都已经堵到湖滨公园门口了。这堵这么长了都啊！哎呦我的天哪！那小车说咋的？那小时期他这是送俩孩子路过俩学校啊？应该不是，应该送完孩子上班，正好路过俩学校。是我以为你是湖北实验的呢，吓我一跳啊！说错了，你看。

用新的心情来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孙燕姿的专场陪我们在这个初秋的早晨一起再回首。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孙燕姿。这一年好快哈，早晨的上班的路上突然之间感觉到秋意了，浅秋薄念，有些人呢来了，又走了，是吧？有些人呢近了又远了，是喜也好是忧也好啊，这一年又过去一大半了。希望这个秋天的这个秋分吧，带有着些许的温柔，岁月静好，我们平安顺遂，也愿所有的努力哈都有收获。今天呢是神兽归笼的第一天，那么所有哈这个有返校的孩子们的这些家长，我们都很不易哈，希望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来面对哈，面对美好的九月，因为今天呢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让我们收拾好自己的情绪，迎接这个秋。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

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应老歌听友的要求哈，在我们周一的这个老歌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期孙燕姿。时间呢，真的是不等人哈，时间也是世界上最无声的，也是最无情。

平的东西啊，记得孙燕姿是20年前的时候我们听的哈，现如今呢，我们从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流量里也看到过如今的孙燕姿，啊，中年了发福的身材，让我们很难想到啊，当年我们喜欢她歌声的时候，哇，是很多学生的偶像，是不是？时间真的，她从来都不会提前告知，她也不会让你去驻足啊，等候啊。所以呢，一念未尽，一晃人间又落一秋。用孙燕姿的专场呢，来去祭奠我们20年前的学生时代和那个春秋。来吧，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孙燕姿的单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开始懂了》。

还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啊，还是我电台的一个女同事啊，当年是同事啊，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非常要好的姐妹啊。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哎，当年呢，她教我唱的这首歌，现在想一想，事过境迁啊，20年过去了。想一想，人呢，这一生就仿佛都在一场又一场的相遇和别离里面去辗转前行。其实我们曾经和很多人的萍水相逢、结伴一程哈，并肩走过了一段温柔的岁月，也有过那种赤诚相伴的欢喜，也有过无话不谈的那种热情。但是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缘分尚浅嘛，挥手作别之后呢，兜兜转转的仍然还会重逢。嗯。昨天呢，和几个非常要好的初中的、女同学，我们几个见了一面，聊一聊过往，聊一聊当下，又展望展望未来。哎呦，想。

你想，好像只有我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彼此都没有变老。所以呢，趁着当下啊，我们都还有这种怀念和相聚的那种期待和热情，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一次转身，可能真的就是遥遥无期的陌路，一句再见，真的就会是此生再也不见。活好当下，活好每一天，这个秋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天黑黑》。

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孙燕姿当年的这个四小天后，如今呢也已经快进入这个知天命的年纪哈。想一想我们记忆当中曾经走过的小路，看过的晚霞，吹过的晚风，驻足过的四季，全都安然地停留在原地。在这歌声里，好像你觉得什么都没变啊，山川也没有改变，风月也依然，人间烟火岁岁如常。但是呢，你会觉得唯独不再如初的是我们自己。听到这些歌，突然会恍若隔世哈，20年的光景真的是弹指一挥间了。你说如果再过20年，再过20年。我应该不在这档节目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哈来听歌。孙燕姿有一首歌，其实我们是很久违的，到现在应该来听一听，这首歌名字叫《神奇》，一起来回顾这首经典的歌。

0: 当熟悉的经典旋律响起，所有的过往呢都所剩无几了哈。腰上呢别着随身听，戴着耳机的那个时代，我想的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唏嘘。没有谁能够被时间哈一直去等待，时间呢也不会去徘徊，定格在只是脑海当中的那些挥之不去的哈那些印记里。那当你不再回忆过往的时候，我们不妨呢就短暂的来停息一下，然后听听这些经典的熟悉的这些老旋律，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依然还是很年轻的哦。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歌，名字叫超快感，这是孙燕姿的另外一首哈比较节奏感强的一首歌。
1: 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就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一，愿大家工作生活学习啊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明天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Hello，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我们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供大家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电话号码呢是3815939和3816939，3815939和3816939。那么大家可以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楼房、

平房、门市、厂房、大院、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闲置在家里一些您不用的东西、小物件啊，想对外出租出售、求租求购都行。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除了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查询信息之外，节目之后查询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信息发布不出去的，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实现。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开通直播热线啦，38159393816939，欢迎各位参与节目。

台吉某公司现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的，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性别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优先，月薪呢是4000到7000元，电话是1996908088，1996908088，1996908088。

招聘新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是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向的话，您咨询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招那个面馆招服务员钟点工。
0: 面馆的服务员和钟点工，要男性还是女性？
1: 女性。
0: 嗯，女性。年龄有要求吗？
1: 但是不能超过55。
0: 那就55岁以下吧，行吧？
1: 对，55岁以下。
0: 哦，
1: 对。
0: 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域的？
1: 邢台区侧井这边。
0: 兴隆台区侧井哈，那就要附近的人员。
1: 嗯、对。
0: 好，公吃住吗？公吃。
1: 你到这面谈吧，到这面谈。
0: 行，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了。
0: 电话是多少？
1: 15204289053。
0: 您电话是15204289053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拜拜。
0: 嗯，拜拜。

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新龙台区县城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的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以给交五险。联系人是赵经理，电话号码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新龙台区的钻井生活广场内有一家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的，有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3050885322，13050885322，13050885322。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招两名箱货司机。
0: 嗯，您说吧，有什么要求？
1: 加05。
0: 哎，
2: 把这个我家那台大赛那个摩托车给我发布一下。
0: 摩托车大赛是吧？
2: 对，就是孩子买完两个多月，就是当兵去了，就是也没人骑家里。
0: 嗯，好。
2: 嗯，就是黑色的。
0: 哎，
2: 就是赛车。
0: 嗯，
2: 24年买的。
0: 好，
2: 嗯，那玩意儿咋介绍啊？我还不太会介绍。
0: 就把你知道的介绍了，因为我也看不见，我也没办法帮你介绍。
2: 就是那个电，它是电喷的，六个档。
0: 嗯，电喷六档的，嗯。
2: 对，就骑了俩月，好像是。
0: 嗯，
2: 就和新车一样。
0: 好。
2: 嗯，
0: 这些您说的这些我都给您写上啊。
2: 哎，
0: 嗯。
2: 嗯，留个电话吧，要是看有喜欢想骑的完事那个我打电话。
0: 好，
2: 加个微信啥，看看车啥的。
0: 嗯，行。
2: 131。
0: 嗯。
2: 3427。
0: 嗯。
2: 3735。
0: 131-3427-3735是吧？
2: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
2: 在家占地方，没地方放。
0: 嗯，确实是。
2: 这孩子啥时候回来还不确定，完事回来也不能骑了。
0: 越发越不值钱了。
2: 对，
0: 嗯，赶着心卖了行。
2: 哎，好嘞，好，
0: 嗯，好嘞，
2: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某公司要招聘4米2货车的司机，要求西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双台子区古家村某公司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某减半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的。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1: 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
0: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1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好，各位听友，接下来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和3816939，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同时，新朋友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想在每天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带车求职。
0: 好嘞，您是什么车辆？
1: 那个4米2的厢货。
0: 哦，好的，4米2厢货车，行。
1: 嗯，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884277
0: 4277
1: 2234。
0: 嗯，电话是18842772234，是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再见。
0: 哎，再会。啊，大家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先把这个电话码存一下啊。然后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呢，在自己的通讯录里呢去寻找。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0: 哎，
2: 那个麻烦你帮我发一条招那个维修工的信息。
0: 维修什么的？
2: 小区物业的。
0: 啊，小区物业的维修工是吧？
2: 维护电梯了。
0: 嗯。
2: 监控了。
0: 嗯。
2: 这些。
0: 好的，没问题。
2: 要求年龄在，57、8岁左右。
0: 嗯，好的。
2: 那个中午管顿饭。
0: 嗯。
2: 一周休一天。
0: 周休一天，嗯
2: 啊，
0: 工作地点哪个区域呢？
2: 在兴隆台区。
0: 兴隆台区哈。
2: 啊，
0: 好的。
2: 工资待遇面议吧。
0: 行。
2: 留个电话呗。
0: 对，是的。
2: 156。4273。
0: 4273。6676。您电话是156-4273-6676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丹宁。
0: 发布什么信息？
3: 麻烦你还帮我发布一下子卖台那个汽油三轮车。
0: 汽油三轮车哈。
3: 对。
0: 嗯，啥？
3: 小型也行，那种的就拉货的小型的。
0: 哦，好的。
3: 嗯嗯，就是车呀，就是宽1米。
0: 嗯。
3: 长1.5米车斗。
0: 嗯。
3: 嗯，能坐俩人，就是前面能坐俩人那个。
0: 好的，
3: 嗯，不带篓子，
0: 嗯，
3: 嗯，完再出售一点那个就烧火用的那个劈柴，
0: 嗯，
3: 就是农村烧那个大炕那个最好啊，
0: 嗯
3: 嗯，完了咱那个烧煤也行，做引柴也可以，
0: 哎，好的，
3: 嗯嗯，但是他得自己取啊，我没有车给他送，
0: 在哪里？
3: 我在外环，
0: 在外环是吧？
3: 对，
0: 裴家那儿。
3: 哎，对，
0: 好嘞，
3: 你看你记忆力真好，
0: 有点印象。
3: 然后你再帮我发布一下子，完了他那个有要的自己来提，自己来看来。
0: 哎，好的。
3: 那个车呀，看车溢价吧，就低价就出售吧。
0: 可以的，没问题。
3: 是差一半就卖了。
0: 是。
3: 好嘞，麻烦你给我发布一下，我留个电话。
0: 多少？
3: 嗯，133。
0: 嗯。
3: 6325。
0: 嗯。
3: 5548。
0: 13364255548是吧？
3: 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3: 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3: 嗯，再会。
0: 哎。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4: 我有房出租。
0: 楼房、平房？
4: 楼房，就是那个锦山阳光的，东南区锦山阳光的。
0: 哎。
4: 前面三中实验中学。西边是长征啊，
0: 嗯，
4: 那个有那个就是南北通透都有。
0: 好的，南北通透的
4: 啊，
0: 嗯，
4: 那个是二号楼的，
0: 二号楼的，哎，
4: 啊，那个是生那啥，就是生活设施齐全，拎包入住那种。
0: 嗯，那咱这是多大的呢？
4: 啊，80多，将近88平方的。
0: 近88平，15楼哈。
4: 啊，对。
0: 好嘞，没问题。
4: 嗯，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4: 啊，136。
0: 132。137。嗯。
4: 5622。完，我还一个小房子。
0: 是。
4: 我在那附近。
0: 嗯。
4: 那是58平方的，11厅。
0: 您是说另外一个是出租还是出售？
4: 出租，这俩都出租。
0: 出租也是这个小区的。
4: 啊，也是深的啊，对，都是也是那个小区的，那是。石河那个那个陪读不就是 啊，两三口儿住。
0: 这个是多大的？
4: 这58平房子。
0: 58平，这是几楼？
4: 这个17楼。
0: 17楼、
4: 啊、
0: 哈，行。都是拎包入。
4: 都是拎包入住那种。
0: 嗯，那我明白了。电话还是留刚刚的13614275622，对吗？
4: 啊，对对对对。
0: 行，没问题。
4: 啊，
0: 没有补充了。
4: 谢谢你啊。
0: 好，
4: 啊、
0: 不客气。
4: 哎，
0: 再会。
4: 谢谢啊。
0: 哎，
4: 哎，好好好。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5: 你好，
0: 你好，
5: 那一台黑色桑塔纳，
0: 黑色的桑塔纳，嗯，好，
5: 嗯、手续齐全，
0: 嗯，
5: 留个电话呗，
0: 嗯，
5: 13942734688，
0: 13942734688是替别人发的对吧？喂。
5: 啊，这车就是我的
0: 啊，是您的，他是哪一年的？
5: 12年的。
0: 2012年的，保险和手续都齐全，对吗？
5: 对对对，车特别板正。
0: 哎，里程是多少呢？
5: 啊？
0: 里程跑了多少公里？
5: 有10万公里吧。
0: 10万公里哈。
5: 我这最近不还这几年没咋跑。
0: 嗯。行，那我知道了，然后联系13942734688看车是吧？
5: 对，看车完了再定价钱啊、
0: 哦。没问题，那就电话联系了啊。
5: 对，好了，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虽然不在
6: 意啊，我想求职
7: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8: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7: 做那个塑料洗料。
9: 我想求职，
6: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9: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8: 里面有空调。
10: 我想招几名洗车工，
7: 月薪大概1500-1600吧。
11: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时间我们关注一下会员信息，一会儿呢继续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电话打不进来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或者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收听节目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看下一条信息，盘锦某公司要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性别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详情您咨询电话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下一条信息呢是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6到晚6，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你好，15的朋友。
1: 啊，你好，我卖个车。
0: 介绍一下。
1: 卖个平板货车，柴油的，80机子，完了电喷的，那个黑豹系列，完了斗是2米5，完了双胎，还有那个楼子是双门的。完了我就是说外卖钱我就卖，有的谁要卖菜了倒的煤啥的了，倒短啥的，我也不像他车贩一要1万2万3万的，我就是外卖钱就卖，手续齐全。
0: 哎，
1: 完了留部电话，完车贩这个单我勿扰啊。那个18704255898。
0: 187-0425-5898，对吧？
1: 对，平板货车。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再见。
0: 再会。
1: 好。

兴隆台区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和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方面面议适用期。

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

0: 4387
1: 嗯，
0: 1687，
1: 13043871687是吧？
0: 对，工作地点在那个兴隆台田家。
1: 在兴隆台区田家工作。
0: 嗯，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嗯，好嘞。
1: 嗯，再会。

0: 来看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招聘送货司机一名，送小食品。面对盘锦市辖区的各个超市，一人一车，要求男性，25到45岁，熟悉道路，月薪4500元。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5点钟，周日休息。公司地址是在泰维二手车行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0-3077-3232，130-3077-3232，130-3077-3232，微信同步。
1: 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
0: 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的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月薪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卸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月薪5000到8000元，年龄55岁以下。以上所有职位可供食宿，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工作。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
2: 我家有个门市房外对，
0: 门市外对在什么位置？
2: 在吴家市场。
0: 吴家市场啊，那个冷冻食品是不是？
2: 对，我现在没有货了，就是房租合税了。
0: 行，里面没有货了是吧？
2: 对。
0: 30多平吧，我记得。
2: 对。
0: 嗯，那就是单对房租呗。
2: 对，贵免费用，但贵不能卖。
0: 啊？
2: 那屋里的冰柜是免费使用，不能卖。
0: 啊，里面有冰柜可以供他来使用，不能卖是吧？
2: 对。
0: 好嘞，没问题。那电话是多少号？
2: 150-4278-7659。
0: 150-4278-7659是吧？
2: 对，兑钱是3000元。
0: 外兑价3000元。

0: 包我里边包括押金是1000元，
1: 包含押金1000元。
0: 对，
1: 好，没问题。
0: 哎，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再会。

0: 一六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有一个雅迪牌的踏板电动车要卖，
0: 嗯，好，
1: 5块电池的，
0: 嗯，
1: 在双台区交易，
0: 嗯，
1: 价格就是1000多块钱，
0: 好的，
1: 电话是151-4271，
0: 嗯，
1: 4390，
0: 1514714390是吧？
1: 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
2: 哎，丹
0: 息？
2: 妮你好，你辛苦了。
0: 嗯，好。
2: 我播发两条信息，都
0: 说
2: 是出
0: 吧。
2: 售楼房的信息。
0: 哎。
2: 第一条是邢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2: 五楼，54.42平。
0: 嗯。
2: 这个出售。
0: 哎。
2: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嗯，
2: 完这个我商量，诚心租的话，
0: 哎，可谈。
2: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好的，
2: 出售的话，12万就出售了。
0: 嗯，
2: 诚心买的也要商量，这是五楼，
0: 哎，
2: 这是学区房的事，跟前有个迎宾小学，
0: 哦，好的，
2: 出行方便。
0: 嗯，
2: 完了那个，这个留下电话是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哈。
2: 对，完了，第二套楼房是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2: 130平，4楼，
0: 嗯，
2: 顶楼7楼，
0: 嗯，
2: 出行方便，把道边儿，
0: 嗯，
2: 这属于归财贸管这个小区。
0: 嗯，
2: 完，这出售价格28万，
0: 哎，
2: 这个诚心买呢，就是也有商量，完了那个，我就打电话吧。
0: 好
2: 这
0: 的，
2: 个面积反正就大点，没别毛病，反正，
0: 嗯，
2: 常年没有人住。
0: 哎，放着也是放着。
2: 这个联系电话也是
0: 嗯，
2: 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2: 都留一个电话，我还找彭先生联系。
0: 没问题。
2: 谢谢丹妮了，没有了。
0: 嗯，好，给您发布了都
2: 再见，
0: 啊。
2: 多多
0: 好
2: 保重。
0: 嘞，再会。
2: 好，
0: 哎，
2: 好。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某公司要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西片就可以了，是送家电的，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功，月薪的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双台子区谷家村某公司招聘技术员一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劳保都齐全，薪资待遇面议。电话呢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双台自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的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 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她

0: 年轻人。
1: 新龙台聚某企业招聘城守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还要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休24，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了啊。稍后呢，大家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

的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

0: 型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

0: 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你们去过平遥吗？我去过了，而且去之前应该说做足了功课，查了3天的攻略。在那个什么小红书上啊，所有的平遥必打卡的帖子，我真是翻了个底儿朝天。到了之后呢，按图索骥，日升昌票号去了，协同庆钱庄去了，县衙升堂的表演看了，城墙也爬了上去了，晚上还找了一家网红的客栈睡的，据说是有百年历史的土炕。回程的高铁上，我发了9宫格的朋友圈，配文叫千年古行，古城不虚此行。说句大实话啊，发完自己还有点沾沾得意。隔了一会儿呢，看了看点赞，觉得这趟就没白来。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我去看望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他教了一辈子的经济史，书房里呢堆满了各地商帮的账本、复印件和票号往来了信件。然后闲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我从平遥回来了。老先生抿了一口茶，慢悠悠地问了我一句，你在平遥待了2天，那你知不知道日升昌的伙计为什么敢把几万两的白银的汇票写成几个谁也看不懂的乱码给交出去？你知道为啥吗？不怕别人伪造吗？我笑了，我说这个我知道啊，攻略里边写了，那个是密押，用文字做密码，一年一换。老先生点点头，又问，那你知道这些密押文字为什么非得是那12个字吗？这倒没细想。于是他把茶杯放下，看着我又多问了一句，你在平遥走了20000多步是吧，踩过那么多的石板路，你注意到这座城市的形状跟别的古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说古城嘛，其实都差不多啊，四方四正围着城墙。他笑了笑没说话。我在平遥2天，把那些街道当背景板穿来穿去，光顾着找网红的酸奶店和旅拍的工作室，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脚下踩着的巷子是一笔画出来的。老先生看我接不上来也不急，慢慢地跟我说，日升昌的票押12个字，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事书章。一个字对应一个月份，那数目字呢另有一套口诀，叫深刻多查看，斟酌而后行。10个字对应1到10的日期，还有一套30个字对应农历的30天。光密下背下这3套密码还不行，票号纸张的四角对着看，有特制的蚕丝水印，拼起来是日升昌记4个字，4层防火墙叠在一起，你想伪造成本无限大。有了这张纸，北京的商人把票子存进去，乌鲁木齐的商人凭票汲取，中间不用一匹马押运，也不用一兵一卒护送，没有卫星，没有互联网，几万两的白银凭空从中国这头挪到了那一头。这不是一张提款单，这是一套比现在区块链分布式记账还早了200年的信用体系。老祖宗真厉害啊！他是用12个汉字给整条的丝绸之路上了一把大锁。你以为平遥只有账本厉害吗？你脚下踩着那个街道就更厉害了。整座平遥城不是四方四正的，它是一只乌龟。南门是龟头，北门是尾巴，东西四座瓮城是4只龟爪。南大街是脊梁骨，从南到北一根大梁贯穿全身。东西大街是肋骨，往两边撑开是胸腔。剩下的72条那种弯弯曲曲的街道，没有一条是直的，全是丁字路口，故意不打通，弯弯绕绕盘在城里，像那个龟甲上的八卦纹路。这不是土堆里摆的造型，而是一套完整的仿生学城市规划。工匠用街道在乌龟背上画了64个卦象，
《易经》里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一之以书契，平遥人没有用笔墨，用青砖用夯土把这句话写在了大地上。你在城里转了两天，走完了乌龟的全身经络，你以为自己只是在逛商业街，哈哈。老先生又补了一句，你知道这座城的市中心在哪儿吗？市楼。你知道这个市楼底下盖着什么东西吗？一口井，叫金井。当年建城的时候，风水师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画街道，是找穴位。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就在那儿，从城门走到市楼，不知不觉高了将近10米。找到穴位之后，挖一口井验证，哎，水清则地盛，穴位定下来几百年不变。然后城门、街道、排水沟全部从这个点开始往外长，先定心脏，然后再往再生城市。更绝的是全城的排水，所有的雨水、地面的积水顺着地势全部汇到市楼底下的金井，连着地下渠道再排到城外的护城河。金井是整个平遥的肾，金生水，水生财，财通天下。他们把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建在了一口井上。老先生看着我低头不说话，笑了说，你们这一代人呢，去的地方比哪一代人都要多，看见的东西比哪一代人都要少。你去了日称商，看见了柜台啊，看见了那些摆设，没有看见那张汇票背后的一套把商业信用变成物理防卫体系的四层密码。那个是比法律还沉的人心托付。你走在南大街上，看见了店铺和游人，没有看见脚下的青石板是乌龟的脊梁骨，两边的屋檐是46卦的卦象，整座城是一直活了600年还在呼吸的灵兽。你站在了市楼，拍了照，打了卡，不知道脚底下埋着一口井，是先有了这口井才有了这座城，是先定了心脏才长了身体。你不是没文化，你是没戴眼睛。那天从他家出去啊，坐在车里就没发动，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白去了，我花了钱，我花了时间，我以为自己看个明明白白，看来连门我都没摸着。回到家之后，我

网上搜平遥，搜日升舱的密鸭，搜金井，搜龟形的城池，搜出来一堆零零碎碎的文章，东一句西一句，讲不透说不全，看得心里更空了。翻出手机，打开那条几十个赞的朋友圈，盯着那句不屈死刑看了很久。大概过了三四天吧，我又去了一趟老先生家，我说您给我指条路，我不想再次睁眼瞎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个，叫符号中国古镇。当晚我翻开第一章，讲的就是平遥。书里有一张那种俯瞰图，把整座乌龟的形状标记得清清楚楚，龟头、龟尾、龟爪、龟背，旁边写了一行字，平遥古城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龟形城市，72条蜿蜒巷拟似了它的龟甲纹，工匠用街道在城池内布置了64卦。我盯了那张图看了很久，后背一阵发凉，不是吓的，是自己终于看见了自己踩了2天的那只乌龟，600年来一直趴在那儿，我骑在它的背上，还问别人古人古城有什么好逛的。因为你要是真的是看上去的话，它跟平常的古城没有什么两样，还都是那些打卡的东西，甚至可能多了一点人情味儿了，就是四面八方传来不同的声音，在打着那个古法的花生糖。这书里啊，不光讲的是平遥，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16座古城，一座座抛开你来看，丽江没有城墙，因为纳西族的土司姓木，木字加一个框就是困，所以他们不修城墙。整座城是一个敞开的怀抱，像徽州古城的核心不在老街上，在每一个宅子的天井里，泗水归塘，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是一个家族的气运流转。你去南方看好多的那些大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那个它的房子是一进一进的嘛，那么在这个正堂中间四四方方的会有一个排水沟，然后水呢一旦下雨的时候从屋檐落下，是在这个排水沟里往中间去的，这真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像凤凰古城的灵魂也不在吊脚楼啊，在沱江的水位上，涨一分则成危，退一分则成枯，整座城是活在水面上的，每座城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座城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看成了一个样子。老先生说，这本古镇最好搭配另两本一起看，一本叫《中国历史名城》，一本叫《中国古寺》。他说，古城的根在正，古城的魂在商，古寺的眼在心。你看了平遥，知道了一座官府的城怎么活，你再去看周庄乌镇、西递宏村，就知道什么是枕水人家，什么叫耕读传家，北方的大气和江南的精致在这里展现的一览无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智慧。你看懂了古城和古镇的烟火气，再去看闲空寺为什么挂在绝壁上，大足石刻为什么把地狱变相刻在山沟里，独乐寺的观音为什么低着头，你就全通了。那不是宗教，那是古人把说不出口的恐惧、愿望和慈悲一刀一刀地刻在石头上。三本书全是那种彩印的，都是那种石牌图，大家可以真的在这个画面当中啊，你去吃懂每一个故事，然后你再去看，那个时候可能你就瞪大了眼睛。我们现代人缺的真不是钱，也不是时间，缺的就是一套把自己家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的这些故事。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任何一座古镇，任何一座古城，任何一个古寺面前，你就不会只是一个快按快门的人了。那些砖，那些瓦，那些几百年的石头和木头就变得栩栩如生，它可能安安静静地等了你。

你会知道它那个银子到底藏在哪儿。就是每一个你的好奇会在这种历史的痕迹当中让它去复原，这是真的不一样的穿越的感觉啊。可能有了一定的年纪吧，现在包括到一些城市的时候愿意去看博物馆，因为里边都是这些历史沉淀下来沉甸甸的东西，岁月磨合的东西啊。

当你看的越多，你心生的敬畏就会越多。老祖宗怎么那么的厉害啊？谢谢世界赠予我们的那么多的奇迹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这几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共鸣，就是不容易。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说现在生意难做，钱难赚，大家都很焦虑，包括各行各业都很卷啊，大家都有这种共情啊。有一天就是我们会看到身边的人很拼很拼的人，最近几天我们在聊什么天呢，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他们在不同的行业在打拼，可能我们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那么累啊。现在孩子们在一些大的公司，包括这些比如说去进行算力的，包括这些网络的这些公司，看起来说啊，你看人家年轻人现在多厉害，可以啊，这个上完大学之后去那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啊，然后可能挂着胸牌过着那些我们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生活，你不知道这背后那些孩子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家里有个妹妹啊，在这个知名的大企业上班，我跟她说，我说姐，有一件事要跟你沟通，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们再说。她说姐，没有不忙的时候，包括昨天跟同事聊天，她的孩子已经被分配到了那些大公司，我们找到的共同点是他们压根儿就跟牛马是一模一样的，那些算术，那些算力，那些数码压得每个人都已经喘息不过来，如果周末但凡有一点时间，最亲的就是床了。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有人在生病，有人在离开。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的就不值得了啊！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你要想明白一件事，我们都是人，凡是人都会有一死，哎，我们都会死。当你想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人生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可以纠结的事儿呢？就不妨在你最难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你审视一下自己，就说明天我就嘎了，今天我们怎么办？我开心一点行不行？很多时候在南方，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地方，你不得不去奋斗。哎，但你会发现哈，如果你回到了我们这些小城市，哎，你觉得挺好的，真的爱悠悠，恨悠悠，一瓶小酒晃悠悠，这也是一种生活啊。你算一算，人的吃穿用度花不了太多的钱，真的，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供得起我自己了。就以前从来没算过这笔账，但是想想现在都很奢侈，就一个月几千块钱，你吃什么，你用什么了？当然啊，每个人的消费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那可能今天我添个首饰需要几万块钱，明天我买个包包几万块钱。那如果你非要过那种高高在上的日子的话，咱也比不了。可是如果你只是个平民，过这种细水长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生活成本真的很低。所以有的时候想，何必那么去拼命呢？如果当你的吃穿用度得到了满足，你还去拼命的时候，一定是在精神层面有一定的诉求在里面，这个我认同。就说够吃够花了，为什么还去奋斗？因为我们精神上有追求，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我们的社会作用。用我们老家的话讲说，人会死啊，唢呐一吹布一盖啊，亲朋好友等上菜，是不是？人生其实啊，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就是一场特殊的聚会。然后这个棺一盖，土一埋，人生从此不再来。所以人活着的时候，适当的来给自己去解解压，就现在就很好啊。适当的去给自己梳理一下，累了我们需要的是放松而不是放弃。而且你知道，在放松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工作的时候，它是比较高效和高能的。有的时候越焦虑，你想的越多，反而在做事情的时候它下手的越慢。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啊，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倦怠期，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疲惫，前一段时间就是觉得很累。我一旦有这个信号的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我说李小猫，这件事儿一定错了。这件事儿我也不妨分享给大家，我这种感受啊，当你做什么事儿很吃力的时候，方向就一定错了啊。很多时候你会忽然有一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你累了需要的不是需要的是放松而不是放弃。我们要给自己这个
生命当中就偶尔你要停一停，就像可能单位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要放假一样，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一定的周期，你要停一停，哎，你要放一放，让自己有一定的喘息的时间，让自己有一定的回旋，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留一点空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才是有艺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去拼的时候啊，也能够去了解我们人生的逻辑和规律，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步子慢下来真的很好。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前两天觉得不对了，忽然之间想，就跟我们以前说的那个老钉头的道理一样，我最早的时候跟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最后一句话特别经典，去个溜的吧，老子不这么玩了。当你放松下来的时候，哎，你换了一下心境，你会发现另一扇门帮你打开了，真的豁然开朗。不妨，如果你处在当下比较矛盾的时候，也照这个规律去试一试。

下面时间我要给大家安排一首窦唯的歌。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最近刷到他了，可能是他闺女火了吧，那个无地自容，他们家三口人都唱过了，大家可能也都刷到了那个视频。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费解，因为当我碰到窦唯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油腻男了，中年油腻男了。我就想，就王菲那么一个有调性的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秃顶老头呢？忽然有一天，这个都已经时隔了好久了，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有一天，忽然之间我们家的电视上，然后被珍藏的一个这个碟片放出来了，当时窦唯和黑豹乐队同台演出的这种场景，我一下子就被抓到了。哎呦，是谁能不喜欢当年的那个窦唯呀？

有时间的时候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早期的 MV， 当你看到那些场景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也会爱上。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中国唯一一个三次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的商人，你知道是谁吗？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商业的领袖，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只有四位，其余的可能只能被称作叫企业家。1986年，英国女王初次访华，落地广州之后呢，女王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做劳斯莱斯。1986年啊，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腾飞，短时间当中，外宾部根本找不来全新的劳斯莱斯。女王想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落下一个穷酸的印象。焦头烂额的外交部只好向英国这个香港的富豪霍英东来求助。霍英东二话不说，立刻派遣秘书连夜赶赴了英国，全款购入一辆最高配置的湛蓝色的劳斯莱斯，以最快的速度运到了英国女王殿下的这个下榻的广州白天鹅宾馆。英国女王一走出宾馆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列以劳斯莱斯打头的豪华车队。见多识广的女王也被这个气势浑雄的这个一幕震惊的说不出来话。多亏了霍英东，我们才没有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这也不是霍英东第一次不计代价的去帮助中国。当香港富豪在争抢铜锣湾地皮的时候，他的货轮正满载着禁运的药品，冲破联合国的封锁线，在抗美援朝的惊涛骇浪当中写下了一张爱国支票。北京申奥成功的烟花还没有灭下来，他就已经签下了2亿的支票，他让全世界看见中国的波纹水立方，这座梦幻场景的每一块膜结构都印着英东两个字。他一身慈善捐款超过150个亿，都说霍家有两面国旗，一面在郭晶晶身上披着，一面盖在霍老的身上。霍英东也是第一位拥有国葬待遇的香港富商，港澳两地为他降半旗默哀。而这种待遇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的富有，而是他真正做到了把爱国刻在了骨子里。

是可能有事儿，他们甚至连朋友圈都不敢发了，因为生活里除了工作、孩子，还有账单就是医院，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更可怕的是，这种责任是单向的。他们拼尽全力去赡养父母，去抚养子女，但是当他们老了，他们能指望谁呢？指望他们的零零后、一零后的独生子女来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责任吗？他们自己在这条船上知道已经有多难，所以大部分八零后从中年开始就在为自己的老年做打算了，买保险、存钱、锻炼身体。他们对未来不抱任何的幻想，只相信自己。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代人，他们享受了最少的时代红利，却要承担着最重的家庭责任。他们用一己之力扛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家庭结构带来的所有的阵痛。他们是沉默的、坚忍的，甚至有一点悲壮的。朋友说，他父亲去年生了一场大病，住院三个月，他公司医院两头跑，白天在工地跟人吵架，晚上在病房给老爸擦身子。他媳妇儿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每天也是焦头烂额。有一次他半夜从医院出来，车开到一半实在太累了，就停在了路边。他没哭也没有抱怨，就坐在车里点了一根烟，发了十分钟的呆。那十分钟是他一天当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说，那一刻我真想就这么消失掉，不是想死，就是想找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睡上个三天三夜。但我知道我不能，天亮了我还得回去继续扮演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老板。是哈，每一个八零后车里可能都藏着一个这样疲惫的灵魂，车门一关隔绝了全世界，音乐一放情绪才敢肆意的流淌。抽完那根烟，推开车门，我们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大人，这就是八零后的宿命。其实这什么，说什么是神分析啊，这是白描，他只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把我们这代人血淋淋的现实撕开了给我们自己看。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在理想主义的余晖当中开始自己的人生，在消费主义的狂潮中被反复的冲刷，在数字时代的夹缝里

艰难的求生，在家庭责任的重压下默默的前行。我们拧巴，我们迷茫，我们疲惫，我们不敢停也不敢倒，那怎么办呢？就这么认命了吗？如果人生是一场戏，那80后拿到的就是这个 hard 模式的剧本。外部环境我们改变不了，时代浪潮我们无法左右，家庭责任我们无法卸下，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是改变自己。出路在于我们亲手为自己重新写一套操作系统，一套能够兼容理想与现实，能够驾驭数字与物理，能够平衡责任与自我的全新的底码。这个过程可能很孤独，但是收获也很大。我们可能要自己给自己写一本人生使用的说明书了。我们要不再强求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拧巴，并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代的印记，慢慢的会发现过去很多让我们纠结痛苦内耗的事情就会变得清晰了。我是80后，你呢？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den. Ur dem sagt vår hart, hast du hart, hast du mig. Hett du så här,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我县立足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聚焦梅花鹿全产业链，环环相扣，步步延伸，以标杆项目带动配套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增收。吴家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全镇范围内打响安全生产攻坚战，以硬核举措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即将过去的这个暑假，我县整合多方资源，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在互动中浸润心灵。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旺则活力足。在盘山，梅花鹿不仅是生态养殖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了富民强村的实力担当。近年来，我县立足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聚焦梅花鹿全产业链，从种源繁育、生态养殖到精神加工，再到研学文旅，环环相扣，步步延伸，以标杆项目带动配套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增收。小小梅花鹿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走进石新镇辽宁国鹿现代牧业种源基地，整齐排列的现代化鹿舍与悠闲踱步的梅花鹿相映成趣，勾勒出生态养殖的生动图景。作为我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标杆工程，辽宁国鹿现代牧业种源基地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一期于2022年5月开工，2026年6月竣工，已建成养。

0: 殖棚、运动场、饲料配置间、清除窖、粪污处理间、检验检疫间、分拣包装间及鹿茸保鲜库等完备设施。从一纸蓝图落地为鹿鸣悠悠的实景，这座种源龙头项目正为盘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辽宁国鹿现代牧场种源基地项目负责人孙超：
1: 现在纯栏有2000多头，品种有梅花鹿、马鹿和白鹿，实际上梅花鹿的纯栏是最多的，但我们现在还是主要以这个养殖为主，现在先把这个鹿群这个稳定性还有种群这个块培育出来，下一步是深加工，还有一个第三产业就是旅游了，这方面咱们慢慢的就是扩大投入之后发展起来。
0: 如果说国鹿项目是盘山鹿产业的规模标杆，那么坐落于德胜街道德胜村的辽宁风光鹿苑则更像一颗扎根乡土向阳而生的共富种子，书写着返乡创业与农文旅融合的鲜活故事。总经理栾春光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返乡养鹿人，创业之初因养殖技术薄弱而屡屡受挫，眼睁睁看着小鹿夭折的经历让他彻夜难眠，但他从未放弃，带着问题四处求教，聘请技术能手，组织农户培训，远赴外地取经求索。他硬是把自己从门外汉磨成了养鹿的行家里手。如今鹿苑小鹿繁殖期存活率稳定在98%以上，企业还依托公司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打通繁育养殖深加工全链条。鹿茸血冻干粉等特色产品入驻红海滩一号电商快车，让盘山好物触网出圈。眼下德胜街道20余户农户加入梅花鹿养殖队伍，散户养殖加上门回收加精神加工的产业闭环成型见效，乡亲们在家门口端上了鹿饭碗。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2: 鹿苑呢已经春兰有700多头梅花鹿了，二期建设呢即将开始，那么明年呢我们就能冲1000头鹿苑。那我们现在鹿苑已经是集多产业融合为一体，我们不但是品种繁育啊，产品深加工啊，然后还能研学观光文旅，哎，多产业发展能让我们这个鹿苑发展的能前景更好一些。未来呢我更有信心把这梅花鹿养殖的产业链拉长，然后呢做好乡村特色经济的这个带头人，带动更多百姓去致富，把我们50余年的这个梅花鹿产业做大做强。
0: 一花引来万花开，一叶兴旺百叶兴。如今的盘山梅花鹿特色养殖产业已形成两大龙头引路、小微散户跟进的向上发展态势，全县上下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项目落地、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产销对接到品牌培育，以店小二式的贴心服务精准滴灌，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通过靶向培育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条短板，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盘山正将特色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盛世。面向未来，我县将持续深耕梅花鹿特色富民产业，壮大种源繁育规模，完善深加工体系，丰富文旅业态，强化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打造区域性特色养殖与精深加工产业基地，以产业提质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悠悠鹿鸣成为百姓心中最踏实最动听的共富回响。
3: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进入三季度以来，吴家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全镇范围内打响安全生产攻坚战。针对企业车间、仓储库房、消防通道及有限空间等重点区域，展开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硬核举措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三季度正值食品销售旺季，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开启满负荷运转模式，生产节奏加快的同时，安全管理压力亦随之攀升。作为镇内重点食品生产企业，金氏食品紧扣高温高湿季节特点，在吴家镇党委政府的精准指导下，迅速对全厂用电线路及电器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控因超负荷运转引起的电器火灾风险。同时，企业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围绕原料肉溯源、进货查验、加工过程控制及出厂检验等关键环节进行全

0: 装备自查自纠，坚决筑牢食品安全的每一道防线。安全责任重于泰山，须臾不可放松。进入三季度以来，吴家镇坚持严的基调、实的举措，将安全责任逐级分解到部门、压实到岗位，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针对镇域内九小场所分布密集的特点，采取拉网式排查与领导包保相结合的方式，对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电气线路等关键部位逐项过筛，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同时，强力推进违规防盗网、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清理，打通生命通道最后一米，并面向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专项培训与现场指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措施。下一步，吴家镇将持续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安全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1: 记者张宁报道。乐享多彩假期，实践点亮童心。即将过去的这个暑假，我县整合多方资源，把阅读启迪、手工创作、法治研学融入少年儿童暑假生活，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参与实践，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在互动中浸润心灵。走进坝强子镇博智幼儿园，吴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这里开展悦享童趣巧手逐梦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们精心挑选趣味绘本，带领幼儿共读故事，通过生动讲述、互动提问的方式，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幼儿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开展的超轻粘土 DIY 手工体验环节，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孩子们动手捏揉，自由塑形，尽情发挥想象力进行创作，在欢声笑语中锻炼动手能力。儿童侯志维：
2: 今天的绘本很有趣，还做了丰富多彩的彩泥，以后我还想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
1: 吴家村村委会委员赵蕊：
3: 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暑期时光里边玩边学，启迪童心。下一步，我们实践站还会继续立足辖区少年儿童的暑期需求，多策划开展这类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快乐的暑假。
1: 党建红引领少年蓝，法治英守护银发安。在太平街道府前社区，防养老诈骗法治研学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参与研学的中小学生化身志愿服务宣传员，向长辈科普反诈知识，耐心解答老人疑问。专业普法宣讲搭配少年温情劝导，打破单向宣传模式，既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也为青少年搭建起学以致用的实践课堂。除开展老少互动的普法研学之外，府前社区还专门打造青少年休闲学习空间，配置玩具、书法练习器具，暑假期间面向辖区儿童开放，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嬉戏玩耍、练习书法，拥有一处家门口的暑期快乐小天地。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党支部书记吕亨：
4: 除法治研学外，实践站还持续开设安全教育、手工课程、志愿服务等暑期项目，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我们以实践站为阵地，把法治教育、敬老服务、文明实践结合起来，既提升青少年社会实践能力，也精准服务老年居民。
1: 这个暑假，沙岭镇各类暑期实践活动火热开展。为破解乡村孩子假期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沙岭镇依托红色教育基地与农家书屋，组织开展红色研学暑期主题活动。孩子们走进盘锦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纪念馆，感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接受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学生王浩瑞：
2: 让我懂得当下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懂事上进的少年。
1: 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暑期实践，既是少年儿童成长的第二课堂，也是基层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坚持

0: 与以阵地为依托，以需求为导向，把文化滋养、红色教育、安全教育、志愿服务送到青少年身边。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策划推出更多兼具趣味性、教育性、实践性的暑期文明实践项目，不断拓展少年儿童实践体验场景，以多彩活动浸润童心，为县域精神文明建设注入蓬勃的青春活力。记者吴小曼报道。近日，沙岭镇沙岭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借力省文化特派员资源，开办首期文化大讲堂宣讲活动，推动基层理论宣讲常态化，以文化人，以理润心，不断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政机关正不正，看啥？看咱老百姓口袋里鼓不鼓，村里环境美不美，脸上笑容多不多。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这句实在的开场白，瞬间打破了沙岭镇沙岭村文化大讲堂第一课的拘谨。原本正襟危坐的村民眼神亮了起来。张维银把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道理掰开揉碎，与花卉大棚里的劳作辛苦、乡亲们对好日子的期盼一一对应。一堂课下来，村民们认真记录，用心聆听，在接地气的宣讲中，乡村发展的初心变得清晰可见，振兴的方向也愈发明确。沙岭镇沙岭村村民苏华：
1: 以前呢，我们以为正确政绩观就是干部的事儿。今天听完宣讲以后，懂得了为民办实事才是真政绩。文化大讲堂让党的声音飞进了我们寻常百姓家。就拿我们村里的花卉种植来说，这都是看得见的实事儿。我就在家门口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更加懂得了村里发展方向。以后啊，会积极地配合村里，助力乡村振兴。
0: 然而，送文化易，重文化难。张维银深知，仅靠一堂课远远不够。根据结对服务承诺，文化大讲堂将面向全村党员和村民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每年不少于四次，持续两年。不仅如此，他还计划指导村里开展文艺演出，挖掘沙岭战役红色文化资源，助力花卉种植项目做优做强，并为青少年和文化骨干开设专题培训课。在入驻调研期间，张维银心中的目标愈发清晰，要让文化的种子在沙岭村真正扎下根，以长效赋能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
2: 沙岭村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花卉种植产业优势，接下来我会重点策划推进红色加花卉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挖掘红色故事，打造统一品牌，设计红色文创产品，优化红色研学加花卉采摘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走进沙岭村，既能接受红色教育，又能体验鲜花采摘。
0: 理论滋养心田，文化赋能未来。沙岭村的生动实践，正是辽宁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在基层扎根发芽的鲜活缩影。一方文化大讲堂虽是小讲台，却架起了党心民心的连心桥，充作了乡村善治的加油站，更化为擦亮沙岭名片的金钥匙。如今，县委宣传部以文化特派员下沉为契机，将优质文化资源精准滴灌至田间地头，让每场活动都沾着露珠，冒着热气。与此同时，各村文化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昔日藏于乡野的土专家田秀才也纷纷走到台上，成为乡村文化舞台的新主角。文化活水正顺着政策的渠脉，悄然浸润街巷与田野。未来的盘山不仅要接住送来的文化滋养，更要在沃土中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真正点燃乡村的内生动力。一幅理论润心、文化铸魂、产业富民的振兴长卷，正伴着花香与书香，在这片热土上徐徐铺展，生机盎然。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
3: 宋美龄过来拉住赵四的手。四小姐，你可千万别拒绝，这东西我是给你送来的，千里迢迢送给你一点礼物，你不会驳我的面子吧？你说这怎么办？当然众人明白为什么宋美龄讨好赵四，当然这个错综复杂了， 播家地。

0: 一夫人能给赵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赵四是一百个不想要。贪图人家的东西，有点好像格调低一些。但是特殊的情况，他看了一眼张学良，张学良点点头，那意思别驳面子。看来第一夫人出于职场，这一驳面子当着这么多人，宋美龄那脸儿往哪儿搁呀？赵四多会来事儿，高兴的不得了。夫人，既然这样，我就猜黑了。谢谢夫人。哎呀，四小姐，我谢谢你。这么把礼物收了，收拾后请吃饭。宋美龄吃不下去呀，跟张学良说：“汉卿啊，我打算看看委座，行吗？”夫人，您看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委座，我们已经都安排好了，你也住在委座那边，都安排好了。草草的吃完饭，起身赶奔高贵资公馆，就是看押蒋介石那地方。等宋美龄开门一进门一看呢，蒋介石在这半躺半卧在这坐着呢，两个眼睛望着天花板，不知琢磨什么事儿呢。当宋美龄这一进来，蒋介石一看，哎呦，同共才十来天的时间，好像过了十几年呢。蒋介石眼泪掉下来了，大令，这，宋美龄也哭了。你看夫妻感情之后，委员长你还挺好，很好，很好。就是个腰部摔伤了，最近也有好转，要注点意的话，很快就能康复。汉卿陪我来的，我听说你都挺好，我这心才放下。快跟我讲一讲，南京方便情况如何？宋美龄有些事儿不敢跟他说实话，也有假的啊，一切都正常，秩序良好。听说我们双方达成协议，那边的报纸广播全都报道这一消息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就等着委座回去呢。嗯，好的好的。何应钦不是要炸平西安吗？他不是诚心想把我炸死吗？啊，那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已经改变态度了，你也得谅解他。他打算营救领袖，不得不如此。后来遭到大家的反对，他也没那么做。
1: 嘿，我还没死，我这个位置还轮不到他。等我回到南京之后，我再找他算账。
0: 宋美龄一看这干嘛呀，吵吵喊喊的，赶紧找了个别的话题打岔，谈旁的了。张学良一看人家两口子见面了，说点提气话，我在旁边站着碍事。张学良就借口离开了此处，转身回去了。哎呦，该着出事儿啊！就在一切进行非常顺利的时候，也就是说22号，宋美龄刚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12点多钟，灯光一闪，窜出十几条黑影，围着高贵资的公馆外头转了那么两圈，每人手里头拎着短枪，腰里头别着囊子。他们探头探脑，看看左右没人，前一波哨兵过去了，二一波的哨兵还没来，打人字梯翻墙。刚想要翻墙头，正好让巡逻的发现了。巡逻的一抬头，哗，站着，什么人？再不站着，开枪！这十来个人一听被发现了，没敢翻墙，扑通跳起来。哨兵这么一喊，值班的团长孙明九拎着枪就到了。孙明九奉张学良所差保护委员长的安全，一个独立团在这保护着。现在西安局势动荡啊，你看咱说书咱得说清楚， 现在乱。

0: 练汉子，有人不断的打冷枪，有很多身份不明的人经常出没，时刻的注意。如果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整个都完了。孙明九连着来连觉都睡不着，一听这块喊，拎枪就到了。等到了近前一看，认得这十来个人，为首的是崔成义，崔团长，都是张学良的部下。崔团长
1: 啊，
0: 孙团长是你啊？是我。你这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孙团长，对不起。我们听说怎么的？副司令有意把蒋介石给放了，还达成了什么协议？这简直不可思议啊！我孙团长，蒋介石是个杀人的魔王啊！通过这次我们扣留他，他能不恨副司令吗？能不恨杨虎城将军？能不恨咱们吗？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因此，我跟弟兄们商议之后，决定把他铲除，回南京行，把尸首抬回去。结果怎么劝他，他也不听，越吵吵声越大。有人感觉到事态严重，飞报张学良。张学良一听，什么？要造反呢？你穿上衣裳，登上专车，飞奔出事地点。张学良这一露面，全傻眼了。崔成义把枪带好了。副司令，张学良到他近前看了看。崔成义，你想干什么？谁叫你这么干的？
2: 报告副司令，
0: 谁也没叫我这么干，我非要亲手杀了蒋介石。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崔成义，崔团长非要亲手杀了蒋介石。为什么呢？恨透了蒋介石，一家人都死在日本鬼子之手，就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家也没了，土地也没了，亲人也没了，漂泊到西北，现在成了孤魂怨鬼了，每天都请战，蒋介石就是不答应。崔成义想到这，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也不知他听谁说的，蒋介石可能住到这儿。

他会了十来个弟兄啊，都是东北军，都恨蒋介石，就想把他干掉。哪怕把蒋介石杀了，张学良再枪毙了我们，我们也愿意。幸亏副司令赶得及时，张学良本来要处分他，但是一看他想起家乡那些事儿。

0: 考虑算了，不能在这儿住了，搬家转移，又把蒋介石转移到金家巷张公馆，让他住到西楼，这回保险了，住到张学良的院里头，谁敢上这儿闹事儿的？但尽管如此啊，事情也没平息，天天有人放冷枪。咱们单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12月25这天，天气也好，赵四心细，心说12月25是圣诞节，圣诞节现在夫人和委座都在这儿呢，最好让夫人高高兴，人家送给我那么贵重的礼品，我也得有个答报啊，派人捡的松枝儿，亲手做了一棵高大的圣诞树。你看那圣诞节也有意思，咱们恐怕很少有人过，那西方那信基督教的他非常信，据说一个红衣红帽的白胡子老头坐着路拉的雪橇，哎呀，从烟囱爬到各家各户分送给个人的礼物，特别是儿童，那圣诞节是极其隆重啊，咱们中国人信的少，寥寥无几，但宋美龄信呢、啊、为了讨第一夫人的喜欢，赵四全神贯注就这整这圣诞树。张学良呢在里屋里正看文件，下一步想怎么办，正在这时候，真没想到宋美龄来了。宋美龄跟赵四打过招呼之后，就问汉卿啊，夫人在里屋呢，好，你先忙你的。他也没看看圣诞树，迈不进了屋了，反手把门关好。张学良一回头，夫人找我有事。汉卿，你快去看看去吧，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呢？昨天晚上一夜也没睡觉，今天不吃不喝，又不吃饭又不吃药，把屋里的东西全都打翻了，简直就跟发疯一样，我怎么劝也劝不了。您说的是谁？委员长呗，也不知道犯了什么脾气了，骂不绝声，我劝不了来了，我请你去看看。哎，张学良一琢磨，蒋介石真是个怪人，你演的哪出戏？你已经口头许诺接受六项条件，有周先生我们众人在场，你已经发了誓了，难道说你要出尔反尔？你要说了不算？要那么一来可麻烦了。张学良预感的问题相当严重，他一看宋美龄哭得跟泪人一样，这不是假的，赶紧把衣裳穿好了，夫人我陪你去看看。就这么他们下了楼了，赵四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也没跟着，仍然修理这圣诞树。单说宋美龄领着张学良进了蒋介石这屋，张学良开门进屋一看就傻了，呵，这屋被火扔在地上了，痰桶也翻了，壶碗也摔碎了，药汤子满地。就见这个蒋介石倒背着手，罗锅这个腰来回直溜，嘴里嘟嘟囔囔的肉肉肉肉。汉卿啊，你看看他这，哎呀！张学良把火压了压过来了，委员长您怎么了？
1: 好，张学良，你来的真好，我正要找你。昨天晚间我一晚上没有睡觉，我在翻来覆去的考虑我成了什么人了，我不是个人了，我不是人了。虽然我接下六个条件我接受了，虽然你们还拥护我做一国的领袖，可是我没有脸面回南京了。

子南京以后见着我手下的人，我怎么解释？你张学良就好像打落水狗一样，你把我打翻在地，又打到水里，然后又从水里面把我捞出来，要挟我干这，要挟我干那，我都无敌个落水狗啊！我的威信扫地了，威信扫地了。即使你不杀我，你把我放回南京，我面面对着文武大员，我怎么解释我呀？我没有活路了，韩青啊！我现在心里头我招不开呀，并非是我说话不算数，我现在不要求别的，我就要求你张学良，你赶紧把手枪拽出来打死我吧，打死我，我宁愿一死。哟，这蒋介石说着说着放声大哭，是真哭。宋美龄在旁边也哭了，泣不成声。韩青啊，这他说出心里话，你看怎么办？哎呀，这夫妻这一哭，张学良心里有一种负罪感呐。张学良，你看这不都怪我吗？我要不发动西安事变，哪有这一出啊？可这事儿怪我吗？这是你逼的。本来什么事儿都没了，送你一回南京得了，你又闹腾开了，你这是哪出戏？张学良耐着性子劝魏院长，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是您回到南京之后有些难为情，不过明眼人明白事理的人绝不会怪您，他们还得崇敬您。这个西安事变归根结底是为什么？不就是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您现在非常英明，非常明智，您已经接受了这一个条件，国内的内战不打了，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这无可指责呀。您答应了也不等于您降低了身价。这么办，魏院长，谁敢要指责您，我张学良我跟他完不了，我去找他算账去，他想干什么？哎呀，汉卿啊，你是小孩子吗？怎么说起孩子话来了？南京方面那么多的人，你能问得过来吗？你能挨个的谈话吗？汉卿，你看得很清，我这次被软禁在西安，你看看都是谁来看我。端纳是我的私人秘书，戴笠是我的贴身保镖，子文是我的七兄，再就是第一夫人美玲，可就是我们这一家人来看我。南京政府那么多的人，连个正式的代表团都不派，拿我还当回事儿吗？没拿我当回事儿啊，可见他们瞅着我是一钱都不值了，威信扫地呀。韩青啊，你说放我回去，叫我指挥千军万马抗日，谁还听我的？我说话谁还能听？我算什么领袖？到那个时候呼之不灵，我怎么样的抗日啊？我思前想后，我不能活了，你还是枪毙了我吧。枪毙我之后，你愿意取代你就取代，你不愿意取代就叫杨虎仓，你们谁爱接替谁就接替。哎呀，魏院长，你怎么说这话？你还是不理解我张学良啊？听您的言语之中，您是不是认为着我有个人贪图，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夫人呐，您看得清楚，我张学良要为了我个人，我不得善终啊，我不得好死。我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不就是请您批示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吗？别的别无所求啊，我怎么能取代您呢？我怎么能杀了您呢？

0: 魏院长，要这么说，怪怪张汉卿，怪我张学良，我敢杀您吗？还是您杀了我得了？汉卿，这叫什么话？你是跟我抬杠？不，魏院长，您逼得我无话可说呀。看来我是千古的罪人了，我不应该这么办。学良只有一死表明心迹。常然，张学良把佩剑拽出来了，那小宝剑不长，那都是蒋介石发的，那个宝剑上都有字儿：不成功则成仁，蒋中正赐赠的。宝剑特别快，说那小宝剑干嘛的？小宝剑就以防万一的，如果打仗失败，为国尽忠，抹脖子的。今天张学良把宝剑拽出来，一道寒光一翻个。魏院长，我张学良要有野心，我不得好死。对准心口就要下手，这下蒋介石也害怕了，苏美玲也害怕了，吓得嗷嗷直叫啊！两口子过来把张学良的腕子拽住了，三个人就滚作了一团呢。你说蒋介石不腰伤了吗？不是虚弱吗？这劲儿不知从哪儿来的，到底把宝剑夺过去，撇出多远？点他来来来来来！韩琴，你这是干什么？张学良也哭了，猥琐，你叫我怎么说呢？苏美玲啊，恐怕出事儿。汉卿啊，你也沉稳沉稳。委员长，你也不应该这么耍性子。咱们都是一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谈。汉卿啊，其实委员长说的不无道理呀、啊，家丑不可外扬。你是咱家的人了，你是他蒙蔽，就是一家人，不背着你说。你说南京是怎么回事？委座谈了这么大的事儿，已经通知他们没有事儿了，他们该不该派代表团来迎接委员长？就是不迎接，应该不应该到这来看看？连人理都没有啊，没人理啊。说来的人都是咱一家人呢、啊。可见委员长威名扫地了，他们的眼里头根本就没有委员长了，所以他想起这些事儿，他心里头难过。你说汉卿，你把他放了，他回去他指挥谁去？人家根本都瞧不起他，你说这事怎么办？难怪他着急上火。夫人，那你说事到如今你怎么办？怎么能挽回委员长的面子呢？是啊，就这个事儿。哎呀，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呀，挽回不了了，挽回不了了，我自己认倒霉好了。哎，委员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犯的罪，我赎罪，好不好？我给您挽回面子，你看如何？汉卿啊，你这叫什么话？你哪来的罪呀？西安事变光明正大呀，一点罪也没有，你怎么这么说话？不，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这么认为的。我先把您送回南京，送回南京，然后我给您去份电报，我请罪。您呢可以通过电台报纸公布于众，然后可以给我定罪，定罪呢，然后再以您的身份再把我这个罪给赦免了，命我到两军阵前立功赎罪，率领战士前去抗日。就这么一折腾，不就妥了吗？说明我扣留委员长我不对，我已经该得什么罪就什么罪了，委员长高瞻远瞩又把我放了，您这威信不就恢复了吗？您看这怎么样？苏美玲一听，哎，委员长，汉卿这个主意还是不错的，我看就这么一折个，你的威信就能恢复了， 这无非是演演戏呗，咱们自己家人都知道。
1: 不妥，
0: 没有用，没有用啊！那糊弄小孩子还可以，谁能相信？那是一纸空文，不可以的。常学良一看蒋介石不同意，又琢磨，委员长，这样行不行？我先送您回南京，您先走了之后，我把事后的事情料理料理，马上我也去南京，我到南京前去请罪，赴京请罪，那时候您假装把我扣留起来，给我定个罪名，而后再宣布把我特赦释放了，让我戴罪立功。您看这比刚才那是不是又亲了一步，是不是有实际的表现，就不是一纸空文了。宋美龄一听，委员长，我看汉卿这个主意倒是上策。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列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
1: 不是那回事，你家孩子自个去的？那是是啊，你这审查不严格，孩子为什么那个未成年？你给闻了，你家那孩子长得人高马大的，那玩意谁能看出来多大？你家孩子下生他就显老，那猴生下来就一脸褶子，你还能看出来吗？那玩意儿啊，你不会看身份证吗？那孩子更鬼，那孩子呢，说我身份证没带，没带呢，我就把那个就把手机的那个身份证那个照片，他是经过 PS 了，给人看，人家店主就给闻了，闻完了之后最后摊了官司了，你瞅瞅。说的你不知道是真假吗？那孩子你看不出来吗？我一点不撒谎。那天我看这个小孩，也不是小孩，是1米8的大个子，骑个自行车，系个红领巾。我寻思这是精神病吧？我寻思这肯定是咋回事啊？1米8多大个子骑个自行车，这系个红领巾，我说这咋的啊？后来一看，小学生。你现在孩子吃得好，这个长得高啊，还有的天生显老，他不是按年龄那么一点点说的逐渐的啊，一点点显得外在的成熟啊，他那不是啊，他生下来就成熟啊，那老子生下来那牙都掉了，你说说。那你说这咋说？最后说的你检查不严格，那玩意他一个纹身店，他能看出身份证真假的？就是最后落在什么呢？再让人抓着把柄了，他没拿身份证原件。那现在这个判案子咋判的？咱也整不明白，是不是？你就是一点，你家孩子自个儿去纹的，我也给我看身份证的什么那个影印件了。那就是讹不着主了，你自个儿家孩子你不管，你说你让人谁管？还有一个小孩是湖南的，你大家上网搜去吧，这个视频刚出来，今天是昨天出来的，湖南一个小女孩，上学校的，学校也是例行体检呢，你不得有传染病什么的哈，你还有什么的别的那个什么，学校得有这个过程啊，这个程序得走啊。一看呢，身上有这个纹身，是无法逆转、清洗不掉的了。

那学校你就拒收了，拒收了，你是啥样的孩子？你看着那孩子，就看着家长啥样来了。这家长破马张飞领着孩子上学校了，跟学校就要打官司，凭啥不收？因为学校拒收，那影响我们这个学生这个规范化的啊形象。你说发型啊、着装啊、你什么指甲啊、你美甲什么，这都不允许啊！你是学生，你就应该有学生的样，朝气蓬勃，是不是啊？你得让看出来你奋发向上，一看你那书那孩子，你说那纹身那有啥罪呀？没罪，是肯定从法律角度讲肯定没有罪，但是你内部有规定，人家就不收你，是不是？你到哪你可以跟人打官司。这俩家长这不是这孩子家长也是领着孩子这上法院了，是孩子主张要学校赔他150,000。你咋寻思要了呢？15万几来的，有零有整的。完了还好意思上网上发啊，我就这点纹身，你一点他也不行，不让你有的玩意儿你一点都不行。你像杀人啊，你非得杀罄竹难书像白起似的坑杀了30万那才行啊。坑杀赵国那个大军30-40万。那我就杀一个，你一个都不行，不允许。有人声音说：“哎呀，那纹身我们也是一种美。”我没看出那是多美来，啊，那个要是美的话，你放心，都轮不到你纹去了。你是不是把这个都当成美的都？我也不知道，还是我内心的图腾。你就连图腾那俩字你能认识，你能纹身的人你能认识那俩字就行。我也没有歧视纹身的那个意思啊，我不歧视，我身边我的朋友也有身上有纹身的。所以我也没说的通过纹身的就给你定性盖棺定论说是好人和坏人，但是瞅着怎么瞅着不太得劲儿。那你去当兵，肯定人不要你。你去当考警察去，警察人肯定不要。你上派出所上哪去办案子去了？一撸网袖子，这家露出了一个大虾爬子来，露出个大蛤来，露出个大海胆，那好看吗？有人曾经，我好像头几年做过这样一期专题这样的节目，有的人在直播间就跟我俩讨论了啊，咋咋地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这个先说明了，我不歧视，我也不什么，我也不反对，我也不提倡，你说你这个同样去上公司应聘去，人家没那个干净那个，人家直接就用了，你这个人家就得寻思寻思，是不是啊？那个你不信用我一段时间试试，我比好人还好，人家那个有不用试的，不用猜，不用设防的，人为什么要用你的试一试？人拿你去试错去？我们这个东西吧，要是你家长应该从这方面你去着手啊，你要成年了，你说你有自我主张了，是你成家立业了，你爱咋纹咋纹，你小的时候你纹身那个家长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评论区也有说的哎呀，我家孩子要敢纹身的话我打死他，跟他断绝关系。我倒不提倡打死，打死完了都犯罪了，你瞅这孩子。至少来说，你这孩培养孩子一个正常的，不是正确的，就正常的审美就行。你在屯子里，你浑身雕龙画凤的，哎呀，闻着这家伙那又是虎又是豹的，又是猴的，你。

你在这屯子里肯定是，反正一般人肯定不敢惹你就是了，哎，那瞅着你他得嘚瑟。那这是啥社会？这都法治社会的，是不是？你看哪个当领导的？你看描龙画凤的。你说那个过去那也有啊，你鲁智深。

0: 爷到哪去，你这朝廷的是不是犯人，到哪去你这印记洗不掉擦不掉啊，过去是这个。后来了，等到七八十年代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啊，西方的思潮大量的涌入，哎，开始就有人就开始学这个了，觉得这是一种美。他那个审美你至少来说不是太正常，咱就别说正确与否，至少来说不太正常。你普普通通的话讲，谁好人闻那玩意儿？但是这话说的吧，好像咱对他有什么歧视是？没有歧视，嗯，反正正常的肯定不能闻那玩意儿，至少来说他疼啊，虎啊，那真扎，那多遭罪呀、啊！那平时那碰个刺儿。那使筷子扎个刺儿，那家伙我都疼半天呢。你那样子呱呱呱使劲往身上捅，好看能打去了？你搁身上整个清明上河图，我看看来。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那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说扎麻了就不疼了？是遭那罪干哈？你要是成年人闻了哈，那也就那么回事了。哎，内心有一种追求，有一种向往，有一种图腾。闻点啥哈？行，也是为了标榜，标榜自己的人设，也行。那你未成年的家长，你在家长监护下，家长绝对不能允许孩子去做有这种行为。你对你将来孩子，对将来孩子 的影响是不是啊？你至少来说往哪一坐，你看你家孩子，你就伸出胳膊来，你这上面啥都有，是隔了海红的，还有的闻那个啥，闻个泡沫箱子，你闻个中华绒螯蟹，就那点毛都够你闻一下午的。你说你到哪儿往哪儿一坐，一让人看着，那是你至少来说这孩子反正是不太托底，至少来说班干部是选不上了。你看我小时候至少来说班干部是中层领导，文艺委员，你这玩意儿从小学一直到初中，你瞅瞅，我念大学的我也照样是文艺委员。你至少来说混个脸熟啊，你在这个领导层啊。这个谁说老戴帽子干什么呢？废话，老戴帽子干什么呢？那喜欢戴呗，那干什么呢？那问这玩意问的，我哪知道干什么呢？那。

好看。这个东哥占江野勾机新村建大棚，新村热土起新章，江野挥机住暖房，钢架层层撑避雨，是棚旗片片运新香啊，又不运悠长了。辛勤巧慧丰收景，实干催开致富光，待到春来瓜果旺，农家岁岁享安康。老江人厉害哈，江野江鹏都让他家垄断了哈，老江人就干了垄断活，勾机那边是无人机，勾机无人机现代化的尖端设备，你老江人整一大堆。他家就差导弹了哈。那个谁说的，要不咋就俘获了杨金芳的芳心呢？那你看看这中层干部，你杨金芳人这学习委员，他从小学到初中他都是学习委员，其实他学习每次考试考不过我，我都是我高兴了我就来个第一，哎，不高兴了还得老师吹黑哨，老师不吹黑哨的话我是把把第一，哎，他学习没我好，但是人女的给封个侯，拜个相，文艺委员，那相当于吏部尚书啊。我这文艺委员相当于啥？相当于礼部尚书，哎，吏户里公公，吏部尚书，礼部刑，吏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哎，那是啥呢？六部，三省六部制，是不是啊？你这都厉害，这都。谁说这脑瓜没头发？啥话呢？是啥话？你看不着啊？这不是头发，这啥呀？那大街那么多戴帽子呢，你过来，你都周看看，看你有没有头发。那一天得耐多顿打。那谁说都是照你抄，你可拉倒吧，你看还照我抄，我一首我写过那诗流传千古，哈，大雪飘飘东来到，北风凛凛似狼嚎，我们顶风又冒雪，来到东发中学校，曹古有曹植七步成诗，我这五秒钟写完了我就交上去了。第一个冲出教室，老师说：“你给我回来，拿回去，写什么破玩意儿？”好，嫉妒我的才华，文人相轻。这个谁说的？富贵家还有梨没谢呢，到时候了吗？你不得十月份的梨才能熟呢吗？富贵，你富贵的树不都包出去了吗？这富贵这小子不听话，这小子不听话。啊，一分钱也不投资。我说你养点小鸡儿、小鹅啥的哈，小鸭子啥的，哎，你至少来说不卖多少钱，你至少来说你还能改善改善伙食吧？下两个鸡蛋，你吃点土鸡蛋哈，那不也行吗？哎，就得天天拿个手机跟他摆弄手机，完了家里连个网都不连，还得偷别人家的网，蹭别人家的网，啊？人间了没饭吃，狗间了没那啥吃啊，那个。啊，对，吏户里并行宫，吏户里并行宫，你说这那家伙，我都相当于礼部尚书，哎。人家那个学习委员那是人家那都属于吏部了、户部了什么的。哎，班长属于户部的吧，来吏部的。他就属于户部的，我是属于礼部的。哎。行哈，这是都是朝廷大臣，对，那三省六部制那是从汉朝往后，那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呢，那时候才有三省六部制。你这完，你以前都不是，以前是察举啊什么的，那跟那都没关系。我这都属于，我这不是，我这属于寒门。
K 哥写的是诗，他我写那个顺口溜啥诗，但是我把它自诩为诗，一辈子没写过那超过两首，就写那一首，你不得牢崩的记住？我那小学呀，齐步成诗啊，我几秒钟我就写出来了。你关键看速度，快不快就完了。那这说你这刑部，我们可不是刑部，那刑部了得那啥。哎，那是这公检法断案子的，咱没那两下子，是不是啊？咱也断不了案子。你咱这断案子，关键没人听。

你这不明天开学了吗？开学了哈，哎，你自个家孩子，你说真要有这方面的，你这个，你说有点毛病，犯点毛病，上不了学的话，多闹心。嗯，反正、啊、咱这么说吧，就说点实话，我也不怕这话得罪人。那么点小孩身上就纹的这家伙，又是龙又是凤的，这上不上学也就没啥大意思了。你看那个上学考试那个中考考了个六七百分那个哈、啊，没有一捧的哈、啊，就是地方，哎，那咋拍咋捧，哎，那都是有套路的。你这一看就是煮酒这个听众就上手段了，上套路了，哎，所以你就是原唱吧？你看问的，哎。咱不像韩红老师似的，逮啥都是说他是原唱，咱不是，说这不是我原唱啊。那这都快60的人了，这是相当能干的了。那你看看，没招啊，这都多大岁数了？你说，嗯，你看人岁数大的也有开演唱会，那张学友快70了，人开演唱会呢，那一唱唱仨点啊，嗯，那不服真不行。一般人挺不下来，你完你这站的站仨点你都站不住，嗯，你看前两天那英老师，是不是啊？哎，那大姐，是不是啊？你来个演唱会，该说不说哈，那圈里的该去都去了，嗯，这个杨坤也去，这没给杨坤画面就不讲究。但是不行，他这杨坤这个大家伙都看不上的，反正那英大伙也看不上的，他得罪人了。你这玩意说那话，他这个我在这里边再正式的跟大伙说哈，就是说他跟那个他是打压刀郎没那事儿，没那八通事儿啊、哦哎、根本就没有那事儿，他不存在打压。哎，这个不存在打压是还有个什么呢？嗯，他说的那个，他说那话否定刀郎，那个刀郎出唱片多那个哈，这个是啥呢？这是个就是个综艺节目。为什么有那个叫杨二车大母，大家伙还记得吧？还有个女的就毒舌那个，那女的叫啥的？那个是新加坡的，是哪儿的？是马来西亚的那。那女的长得就像小鼹鼠似的，仨字儿，说话很呆那个，说那选手滚，还说那选手那啥也不是呢，那叫什么来呢？帮我想想，听众朋友们，快点！柯以敏，对，柯以敏。不是孙燕姿，不是孙燕姿，孙燕姿人家不惹祸，柯以敏那是招人烦。但是啥，那都是节目制作效果，人家给你这些钱了，导演、编剧、导演整个导演是不是告诉你就这么整？你还包括海选的时候，你是专门干这活，你专门干那活的，你是专门在里边横踢烂咬的，哎，你是专门在这里得罪人的，那个专门唱红脸的，是哄人的。为了节目效果，就像我们看电视剧似的，就像写小说啊，时间、地点、人物，是不是啊？开始完了到结局，六大要素啊，开始、过程到结局，

0: 是不是？六大要素你得有，就是综艺节目、电视剧也是，开始了平平淡淡，咋地不咋地，完了到中间开始产生矛盾啊，矛盾激化，最后解决啊，完美收官。这是一种艺术创作艺术手段。我们就这这是反正现在人有的也不懂这个，就是网上呀呀，就是谁那个打压那个刀郎，不存在，不存在。这个艺术圈这个东西就是互相之间诋毁，他也不带在那公共场合诋毁的，哎。况且来说呢，那是还面对着电视，但他有一句话吧。这是没文化就体现出来，他这文化修养还是不够。他说的那句话，那句话叫什么？但是刀郎那歌曲呢，不具备审美观点，这是严重的病句儿，这病句儿就病到都治不了的病句儿，那啥大夫也治不了这病句儿，这不具备审美观点，这足胃宾定状补，这根本他都不知道，这就看出来了。平时采访当中，你事先做没做功课？是不是？你明天要采访你啥？事先那个采访的都要告诉你，哎，事先都沟通，说我们准备问你这个，到时候你准备怎么说？啊，为了节目效果更好，是不是？谁上那综艺节目采访，接受采访，谁也不是丢丑去了。但是有的呢，他。自个儿行了，或者这可能修养可能也是不够，文化素质这方面修养底蕴呢都不够，完了逮啥就说啥，完了给大伙就造成到现在，这是我还是坚持我那句话，就论唱功，哎，你那个你刀郎就是跟人家谁比不了，跟人那英，这是你走你打到天边去，不管专业的非专业听你。都是那英的唱功，人家搁那搁着呢。但是你要说那个刀郎的歌好不好听？那好听，的确好听。那我唱刀郎的歌很多呢，我也愿意听，愿意听他说，不是听他唱，他的歌也好听。那谁说说话不过大脑？他们也没带大脑去呀。那就像那韩红的那说的那采访说那很多病句儿，那都没法挑。那你要按照语言学上挑的话，那不是个节目了，那都，那这你就大伙将就听明白那意思就行了。哎，你至于说这是你还指望他给你是不是诗词歌赋啊？也不可能，不现实。他也做不到。那你看他张口就来，他吹行，说大话行，我还能，我们自个儿家有飞机，我们空军可以随便调。看你这说话，那就糊弄不知道的，这个是典型的吹，很多话都是吹，是不是？但是啥呢？那时候咱也那时候信息渠道也不像现在啊这么广泛，这么普及，他说啥谁也没人听。你现在一翻腾出来了，那玩意都说都是他曾经说过的话。你曾经说话，现在网络它有记忆呀，它能给翻腾出来呀。你要你也不能说一回话，做一期访谈节目，然后就把节目就删掉。人家电视台还得留根呢，留底子呢，是不是？你看这都扒扯出来了，你这整的体无完肤，遍体鳞伤。你说那你这帮人咋这么坏呀？为啥把人那老底儿都给揭出来了？那老底儿那不你自个儿挖的吗？那坑你自个儿挖，你现在没招，你就得往下跳啊！他跳。这，你像杨坤，杨坤，咱说的，他唱功就照那谁，照那个，那英啊，差太多了。无论他对歌曲的理解程度，对歌曲这个演绎，和这个解释，都是还是照那英差太多了。你看那英人家那个演唱会，什么王菲、黄渤什么的这些大腕儿啥都去了，啊， 影视圈的，是演艺圈的，这不是反正都去了一大帮。杨坤也去了，他们其实也知道在现在在网上什么样的影响力啊，什么样的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所以说也没给他镜头啊。那人喊说谁谁你在哪里？咵，那都事先编排好的，要不那追光一下子就打到他头上，他知道他搁哪儿坐着呢。挥挥手，宋丹，对，还有宋丹丹。歌结束曲就不唱了，刚才唱那首歌，嗓子后边都要哑了。那个宋丹丹还有一挺多呢啊，反正都是挺好。你王菲那是那里天后啊，大腕儿，你不服你真不行。杨坤就别给画面了，也就没给。杨坤也知道，得了，你别给了。殷秀梅，哎，对，殷秀梅，她说殷秀梅打，那殷秀梅那是老一辈的艺术家呀。当啊当啊，亲爱的妈妈，那首歌呢，那就最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人人都得会唱啊，那是那中国典型的女中音呐。那味儿的，那都不是，那反正他人家腕儿的时候，王菲还不知道干啥呢，王菲还叫王倩文呢嘛，那还不叫王菲呢，那时候看一次演唱会挺值得的，是那英的演唱会挺好，有人说这服装有点什么低俗，这个，作为一个大腕级的哈，他那衣服挺贵呢，他那个衣服贵到什么程度？就租的话也得个几十万，你这个尤其这种腕儿，你不能，你不能像刀郎，你穿个大背心子就上去了，这个说心里话，用那英的话讲，就不具备审美观点，这个你该咋是咋的，你这，唱演唱会唱是肯定是主要的，啊。这里是最主要的元素，但是你的舞美啊，灯光音响舞美，还有就是你的服饰，这几样缺一不可。你不能穿的水当尿裤的就上去了，哎呀，这造的皮儿片的，那啥玩意？说哎，我这就不修边幅，不对，那么说的人是不讲理，那是杠精。哎，我就这样，我不修边幅，我就那个主要给大家展示的音乐，是这句话打到天边这都有理，是给大伙听音乐来了。
1: 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 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念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建设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吧。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那天上周五是这个网络出现了问题，确实是挺突然的哈。今天应该没问题啊，都挺好的。问泰奇和 H 十选择哪个呀？东北插混还是纯电？你不分东北是插混和纯电，是你的用车场景是插混还是纯电？
1: 对的。
0: 嗯，你说我家里边就这一台车，可能出远门也得用它。但市区里边大多数的通勤呢，这个插混啊，这一两百公里就够自己用了。那买个插混没有焦虑。你说家里边还有一台油车，或者你这个大家庭里边已经有一台油车了，那咱就买个纯电的。
1: 对的，
0: 纯粹点，你就不需要再背一个发动机了嘛。泰奇和 H 十，反正我选 H 十。
1: 现在来看，对呀、啊，就是你看整体来讲，就是哈佛啊，就是长城出的这东西，基本上就是能停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0: 对，
1: 对吧？你因为本身从哈佛的 H 一开始 ，H 二、H 五、H 六、H 八，这就到 H 十了。现在看长城这东西，相对来讲，从技术方面啊，它就是比较稳定吧。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 H 十现在热度比较高，是吧？同样花钱的话，还建议买 H 十的。
0: 对的，
1: 嗯。
0: 途观300是小马拉大车吗？
1: 这都不存在，
0: 不存在这事。
1: 对、
0: 哦，
1: 实际上来讲的话，每一款车设计，无论它是 1.4T， 无论它是 1.5T， 你现在你就参照，你像奥迪 A8 用 2.0T 的发动机，是吧？包括途锐用 2.0T 的发动机，就基本上就不存在所谓的小马拉大车。
0: 就啥车用多大马？多啥样的马算小的？
1: 你现在这个德系车 2.0T 的发动机的功率都做到200千瓦了。你当年你就是4.0自吸的发动机，它也没做到200千瓦的发动机，所以说这不存在的。
0: 对的。一年公里数很大，君越能跑30万公里吗？喜欢君越的舒适，
1: 你就买吧。君越这个车在。

0: 眼里就是跑40万也没有问题的。正常的车啊，就现在无论是指市面上说你是5万、8万、10万的，在正常保养的情况下，我感觉这所有的车都能跑40万公里。
1: 对，帝豪自动和逸动的自动，买个长逸动吧。
0: 对，不分上下。
1: 对，差不多几
0: 买个自己喜欢的
1: 吧。
0: 吧
1: 嗯。这样吧，路上能不能买？小毛病多不多呀？
0: 能买。现在路上这个车，我感觉现在性价比。
1: 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了啊。
0: 嗯。
1: 一年8000公里，70%到80%是高速，少量市区乡村行驶，预算不超过15万。B 级或者 A 加级轿车，那就别选 A 加了，选 B 级吧。
0: 也就选 B 级了。十、五万现在买的 B 级车太多了。
1: 80%是高速啊。
0: 对呀、80%高速，你看看300的这个像帕特。
1: 对。
0: 其实现在15万多、16万多的都可以买沃尔沃 S60 了。
1: 嗯，
0: 就这些车型其实都可以选。
2: 新车推荐，
3: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4: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2: 维修保养，
5: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6: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8: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年的出现了一次那个喷油嘴堵塞，当时是讲的那个清洗剂，然后就疏通了，疏通了之后这两天呢又是出现了这个症状，但是这次加完这个清洗剂之后呢，感觉情况不大好，而且我的用车呢是在新疆，有些时候会跑一些那个烂路，包括去山里边啊，今年的6月份吧，他也提示变速箱那个油高温，我想咨询呢，就是说这个车，这个还有没有修的必要？因为我也其实想着是不是换一辆。
0: 是这样的哈，首先有一点啊，你有没有换车的需求？你这辆车啊，现在如果卖的话，大概按照你说这个情况啊，现在净售卖也就是能卖个8万左右的价格。就是你这个抖动这一块，我都明白，因为当年这款 2.0T 的发动机设计缺陷，喷油嘴啊容易堵塞，堵塞了就容易引起这种发动机抖动。如果更换及时呢，换下喷油嘴就好使；如果更换，要是更换的不及时，有可能导致的这个钢筒拉缸问题。就是现在，如果你看看，如果不拉缸的话，基本上就换一下这个喷油嘴都行了。变速箱过热那个就是你检查一下，因为你长时间跑这种泥泞的道路啊，或者说跑山区，长期在爬坡，或是你在正负载的时候，这个变速箱过热也属于正常现象。
10: 其实是换喷油嘴的话，我其实纠结一点在于，他这台车好像换喷油嘴得抬发动机。
0: 想换好的话，必须把发动机抬下来，能彻底换好。
10: 对。
1: 你发动机也不是啥大事儿。
0: 对呀、你这台车如果修一下，现在按照现在来看的话，修一下基本上有6000块钱够了。如果没拉缸的情况下啊，
10: 我就在想，如果说我花6000-7000，我修好之后还能不能再开个10万公里啊？
0: 没问题，
1: 太能了，
0: 没问题。但是你就想，如果你换车再换一辆像你这样的车，你得需要添多少钱？
1: 最少再添20。
10: 对
0: 吧？
10: 因为根据家里面用车需求吧，家里面4口人，出去的时候一块出。
0: 对呀、
10: 这个两个孩子，七座虽然第三排呢坐不下，但是他可以躺下，孩子可以坐，也可以比较舒服。
1: 也就是说，当下这台车是符合你生活当中用途，其实用的挺好的，只不过出现了毛病。
10: 对，
0: 假如说你这台车就是说我要不想修，我想卖8万块钱，最后你这个车你要再添18万或者再添20万买一辆车，是不是你现在正好你换车需求？如果就因为这点故障换车，那就没有必要了。
1: 对呀、那不能手嘎口把哥把整个手都剁下来，对不对？
10: 我换车需求也是想的是再换一个4驱的七座的，但是也没有合适的。
0: 对呀，
1: 也没有合适，
0: 你不能再换新汉兰达去。
1: 对呀，
10: 对，
0: 修修吧，有六七千块钱就修好了。
1: 是，然后这车再开个10万8万，啥事没有。

0: 好呢，好呢。
1: 嗯，好
2: 嘞。
1: 嗯，
2: 就是修车远远比换车便宜，要省钱的嘛。
1: 对的、
2: 啊，有的人会有这种心态，说：“哎，我修车像往里搭了6000块钱，换车现在买了个新车，他会有这种心理的状态。”但其实还是省钱的。
1: 现在来看啊，这个车在快速贬值。
2: 嗯，
1: 人们现在为什么有时候不爱换车源？就是假如你这台车是卖了换一辆，卖8万块钱，但是说你再花那个30万买辆车，开上4年以后又值8万了。
2: 嗯，
1: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去换了。
2: 哎呀，这是继续看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汽球这位 B 叉这位，我们刚才说很快就能买到了，是不？
1: 明年吧，
2: 明年。
1: 其实这种 B 叉这种圆灯的，就是低配的，就是什么没改的，明年啊，基本上30左右能买到。你现在买的话，基本上都得个34、35万左右。嗯，你明年就可以开上你那个30万的这种新款的普拉多了。
2: 嗯，高尔夫7现在11万公里了，用换正时皮带吗？
1: 高7不用啊，高7这个车是链条的。嗯，
2: 星光 L 咋样？稳定吗？多数市区纯电动车。
1: 星光 L 这个车稳不稳定？
2: 还行吧，还行吧。锁时一跑高速稳吗？底盘质感开着好吗？和谁比？你给我们说个对比车型啊。刚
1: 你买锁时一这种车型、啊，
2: 就得考虑一下底盘质感。
1: 对呀、啊，因为你买花10万左右，其实买一个 B 级车，你这些车你不要考虑到什么更多的驾驶性能，就是你花10万块钱买这个车，正好外观你也喜欢，内饰设计风格你也喜欢，价位大小正好符合你现在预算，你就买都行了。买这个车你讲究不了更多的这个驾驶体验了，就是稳定一点。比啥都好。
2: 刚才那汉兰达8万是收车价还是卖车价？
1: 市场价，
2: 市场成交价。
1: 对，这种车很难卖掉的原因，就是不只是因为你的车有问题，而是说你这个现在这种跑15万公里的不太好卖。
2: 大众汽车的橡胶件15年的寿命是有这种说法吗？
1: 这个是根据你每个人用车的环境跟条件不一样。
2: 对
1: 啊，所谓的15年，第一取决你的环境。说我这个车啊，我基本上我一年我就一直在外边跑，是吧？15万要就是一年2万公里，那还跑30万公里呢。
2: 嗯，
1: 有的人说我一年我就跑18000公里，是吧？我并且还有车库，我天天晚上放车库，这个时候其实20年使不坏。
2: 对，
1: 完全这个橡胶件它老化就跟轮胎似的，有的你天天在外边风吹日晒，有可能4年轮胎就不行了。
2: 嗯，
1: 但是也使得精心的保养也好，嗯，保存的这个环境也好，那有可能使6年都没问题。
2: 嗯，
1: 现在来讲就是大众这个车，因为从本身自重，从为什么大众这车刹车啥都好使，那么它就对这个胶皮件啊，包括下边支臂要求更高一些。基本上这个车就是10年，15万公里需要去更换，并且现在很多这种塑料的胶皮件基本上都可以单独更换的。
2: 对，
1: 这都不用担心的。
2: 想买25年的试驾车，但店里以查博士检测为准，车身三大件不保合同内，能买吗？
1: 嗯，其实是这样的。
2: 试驾车怎么了呀？他这台车卖你多少钱呢？哪儿的？在 4S 店买是吗？
1: 4S 店买这种试驾车，首先有点查过事报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啊，像水泡这种，就是这个车首先有一点它有没有问题。如果是就几千公里、万千公里试驾车，它不会有问题的。
2: 嗯，
1: 大部分其实试驾车很多原因就是油箱虚，
2: 对，
1: 是吧？就是说你买这个，其实你买个8万的也行，买15万也中。就是说你这得养着一台车，大概一年要2万块钱的费用。
2: 嗯，
1: 所以说2万块钱养车，减去了你家庭40%的收入，其实已经超你预算了。
2: 存款，25款的宝马330黑色越野版，12400公里，原本原漆还能卖多少钱？
1: 330现在大概能卖个21左右吧。
2: 24年产，22款，本田思域2.0混动先锋版，二手行情多少钱？2万公里左右，
1: 7万左右。
2: 27岁买了530，越开越喜欢，那不正好吗？
1: 所以说，就是你买车不要总听别人，不偏离大框的情况下，一定要买你自己喜欢的。
2: 嗯，
1: 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你我为什么有人说你为什么买个这车买那车？其实我都告诉你，我说你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车，你是愿意开。
2: 嗯，
1: 从要拿车钥匙到上车到开车那所有的瞬间，你都是开心的。
2: 对，
1: 当你买一个自己不喜欢，就跟你说你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天天坐到一起，你天天你不会笑，
2: 嗯，
1: 对吧？但是跟你自己喜欢人坐一起，你抬了头瞅他都得笑。这就是说，你买东西的时候，你既然自己花钱

0: 为什么不买自己喜欢的？
1: 嗯，来，我们继续看啊，这是要连线小刘这位，还有4780等，来，你好。
2: 哎，主播你好，
1: 你好，手机问题。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车评人说的这个什么方向盘的指向性，
1: 嗯，
2: 这怎么个指向性？我以前真很不明白这个怎么叫指向性。那车拐弯不都是拐一下就到了吗？
0: 你现在你开的是什么车？
2: 我开的是途观。
0: 途观是吧？途观这种 SUV 其实没有更多的驾驶感受，这种一路测试这种就视频，你看没看过？
2: 我看过，可能是我开的车比较硌吧，可能是。
0: 你因为这个大众啊，这个所谓的方向盘指向性已经很精准了，就是只是。
2: 我以前开的老的马六，它也很精准的。
0: 嗯，但是要所谓的精准，你就看没了测试，你会知道方向盘的这个指向性。
2: 我看车评人很多人给我说的就是说那底盘反馈。
0: 它是整体的，为什么在麋鹿测试当中这些底盘支撑不够的？当你在快速急速打方向的时候，它是回不来的，因为你只是转向轮到那会儿了，但是车身随着回不来，这就是方向指向性不行，不精确。当
2: 你
0: 的
2: 指向性必须的是快，是不是？
0: 对，当你慢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像你说的拐弯，无非就是45度，就是32度，但它拐过去。这个没有那个更多的体验，而是当你在这个高速突发事件的时候，就
2: 是
0: 刹车，
2: 就是咱老话讲，就一把轮子回来，是不是？
0: 对对，他回来不是是你方向盘虽然回来，但车回不来。
2: 哦，明白了。
0: 这就是指向性不精确，就跟你开日系车跟德系车刹车一样，
2: 对
0: 吧？德系车一点，你感觉这时候点到这个力度肯定能站住，但是你开这种丰田的，哎，你点到让它站不住。这就是刹车的这个准确性。
2: 我以前开个马六70公里拐弯，我差点就飞出去。
0: 对呀、啊，号称这个道德宝马是弯道王，对吧？你拐弯了，你随时，你包括高速公路下了那个弯度，一般车你去测试，日系车100迈基本上都下不来。
2: 好的，
1: 都是在一些极致的极特殊情况下，
0: 对，讲述必须讲极致体验。
2: 我上次车评人说什么指向性，我说我拐弯是个很简单，
1: 谁拐弯都能拐过去，
0: 就看交通
1: 知识。咱别说买汽车了，小孩骑的小玩意都能拐过去。
2: 对对对，我还想说一下哈，我就是说刚才说一年存50万那个哥们儿，其实不少了，真不少，
1: 很好的，
2: 真不少了，好的，没事，再见
0: ，
1: 对，其实存款这个当然数量是不少，就是看你的，因为生活状态嘛，
0: 对，
1: 生活状态整体要算一下。
0: 对，现在实际我认为啊，就是当你这个一年家里能存5万块钱的收入的时候啊，你更多要考虑的是要改善一下自己这个生活环境，要改善一下对这个子女的教育，这里边要改善一下对这个父母的感受，我认为这就是最主要的。因为车上搭这个钱啊，真的你是看不见的无形的消费。
1: 对，车是纯消费。来下一位。哎，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下午好。
3: 啊，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问那个50那个车，因为是什么情况？因为我现在家里面有两辆油车，一个是帕萨特，还有一辆是途观那种五座的。但是我觉得有小孩之后太小了，小了我就想换一个大点车子。我把手机摘下来吧，一般好像也回去小点车了。
4: 就是我想换一辆大点的，换个6座。对，比如带小孩出去玩玩什么之类的，我想把这帕萨特给卖掉。就是我就想这个，就是我想像50最近看一个是星光 L， 一个是后来看了华健，我觉得华健还大一些。然后就想买这个华健，这样打算用个10多年左右，就这个车子可能用得住，因为它最低配电池不是宁德时代的，我就打算买那个就那个宁德时代的那一款电芯才是。就这个情况，老师，
0: 你看中配的卖你多少钱啊？16万多。
4: 你说哪个？你说就那个华健吗？华健我现在看研究是次低配那个，就是宁德时代电芯那个17万卖个点头，应该不到17万。
0: 是16万多，应该差不多，中配的，
4: 差不多
0: 宁德时代电池那个。
4: 对对对，
0: 这个车首先这样的啊，你要是有这个预算，假如说啊，你象征的是它这个新能源呗。
4: 一个新能源，第二个它是6座，因为带小孩子拿的东西太多了。
1: 其实你当下就是说我20万一算，我想买个6座，正好碰见它了。别的地方要不然别的可能预算超了，或者只是这台车符合你，对不对？
4: 对对，
1: 能忍半年一年不？
4: 能忍可以忍，可以忍，
1: 其实忍个半年一年。
0: 我是想告诉你的啊，就是说这种你想买这种六座三盘座的这种车型，其实 SUV 不是首选，
1: 对
0: ，MPV 才是你未来人多的最终的归宿。
1: 嗯，
0: 就 MPV 这种第三排座也可以真正的乘坐人 ，SUV 这种三排它是极其不舒服的，利用率极低。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有换车需求，抛开这个华轿而言，能不能再看看其他 MPV 这种车型，再去选一下？
1: 嗯，几个孩子呀、
4: 未来还想再要一个，现在是一个。MPV 我也想买，但是我老婆觉得他这个 MPV 造型不好看，我觉得你他坐的舒服就行了嘛，你管他什么造型呢？
0: 华轿那也可以，华轿热度也很高，因为华轿是五菱出的，技术是有那谁给提供的，电池是用的时代的，从硬件来讲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看它市场销量怎么样，为什么让你等半年一年？这种品牌如果销量很好，
0: 它不会销量好。
1: 对啊，
0: 就是
1: 如果销量好，一切什么都好；如果销量不好，一切你这个车你很尴尬的。
0: 五菱出产品啊，它试过多少回这种高端？它不好使，就是假如说十万八万的越便宜的谁也抢不过五菱，但是做高端市场你记得这台车如果你能懂再等等，价格会肯定往下走很多，
1: 要不然它往下走，要不然这个价格能买到更好的。
0: 嗯，
4: 就是老师你想更好的指的是哪些车？就现在来说对哪些车？
0: 其他的很多，就是你像那个领跑这些系列的，包括长城系列的，它慢慢都会降价。长城是实现了才卖21万多，大众的那个 T6 现在正常就卖3万1499。
1: 嗯，
4: 对
0: 吧？他
4: 主要我主要看到华轿那款车，它是五菱主导的，它用那些个什么，就是那个厂家的不多，晓得吧？所以我觉得五菱的产品应该还能靠得住。要是说那个啥，
1: 这台车如果要是10万块钱、10几万块钱，10小几万块钱也行。
0: 你看着硬件都没问题啊，就是它整体来说，就这个华为给它提供的这个技术，是吧？它自己五菱的品牌，完用六代时代的都品牌，从硬件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价格偏高。
4: 就包括发动机什么的也都有问题，
1: 可以。东西我们其实一直没在否定这台车的技术问题。
0: 嗯，
1: 我们一直在给你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明年这台车这个品牌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就像你有一些品牌，你也知道啊，那卖不好它会怎么办？那你怎么办？
4: 降价。对，
1: 你怎么办？等等。
4: 对，那我这台帕萨特能卖多少钱？能卖就是2011年的1.8T 最低配15万公里。
0: 嗯。
4: 7是不少漆，换了一次变速箱，
0: 2万左右。
4: 行，你这到时候，那我老师问一下，就是你这边可收车？
0: 收你这边收不了，不符合我收车标准。
4: 那个上钱了，没事。
0: 对对，参照一下，你先留着，等卖那个车时候走一个补贴，还能走个10000多。
4: 行吧，行，好，
1: 好，再管吧，管吧啊，别着急，
4: 感谢嘞，好嘞，好嘞。
1: 来，下一位，等好久这位啊。
5: 哎，老师
0: 好，好。
5: 我这个选车选的太纠结。
1: 嗯，你说说。
5: 我们这边是，我有20到25万的这样的一个预算。
0: 嗯。
5: 我以前是开的咱那个蓝迈腾。
0: 嗯。
5: 我们买车呢，主要是为了是新婚。
0: 嗯。
5: 我和我爱人。我如果让我对选车来做一个判断的话，就首先第一个就是稍微得有点面子。
0: 嗯。
5: 因为我们是为了给这个老丈人看。
0: 嗯。
5: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它能耐用一点，然后后续的维修费用能相对来说低一点。所以我们最早看车呢，看了奥迪 A6 的这个 C8 的40，但是发现市场的价格呢没有这么理想。得到29到31之间。
0: 现在用不着，现在你找好的资源，提车25.5万，落地28.5万都够了。
5: 哦，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纠结的呢，就是两款车型，一个就是20到25万之间，一个就是 GLB 的 2.0T， 它现在能给到我们落地23。然后宝马这个月给我们打电话说电话里已经给到了25到25.5之间。
0: 宝马520吗？
5: 宝马330。
0: 咱们不买330了，你想要面子的话，你就不买这个三系了。
1: 你升级别啊？
0: 你
5: 级别实在是垃圾化拉的有点多了。
1: 嗯。
5: 我手里边的现金有20个。
0: 嗯。
5: 然后因为买房子呀、准备婚礼啊这些东西全都虚掉，后边有二十个。
0: 那个奔驰 GLB 220这个车空间，你能不能满足你？
5: 空间倒是能满足我，但是我们有点担心说这个车在网上的评价不大。
1: 池子嘛。
0: 它只是空间不好 ，GLB120 这个纯电版220，它是四个2.0T的发动机，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以前吐槽多的是吐槽1.3T的那个。

0: 好一个奔驰的这种 SUV， 你就去见见老丈人，也是开着大奔驰去的，挺好的。
1: 哦，
0: 啊，你买奥迪六，说实话，花30万买奥迪六，你这年能开，跟开着奔驰 GL密
2: 没有
0: 太多区别，
2: 没有这时尚。
0: 嗯，
1: 没有这时尚是吧？330不选的原因是因为
0: 你买325行，你为了面子去买车，为啥非得买330啊？199,800能落地的325，不比330花25,500落地330强吗？15万块钱多好啊！
1: 对对，你说的这个非常牛逼。
0: 对，你本身就为了面子买的，为了面子，要不买大，要不就买低配。
1: 嗯，行，好，
2: 嗯、
1: 好老师说的清晰了，谢谢。
2: 嗯，客气，就是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2: 别花刀刃上。
0: 你首先有点，第一买车是给别人看，第二是你考虑到日后养车。
2: 对，
0: 这个你当时
2: 自己过的嘛？
0: 对呀、啊，你买房想啊，你就图好看买个大别墅。但是你日后养房子呢，物业费、取暖费、保洁、
2: 嗯，
0: 所有这个生活成本，你自己不得考虑吗？
2: 对的。23年2.5四驱奇骏，5万公里原漆，前后杠补漆，前挡更换，说是过户外检过不去，多少钱买合适？
0: 车好的话，前风挡更换过户外检过不去，那是为什么外检过不去呀、啊
2: 嗯？
0: 外检是改装了吧？
2: 嗯，
0: 你改装过不了户的话，外检过不去，多少钱你也不能买呀？
2: 嗯，
0: 你能买个备户车吗？
2: 嗯。23年，这是我的预算多少？什么？我来连一下啊。加油，小黄豆，好的。
3: 喂，
2: 您好，是你们
0: 加油好。
3: 哎，你好，老师，我是那个22年的英仕派，本田英仕派。
0: 嗯。
3: 然后现在跑了6万公里了。
0: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车，到了七八十码的时候，这个有一种声音，很孤立的声音。
0: 嗯。
3: 怎么给你形容呢？就叫好比你开快点，把这个窗户摇开一点的声音，嗡嗡嗡的感觉。
2: 嗯。
3: 然后前两天我那个岳父开着去一趟大连，
0: 嗯，
3: 他是开一辈子车，他说这个有可能是个传动轴坏了，但是呢，我给这个4S打电话，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一遍，4S说这个是他轮胎磨损，
0: 对，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0: 就想问你这车跑多少公里了？
3: 6万，
0: 没换过轮胎是吗？
3: 对调过一次，没换过。
0: 嗯，得换了，就跑起来声音，你跑速度越快，外外嗡嗡的声音越大，是吧？
3: 对。
0: 那不行了，跟传动轴跟啥都没关系啊。你6万公里也不存在轴承坏，这种异响，一个是轮胎磨的时间不行了，不平了，完是轮胎硬了、
3: 啊，
0: 换轮胎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再研究轴承，
2: 嗯，
0: 肯定是轮胎的事。
3: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这个刹车声音有点抖动，这是什么情况发生的？
0: 日系车的通病，刹车盘去关一下。
3: 哦，行。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说这个到了100码之后再提速，他会有这个顿挫感。
0: 嗯，
3: 这个是
0: 讲一下火花塞。
3: 火花塞是吧？
0: 对，搁电脑读一下哪个缸有没有失火的，有没有底火花塞坏的，有没有电路线圈坏的。当你100左右迈急加速时，车在抖动、咳嗽、没有劲儿，基本上就是电路问题。
2: 到6万公里了，也到了一个保养的周期。
0: 对，
2: 嗯，
0: 给火花塞换一下，搁电脑读一下，这个也好解决。
3: 老师，像这个6万公里的是大保养，需要做哪些项目？
0: 变速箱油、火花塞、机油、发动液检查一下，刹车油更换。4年了是吗？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
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

0: 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症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9 3816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今天是8月31号，孩子们返校去领书，明天就是正式上课了哈。我看那个朋友圈里面好像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就是就像我前两天说的一样啊，就是属于喜忧参半。这个喜是啥呢？哎，我跟你们说一下，我有两喜。第一喜就是我终于可以恢复自由身了，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单身美少女，又可以想干嘛干嘛了，做做头发呀，做做脸呀，逛逛街呀，是吧，偷偷的喝一杯瑞幸的咖啡呀。然后这是好的地儿嘛，因为他上学了，你一天都是自由自在的，你不用考虑陪伴他的问题哈。然后在他身边刷手机，然后刷那个什么漫剧啊，他还看着你啊，你又看这个啊，大一顿指责你，这是第一喜。第二喜的话呢，其实上学反而省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可能因为他现在年级还低啊，没有那么多繁重的补课任务，然后再加上我们家人一直都是躺平的状态，也不卷啊，所以就是上学的时候交那点什么书本费哈，跟他放假的这种花费比起来，好像还真就有点微不足道了。因为放假的时候啊，跟你身边，给我都，你知道吗？今天妈妈，我想吃点东西。妈妈，我说你不刚吃完饭吗？妈妈，你给我买点啥呗？妈妈，我想喝奶茶啊，这还是小事儿呢。妈妈，我想吃烧烤。他就现在已经知道点了嘛，他因为十岁了哈。然后我说咱俩你没啥意，不行得撸串儿啊，我们俩前两天自己我们俩上刘牌牌撸了顿串儿啊。然后那个妈妈你给我买一个啥啥啥呗。第二天妈妈我想要一个啥啥啥，就后来给我都整心惊了，他一喊妈妈我就已经开始条件反射了，又要啥呀，我就害怕了，你知道吧，就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他放假的时候反而更费钱，上学了他一天天看不着了，就相对还好，到家就吃晚饭了，你知道吧？这是两喜啊，忧就是早晨要起大早了。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热线吧啊，3815939，3816939，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我要订一个3斤6两，
0: 好的，菜品的6.8折，咱们想去哪个店？
1: 汉鑫店。
0: 嗯，好的，汉鑫3斤6两烤肉店，好，给您订上了6.8折的折扣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宝园。
0: 哎，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嘞，再会了。

好了，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38159398169939了。今天是真真正正的属于相对而还而言还算是假期嘛？那今天是属于假期的最好一天了啊！大家可以开启吃吃喝喝玩玩的模式了，带孩子去消费的模式了。然后我同事特别有意思，我同事说的，哎呀，今天就不用考虑看书的问题了，就让孩子们彻底的放松吧。我说那在这整个假期也挺放松的呀，一直也没那个怎么地过。哎呀。

0: 然后呢，我们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发了啊，给大家发了几个好吃的。首先，第一个是圣罗巴海鲜烤肉，圣罗巴海鲜烤肉自助餐啊，这个的话呢是现在放了69.9块的票了，因为它69.9块的票不常放啊，偶尔才会放呢。这次是69.9块单人自助餐，然后还有一个是118块钱的啊，110几块钱的三文鱼和牛烤榴莲，随便吃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这个力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平时好像是70多块钱一位啊，所以这回这个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1: 嗨呀，肚皮很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就是它的这个自助餐呢，现在是分成了两个档位啊，你可以看你想吃哪个档位的。如果说你对三文鱼呀、榴莲啊这些没有特别的这种喜好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69.9块的就已经可以吃得很不错了。我觉得他们家整体还不错啊，海鲜有河蟹，河蟹个头不是很大，但是都是鲜活的。海螺的个儿挺大的，蚬子那是什么蚬子？哎，那是什么蚬子？蚬子个儿也挺大的，海鲜，然后各种鲜切的肉、鲜拌的肉，然后火锅，重庆火锅都有，其他的品类菜品什么的，那中餐冷菜的什么的就更多了啊，那就不说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团券了，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夕"。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订个铁，
0: 什么？
2: 铁锅炖。
0: 啊，山河腿铁锅炖，对吗？
2: 对对对
0: 嗯，四季城店啊。
2: 行，
0: 哎，
2: 可以。
0: 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
2: 好
0: 哎，
2: 嘞，
0: 好嘞，
2: 谢谢。
0: 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麻烦给我订一个浣溪沙。
0: 浣溪沙19.9一张票，可以吗？
3: 好的，谢
0: 哎，
3: 谢。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来继续迎接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8159 39和38169 39。等一下，大家可以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下松大房选修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
0: 嗯，
1: 嘞，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炸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好了，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条消息是来自祁宏医美的，对，跟我们这美有关系的哈，年轻啊、美呀、啊、有关系的。实际上，一说到这个医美的这个话题哈，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啊，一个是我们很多人，比如说胆儿小的，比如我，我会害怕，我哎呀，这行不行啊？哎呀，就是吓死了，心里没底，老怕说的，哎呀，被给整坏了啊，被给整丑了呀，是吧？会有这种顾虑。这是过去我一部分人群，还有一部分人群是什么呢？就是会觉得，我弄了的话，我一定要藏着掖着的，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做医美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其实大家已经越来越把它能够接受到，变成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东西，日常化的一个东西，就像化妆一样去普遍和常见了哈，稀松平常了。现在以至于有的明星都大大方方的说啊，我这个双眼皮是拉的，我打了什么什么针，就是肯定要打东西嘛，不然比如说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有皱纹呐，你会有松啊，你会有垮呀，你会有下垂的问题。那么其实打针这个事情是避免不了的啊，人明星都扎堆儿去做这个事情嘛。然后呢，我有个同事特别有意思啊，他可有意思了，他说，哎呀，咋办呢？那个你说这脸有皱纹了，松弛了。我说那你去打针啊。他说那他们有的人说打完了之后。后你要是那个过两年会更老啊，我说那你现在老啊，那年轻几年是几年，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咋回事儿啊？哎，他说这说的嘴也太扎心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确实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么在我们当下，如果是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年轻、更漂亮，又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一定有个大前提，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那我们就不能说用老百姓的话说"豌豆筐里就是菜"，随便逮着一个机构我就进去啊，完我就让他给我往脸上捂着，对不对？你要看他的资质的，你要看他的经验的，你也要看他的案例的，对吧？这些东西你要看的。如果说非正规的，然后那种像那种就是小黑点作坊似的，那肯定不行啊，风险系数很高。所以我支持医美，但是它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但祁宏医美到现在已经27年了，对，它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而且像祁院长，他也是整形职业医师，具有三十年的这种从业经验，所以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那这样的地方，我们是可以考虑去看一看的，对不对？然后祁宏医美。27周年庆有一些福利活动，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捣鼓活动啊，大家可以先记电话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想
0: 请。
2: 订一下港式大叔烤鹅。
0: 好的，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去哪个店？
2: 能不能去富田这个新开的店呢？
0: 富田店哦，那不行，因为你
2: 啊？
0: 这消息这么灵通，你是在这边住是吧？
2: 没有，上次买完那个就是锦星的烤鹅之后，给我个微信，然后我看他发朋友圈说我新店了。
0: 哦，对，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暂时还不行，因为我还没跟他沟通。
2: 那我就去锦星店吧。
0: 好的，锦
2: 好嘞。
0: 星店啊，对，我得跟他沟通这个事儿。然后你说我
2: 行，
0: 倒提醒我了，对，他田家现在开新店了哈。
2: 好
0: 的，
2: 那好嘞，拜拜
0: 啊。好嘞，你看人家都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啊，大形势不好啊，什么都卖不动啊，但是你看人家港子大叔的烤鹅是不是？哎，始终还热。

0: 热闹闹、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就是说，好东西啊，有的时候特别好吃的东西，大家吃过了、尝过了，他肯定还是会无限回购的，这样的话才能够支撑起他的生意嘛。来，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送到房烧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再会，拜拜。

0: 好啦，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祁宏医美啊。祁宏医美的话呢，这一次是27周年庆，它其实正常的话，它每年是9月份啊。哎，现在这不就9月份了吗？哦，对对对对对，它是9月16号，店庆才开始的，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提前放福利了。我给大家简单的捣鼓一下，快速的过一下。比如说有个美超大礼盒，享受七大权益的是699，我看看这个是啥？逆时光黄金微针全面部加颈部的是2980，星象脸雕刻，我就感觉我应该整这个，而且这个价格我好像还能整起，才不到2000块钱。太贵我也整不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水光针，哎，这个也适合我，我这皮肤不太好，是完了，这，哎呀，这个咋整？你知道，这女人的脸就是要靠钱堆出来的，精致感就是靠钱啊来打造的。水密码水光针3000多10次，它是一个月应该是做一次吧？哎，我这个我还不知道，知道要是一个月做一次，一年的量3000多块钱，能够保持自己的皮肤状态始终是细嫩白亮透着光的，也挺好哈。逆时光黄金超级泡加上泡头是4499，眼周年轻化是2000多，然后就是它这个主要是解决眼周干纹呐、眼尾的细纹呐、鱼尾纹、黑眼圈、眼袋、衰老、泪沟疲态的。就是如果有的朋友觉得说，哎，我眼部的这个衰老比较严重，您可以试试这个。还有比如说，瘦脸针是880，瘦肩瘦腿1490，除皱299，狐臭。后腋下多汗1490，英伦大提升2580，还有双眼皮990，鼻综合是4000多，新德美长效玻尿酸880，更多的我就不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问啊，8285000，8285000，总部花园 A3-9-3，正规的医美机构，27年的医美从业经验，15724370055，15724370055。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哈，3815939 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

0: 早晨的晨，日字旁的西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是圣罗巴海鲜自助餐啊，圣罗巴海鲜自助餐，今天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福利了，69.9元，然后一票通吃，店内所有的好吃的，好像还有免费的停车券，反正就挺多的优惠福利的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如果要是想吃三文鱼呀、啊、榴莲呐、啊，什么还有啥来着？就是哎，还有啥来着？三文鱼、榴莲，和牛啊，然后是118，而且也是不限量，随便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霞光府的洗化节还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想买洗化用品的话，尤其是像什么包括卷纸啊，99.9元六大提，那买能一年，我感觉成老多的了啊。然后那个纸张的质量也特别的好，全一品的东西做的我觉得一直都很不错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那个送大房烧鸡，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1: 好，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
0: 你好，请讲。
2: 宋大房，你
0: 好嘞，五折优惠啊。
2: 哎，
0: 再会了。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说吧。在上一个时段跟大家说了祁宏医美啊，今年已经是第27年了，所以是27周年庆。它这是一个集医学整形、光电美容、生活护肤为一体的。其实，我生活护肤我对他家这块还不太了解，但是医美这块他们确实是做的，是他们的主项嘛，而且做的很不错，甚至都有外地的人慕名到他们家来去做医美项目呢。所以我是觉得女生哈，不管你是想抗衰，或者是说的话，想要让自己的五官微微做一些调整，可以跟祁宏院长预约一下，让他帮您看一下，给您一个建议，对不对啊？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82850000啊，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是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呢，是来自我们的。哎，光是光，跟大家说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光是光啊，我今天去来着，对，因为前一段时间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呢，我一直也没有空嘛，啊，一直也没有空，天天就跟孩子轱辘，然后这回今天他不是上午上学校报到了吗？我这是抽个空，赶紧去光是光去了一下。我这个眼镜啊，因为我一直是戴他们家的这个眼镜，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在节目里也都说了，把我的这真实的情况都跟大家一五一十的汇报过了，然后我戴是属于就是老花不是减轻了嘛，就没有了，我不老花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眼疲劳啊，就是晚上看东西视力模糊那个情况没有了。然后但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戴，我就感觉我戴它这个眼镜啊，我说一下我的问题，就是难受，不得劲儿，我就觉得我有点酸胀，哎呀，累眼睛。

0: 后我就感觉我说这有没有可能，我以为是啥呢哈，因为我最近迷上我迷上看那个漫剧了，哎呦太好看了。我今天还跟朋友聊天呢，他说哎你最近忙什么呢，嗯，我说就是最近忙着看漫剧啊，然后太就是那个 AI 做的那种剧集，有的那个做的成好看了，我说嗯就是嗯一天爱上好几个，因为那里面那个男生都太帅了，那个建模做的太好看了，对，然后见一个爱一个然后我就以为吧，我最近眼睛难受，可能是看那个 AI 的漫剧看的太累眼睛了。我他是每周，哎，是我昨天收到的还是今天收到的我忘了，就是他那个手机不是会给你个提醒吗，说你上周，那应该是今天收到的，说你上周看手机每天平均用了多长时间，我的给我的数据是一天是10个多小时，对，一天我看手机看了10个多小时。你知道我本身我还挺能睡觉的，你说我除了睡觉时间我几乎都在看手机，这太罪过了，我上节目的时候都不看手机啊，其他时间我好像大部分都时间都在看手机。然后我就想，我说我这个眼睛酸胀疼啊难受，可不疼就是酸胀，胀得虎的不得劲儿，我说可能是看手机看的，我没合计是这个眼镜的事，我咋觉得戴着眼镜这么累疼慌呢。然后我今天去了，然后他们那个光时光的魏老师然后给我测了一下那个验了一下光啊，然后给我换了一副眼镜，然后说那我给你换一个眼镜你试一试，早就让你来换眼镜你就是不肯，然后那个我就给我换了一个眼镜，他也没告诉我是多少度的啊，换完他说这回你感觉咋样你看一看，然后我就屋里屋外的转了一圈看一看，哎我说我戴这个还行，我戴这个没有那种胀的呼的难受的感觉，他说那就对了，跟你们说啊伙伴们，我的眼睛近视度数下调了25度，对，就是我现在戴的眼睛上的这个眼镜的近视度数下调了25度，就比我原来戴的那副眼镜的近视度下调了25度。他说你一周之后你其实就应该来换，就是每周降25，每周降25的这一种。啊，我说嗯有点太快了哈，但是我确实是我今天戴这个眼镜，你看我是上午嘛，孩子返校的时候我去的，到现在为止我没有那种眼睛胀的呼的难受的感觉。他说原来你那个就是你的眼镜的度数太大了，跟你眼睛的裸眼的这个视力不匹配了，所以你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得慌难受，胀的不得劲儿，因为不匹配了嘛。所以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伙伴们，我的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我的近视的度数居然变小了，对吧，那么度数变小了吗？所以我觉得哎，这可以啊哈，这个真行。所以如果你想近视度数变小的，你不妨去试一下，但是现在没有暑期佩戴一个月的福利了啊。我今天又跟他沟通了一番，最后给大家争取的是21天，就是您可以去光时光领一副眼镜回家免费戴21天，你去感受一下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化。哎，我戴了多长时间？我戴了能有两三个月吧。来迎接一下热线啊，一会儿再说。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嘞，去哪个店？
1: 现在唐宁店能订是吗？
0: 可以的。
1: 好，唐宁店。
0: 田家的力度还大呢，5折的折扣。
1: 嗯，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订阅右温泉。
0: 好嘞，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了啊，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您不用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了，直接跟店里面联系就可以了啊，提晨曦免费试戴21天。就是刚才他说的不想让试戴了，我说但是不行啊，你必须让我们大家感受到效果，我们才会想要有这个意向，可能就去配这个眼镜嘛。就什么样的朋友呢，其实比如说一个是你近视了，你希望你的近视度数减少，你希望摘掉近视镜的，然后还有比如散光近视啊，散光啊，包括还有什么情况呢，还有就是白内障、青光眼，然后头疼，就是其实有的人头疼啊，他不知道，他觉得头疼就是头疼，跟这个眼睛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头疼它是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的啊。就是它这个光时光的眼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它其实就是能够屏蔽掉有害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有非常严重的光污染的，对，光污染光危害，手机电脑电视太阳光 LED 灯包括开车的那个远光灯，

这些对我们的眼睛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和伤害。那么光视光的眼睛就像一个屏蔽器一样，它可以把这些有害光屏蔽掉，这样的话不进入到眼睛，不刺激到眼睛，你的眼睛就会放松，放松下来的话呢，很多难受的感觉就会缓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尤其是手机，我就觉得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手机看得太狠了，就连我爸我妈现在都看慢剧，就是那种节奏快然后激烈的冲突啊，看得可上瘾可上瘾了呢。所以说各位啊，大家是你也是，就是说如果觉得眼睛特别干涩胀疲劳，然后呢晚上看手机都虚，我有一阵看手机就起蒙嘛，看不清楚，然后才配的这个眼镜嘛，然后双眼特别的疲劳干涩酸胀爱流泪，包括像有青光眼白内障头疼眼睛特别难受啊，玻璃体浑浊呀，什么飞蚊症啊，您都可以去试戴。对，不限人群，哪怕你说我的眼睛哪儿都不难受，你也可以去试戴，但是那你可能戴不出效果来。因为如果你难受的话呢，你佩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对比，你可能会感受到效果。我们有一位听众特别有意思啊，他就去试戴了，试戴了之后的话呢，他发现他的症状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呢，但是他没有舍得配这个眼镜，因为要花钱的嘛。然后他说，我这样，我先回去感受感受，我把这个眼镜摘了之后啊，我看我的这个症状还在不在。哎，就是说他其实就是想试一试，就是我戴这一个月我是不是把这眼睛已经戴好了，我不需要再佩戴眼镜，我这个问题已经不会再反弹了。他可能是在试这个啊，但是挺可爱的。不管怎么样，其实配不配的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确实是收到效果了，这个还蛮重要的哈。然后大家可以去试一下，不管是我们的孩子呀想要摘掉近视镜的，还是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去试一下嘛，咱也不要钱。然后现在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多的天数就是21天啊，没有办法再多了。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我再慢点说，13941792256。好家，今后家。

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反正我现在这个眼镜啊，我现在戴的这个眼镜的度数比我之前戴的那款近视的度数是降了25度，因为前两天我戴那个眼镜，我就老觉得胀的呼的难受，累一点。我以为是我近视加重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会觉得是因为我总看那个手机看得太狠了，看得太疯狂了。我以为是我这这么多没注意，我说这咋近视度数长这么快吗？结果是降了25度。好了啊，我们接着往下来进行介绍了，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38159393818169，想吃自助餐的朋友在抖音主页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然后找到之后的话呢，可以在主页里面看有一个圣罗巴海鲜自助餐，海鲜烤肉自助餐啊，然后是69.9一位，然后如果带挪威三文鱼、和牛烤榴莲的话是118一位，今天就可以去吃了哈，因为明天孩子们就开学了嘛。

0: 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了。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陈曦，我想听个港子大叔。
0: 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去哪个店？
1: 汉新店。
0: 汉新店，好，半只鹅六折的折扣，您是第二单，所以是六折的折扣，可以吗？
1: 啊，可以。
0: 哎，好嘞，那我们再回来啊，哎，拜
1: 谢谢。
0: 拜，不客气。上。

家朋友啊，想要入驻节目的，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一个是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联系，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也可以啊。招商热线是139，我自己不常用，我自己都把这茬忘了。139-4274-0949啊，139-4274-0949。

0: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接触汽车量子膜的，对，想要贴车膜贴车衣的朋友，您可以听一下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这现在你知道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时代。有的时候就是让你，你说看不懂吗？也不是，但是确实是，就是现在这个车呀太普及了，然后也就是一家两台车，甚至有的人家很疯狂的都有3台车那么多，就真的是好疯狂，好疯狂的哈。过去我记得大概得妈那多少年前了，我那时候的梦想我是有一辆 QQ，就是奇瑞 QQ，你们知道那款车吗？因为它长得很小很便宜，我不是说因为它长得好看我才想买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还能想一想。就是这个车，我至少我敢想一想，它是我觉得我能够得着的价格，是吧？然后现在就是，哎呀，根本都满足不了了，各种各样的车，然后价格上面门槛其实也都不高，然后但是弄得都好漂亮，跟豪车似的。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换车的等车期，我那车刮的，哎呀，破破呲呲的呀，哎呀，我的个天呐！现在想补漆，就是。它有，你要刮大点吧，你补一回也值个儿。就有的时候刮那小点玩意儿吧，你说你补还犯不上，你不补吧，它在那儿瞅着还难看，有碍观瞻。就是哎呀，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后悔。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
7: 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
0: 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然后除了抖音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进入主页里面可以加到粉丝群里面。这个我们粉丝群里面的话，一般现在就是有什么福利消息的时候，会在粉丝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啊。这是我们现在会做的一个事情。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赶上，比如说有那种福利直播的时候，有的。

时候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有的时候也忘。Cheesecake 蓝莓派冷面吃个十几块，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我们回过头来接下来跟大家继续说一下关于这汽车贴膜的事儿。再次提醒商家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露个脸亮个相的，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搜吃不胖的晨曦，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 139-4274-0949。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刚说到贴车衣和贴车膜的事儿，就这个贴车衣，我们家真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后我老公那车贴车衣了，我那个没车没贴，结果人那车哈，到现在真的是真的没有补过漆，刮没刮过？当然刮过，这是难免的呀。你在路上开车，他那是六年了吧啊，他那车已经六年了，然后就是，但是他刮了之后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把车衣给豁开了。小刮的时候，就是那种轻飘飘的那种刮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它是车衣比如说刮开了之后哈，完了第二天在阳光一晒，它那个车衣它居然有自动修复的功能，这个还挺牛的。然后有的时候刮得狠了它就不行了，就整个那个就是那不像一层塑料膜似的嘛，全都豁开了，全起来了啊，这种是没有办法，无力回天，自己是缩不回去了。然后呢就是去店里面换啊，把车衣重新给换一下，就不是或整个换，就把它刮的那个局部的给大家换一下，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把那块给它补了。所以人家那个车保护的非常好，都是原厂车漆，然后就哎呀，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车衣贴的太有用了。你不然的话，你们想啊，你们那个车要是挺贵的，咱不用多贵了，你就20多万的车，你补个你刮一下子，你喷个漆还得多少钱呢？关键你喷了车漆的话，你一刮刮挺大一块，心疼那原厂车漆啊，对吧？你像我那个车就没贴车衣，当时就格局小了，当时我那时候贴车衣贵，那时候6000多块钱贴个车衣，我就没舍得，我嫌我那车本身就便宜啰嗦的，还花6000多贴车衣呢，完了就没车没贴。我现在成后悔了，就如果你现在给我一个机会，就比如说我那个车啊，就是我那完全一样的车，不是咱们说不是说换什么好车新车，我就这车是新车提回来，我立马把车衣贴上，不带有半分犹豫的。因为这个车衣它对车漆的保护真的是太的有用，太实用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他现在车衣的价格还下来了，你比如说捷束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现在哈7.5毫米厚度的车衣1000多块钱就下来了，8.5毫米的厚度的车衣是2000多块钱啊。而且你像2000多块钱你贴那不是厚一些吗，保护力肯定更好嘛，还送你全车的太阳膜呀、脚垫啊、内饰保护膜啊、门槛犀牛皮车，哎，1000多的送不送我不知道，我忘问了啊，但是车衣险肯定都是有的。然后这是一个，另外如果你说我那车贴车衣了，但是我这块啊前两天被刮了，刮坏了还没去补呢，您到捷出汽车量子膜花9.9块给您补车衣，怎么样，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实用，对不对，就是非常非常的实惠了，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啊。他们家是开了14年了，专业的贴车膜店，贴车衣贴车膜啊，只有这一项业务，不涉及其他的。量子膜大家知道，这个是法国圣戈班集团生产的，世界500强啊，属于那种就是比较顶尖的车模了啊，然后比较高端的车模，是全国我们中国的话大概有3000多家门店啊，然后全国联保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家就是捷出汽车量子膜，就是这个量子膜的经销商。嗯，然后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3898725277。除了这个
车衣以外还有车膜啊，这个你像我们天热防晒是吧，烤的话这个防晒挺重要的。我有的时候网上也看各种保健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哈，就是说比如说女生皮肤，就是让你皮肤衰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皮肤衰老的速度最快的啊，最狠的其实就是光老化。什么意思？就是晒。所以防晒要做好的，这个防晒很重要，防晒必须要做到位。然后包括你在车里面，因为我自己也开车，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也买呢，我那个防晒口罩啊、面巾泥啊都一堆一堆的哈。但是你在车里面开着空调啊，挺凉快的时候，你不乐意戴那个口罩，你嫌它那个呼的慌不得劲儿，然后不透气儿，那漏个口也不得劲儿。那你在车里面，你说那还怎么办呀，那紫外线啊什么的它其实是会照进来的嘛。哎，所以呢如果你那个把车膜都换成那种防晒系数特别高的，这样的话也能够很大程度的上的防止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光老化的问题。然后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贴的太阳膜就是高隔热高防晒高隔离紫外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多少钱呢？贴一扇车窗，你说我就把我主驾驶那个位置贴了吧哈，20块钱。如果这是大家体验价嘛，如果是贴四扇车窗是100多，如果全车全都给它呼的风雨不透的啊，全贴了300多就可以搞定了，而且质保5年的啊、嗯，大家可以去那儿做实验，让他给你展示一下这个他家车衣和车膜的那种，尤其是车膜，车衣我没试过，车膜的话他会展示隔热的这种测试啊，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的测试都有，就是拿数据说话嘛哈。1389872577，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再说一遍，1389872577。

0: 这是洁车汽车量子膜啊，大家想贴车衣的，想贴车膜的，或者想补车衣的，您都可以跟他联系，尤其是这补车衣9.9元，简直开玩笑，一杯奶茶钱把车衣给豁开的车衣给补了，我的天哪。
1: 我靠一下旁边吧。
0: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医诊所，对，就是圣元舍中医诊所啊，我们已经有听众都受益了。圣元舍中医诊所，它其实中医诊所挺多的哈，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你不觉得吗？我是这么看的啊，就中医诊所似乎也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中医大夫，这是一个诊所的灵魂呀，对吧？你得有好的中医大夫才可以呀。圣元舍中医诊所，他家啊、哦，就是我以前我对这个地儿我也不熟，我觉得他也没那么说的鼎鼎大名哈，但是他坐诊的大夫，中医大夫可真是鼎鼎大名啊，非常了得的。魏大夫是中药辽宁中药大学啊，这个高材生，出身中医世家，本身就是在中医世家泡大的，再加上呢又专业学这个，而且后来最牛的是他后面的履历，35年三甲医院的基层行医经验，各位，三甲医院

手诊手疗，他老师特别厉害啊。然后就是他是怎么的呢？比如说看我们的手，您过去了之后，您啥都不用跟他说，哎，什么我多大岁数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啊，你都不用说，你就让他给你看手，然后他就可以看出来了，你哪有什么毛病，你哪有什么毛病，你哪堵了，你哪块有结节啊，哪有息肉啊，哪有炎症啊，他就能给你看得一清二楚，牛不牛？你就说牛不牛，对吧？我跟你讲啊，所以大家可以让他给你看一看，正常手诊58块钱啊，人家给看手诊是58，出诊提我们盘锦站的听众，给大家免费，这也是软磨硬泡啊要来的福利。我说必须得给我们大家一个优惠，所以我们盘锦站听众就是出奇，哎，我们就是待遇特殊，哎，然后是免费给大家出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看手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大家记一下电话和微信号，好吧？13941859158，13941859158，还有一部座机号是22013个6，22013个6。盛元舍中医诊所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就是河源饭店的南边就是了啊。然后我们已经有听众去了，你知道有多神吗？就是那个有几个啊，他都情况都不一样。有一位呢去了之后的话是，那个老两口一起去的，然后呢就腰椎4-5节膨出，老伴儿是多发性的肺结节，肺纹理粗糙，浅表性胃炎。你看，腰椎4-5节膨出，老伴儿是多发性的肺结节，肺纹理粗糙，浅表性胃炎。你看，就是你感觉简直就是行走的 CT， 能把纹理粗糙这事儿能看出来，太吓人了，对吧？然后老两口隔了2天去医院采血做 CT 了，你猜怎么着 ？CT 结果跟魏大夫的手诊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两位老人当时就第一时间就出了结果，就打电话给魏大夫说，啊，你这太神了。然后后来就在他这儿，在魏大夫这儿进行治疗和调理了。然后还有一位是从锦州黑山来的啊，就是听说这个魏大夫观手特别看那个手诊特别厉害，特意去的。但是你知道他挺有意思的，他去之前他其实都已经查了，他做体检了，做完体检他来了。然后呢魏院长就给他看，说你有血脂、血压、血糖都高啊，肝功能不好。然后呢看完了之后，这位先生说，哎，你这跟我体检的结果是一样的，然后也是在这儿调理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上个月12号去的，去的时候吧，他就觉得浑身酸痛无力，就是我也说不出我哪儿难受，反正我就是每天大脑浑浑浆浆的不清醒，完了双腿就是我要蹲下的时候吧，还得就是别人扶着才能起来，自己起程费劲了呢。然后呢就是魏大夫给他看的，就是属于浑身淤堵严重，结节、淋巴结反复增生啊，然后就是属于根源叫情绪郁结、痰湿堆积啊，然后就给他用这个辩证的调理，两回就已经能正常蹲起了。所以就是我特别想说什么呢，就是我原来的这种接受到的这个认知里面告诉我说中医是个慢事儿，你吃中医是就看中医吃中药，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见效的，你必须得照个月八的，至少按疗程来，甚至一个月都看不出太明显的效果，这是我之前接受到的中医理论。但是在魏大夫这儿已经完全颠覆了，就是他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让你见到效果。尤其是魏大夫啊，这还是属于正常，你知道魏大夫调理什么特别厉害？他调理胃肠病和失眠是特别特别牛的。对，就是有一位朋友，他是3年来一直是吃那个睡觉药，不吃就睡不着，然后去的时候整个人状态特别不好，然后魏大夫就给他做针灸加上头部推拿，你猜怎么着？3年靠失眠、靠睡觉药顶着的人，当场就睡着了。你就说这效果够不够快？然后就包括还有
我们有一位听众啊，是咱听众，他是面神经麻痹，在那个盘锦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然后他听了咱们节目之后去圣元舍中医找的魏大夫，然后魏

0: F 给他做的针剂和针灸，还有中药的那个联合调理。他不是，他这个面神经麻痹是什么症状呢？就是右侧的脸肌肉麻木，右眼闭合障碍，就闭不上眼睛，就是想我想睡觉我控制不了嘛。然后呢，给他做，魏大夫给他做了针灸之后，半个小时啊，也就半个点儿吧，他右眼就能已经闭合了，麻木感也就轻了很多。你看，就是我想举这个例子，就说什么，他其实中医如果真的是医术高明，然后对症下药的话，其实见效是很快的，真的。就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我胃不好嘛，我是萎缩性胃炎，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胃病犯的时候，胃病啊，因为我真是，我不说久病成医，但是确实是也小有经验。就是胃病是咋的呢？它特别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就是说点题外话，就是它胃是一个是你饮食不当，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就是情绪，就如果你情绪特别不好啊，上火呀，或者是怎么忧思过度啊。特别特别的影响，我有一段时间就可能是，然后就是，啥感觉？就打嗝，就吃点东西啊，吃点东西就打嗝，然后吃不饱，饿的时候还打嗝，完了就可难受可难受的呢。然后那个就是去排上医院做那个胃镜嘛，啊，可遭罪了，拿那大管子咔咔咔赶紧捅里去了哈，都治干哕。然后就是萎缩性胃炎，然后那个吃西药嘛，给我开的，我是3种西药和在就是兑在一起吃，有奥美拉唑。有那个铝酸镁 B 片，还有一个我不记得叫啥名了，反正是3种西药和在一起吃。我吃了一瓶儿，没见效啊，还是难受，稍微吃不对一点那就不行了。结果人魏大夫啊，吃中药，就吃那个中药汤子，你知道吧？熬好的那个中药汤子，妈呀，就可快了，我忘了多长，就成块的就见效了。完了，真不疼了呀！就是现在，我今年吃了好多雪糕，我去年一根雪糕，我去年夏天我一根雪糕不敢吃，但是我也不能这么放肆啊！你们也是，就是还是要提醒自己。
1: 烟香楼，软土墙。

0: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一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畏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

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他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5: 高效服务，有速度。
6: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7: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5: 贴心服务，有温度。
8: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5: 优质服务，有力度。
9: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0: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5: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

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鹦鹉洲东汉建安三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皇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皇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也寓意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奇这样评价，叫不古不律，一古一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对家人暴躁、对外人和气的人，多半是这三种人。生活中有一种很常见又很扎心的关系困境，有些人对外人总是和颜悦色、耐心包容，哪怕被无视、被冒犯、被麻烦，也能保持态度友好。可他们转身对亲人，就会收起所有的温情，动辄怒目相向，言语刻薄，态度冷漠。事后他们又后悔，觉得自己不对，下定决心改变，但下一次依旧重蹈覆辙。把最狠的脾气给了最爱自己的亲人，却把最暖的心意给了毫无关系的外人，多半是这三种人。

反差的人格表演者。观看电视剧《一树桃花开》前半部分时，很多观众隔着屏幕恨不得揍罗耀辉一顿。罗耀辉因着急赶路被车撞了，被送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的妻子盛开亲力亲为地照顾他的日常起居。盛开担心他躺太久不舒服，便特意请人一起给他翻身。帮忙的人临走时，罗耀辉连忙感谢他们，并催促盛开拿水果给他们吃。可一等外人离开，罗耀辉转身朝向盛开，脸上却露出了愤怒的表情，开始挑剔妻子的毛病，指责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盛开理解他身为病人的难处，包容他的情绪，还请护士一起照顾他，可自己却忙得饭也顾不上吃。当盛开在时，罗耀辉不停地使唤他，但反过来罗耀辉却体贴地让护工休息，还将原本给妻子的饭分给护工吃。原本两人结婚时，盛开的父母反对女儿低价，并不看好他们的婚姻。如今瘫痪的罗耀辉自尊心开始作祟，总是猜忌妻子不愿照顾自己，甚至将妻子递在嘴边的饭呢也愤然甩在地上。后来罗耀辉虽身体恢复，但他不仅打妻子，还狂傲地说，只要不离婚，你受不了也得受着，你忍不了也给我忍着。盛开为他付出这么多，他竟然说出这么恶毒的话。其实很多人都像罗耀辉一样，他们对外人友好的真相不是因为他格局大，而是因为他们对外人没有任何期待。心理学家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期待的暴力。有这么一类人，把被爱被尊重的渴望包装成对家人的苛刻要求，他们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包装成对亲人的尖锐攻击。他们潜意识的逻辑是，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你应该完全理解我，懂我，在乎我，你不懂我，不理解我，是我就用愤怒、指责、打压证明我的存在。这类人内心虽渴望被珍视、被看见、被接纳，但又不懂得如何正确成熟地获得爱，于是他们越想亲近越苛刻，越想在乎越挑剔，越想依赖越容易失控。然而他们越是这样，越让亲人受到最深的伤害。而真正的爱不是肆意发泄不满，而是温和坦诚。

严重的在外讨好者。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口碑两极分化的人，在外人眼里呢，他们是好说话讲义气的老实人，但在家人眼中，他们是暴躁易怒尖酸刻薄的施加者。朋友父亲就是典型的在外被人人夸赞的老实人，但对家人却毫不客气。小时候，朋友记得有一次，邻居想让父亲与他一起去市里挑东西，嘴上说父亲眼光好，只字不提油费谁出谁来开车，句句都往父亲身上靠。于是母亲私下就劝阻了，结果被父亲嘲笑，你懂什么。等父亲回来后，却向母亲要钱去买菜，才得知他不仅掏了油钱，还帮邻居付了买东西的钱。母亲对此感到非常难过，自己家生活过不好，还得帮助别人。前两年邻居家的儿子要结婚，彩礼钱还差点，父亲主动借了2万块给邻居。就这还没完，有天朋友父亲打电话来，想从他手里拿钱好借给邻居。朋友跟父亲坦言自己用钱的地方很多，就拒绝了他。令人伤心的是，父亲在电话里大骂朋友不懂人情世故，还上升到不孝顺不懂感恩的谩骂。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胳膊肘往外拐，颠倒了关系。有句话说得好，关系中的本末倒置，它的本质不是大度，是伪装，不是情商高，是没有边界感。在人际关系里把主次轻重搞反了，这种行为只是表面看着好，其实更多的是装出来的。有一部分人，他们非常在乎自己的形象和面子，为了维持自己在社交圈里立的虚假人设，总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价值，隐藏真实的自我。越不敢做真实的人，越会对亲人苛刻。在他们的观念里，亲人要包容自己的一切，所以脾气来了不会掩饰心中的愤怒，更不会忍着。但他们却忽略了，家人包容了自己的脾气，但也默默承受了伤害。一次两次三次，时间长了会伤透亲人的心。

无能的情绪发泄者。有些人在外受到委屈不敢反抗，只会把火压在心里，然而一回到家，他们便把自己的愤怒一股脑发泄给亲人，甚至伤害亲人。曾经刷到一个视频，一位父亲下班回来，脱掉鞋子，拿起桌上的草莓，躺在沙发上吃了起来。孩子写完作业从屋里走出来，看到父亲拿着吃完草莓的盒子，抱怨了一句：你怎么把草莓都吃了？父亲猛然站起来，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凳子，带着怒火准备砸向孩子。母亲迅速拉住父亲，他用力地推开妻子，疯狂地拿着凳子砸起家里的东西，结果家里一片狼藉。孩子躲在妈妈的怀里，吓得直哆嗦。妻子生气地问道：谁惹你生气了？为什么把家弄成这样？他竟扬言道自己回家就是发泄的。后来妻子从丈夫口中得知，原来他是被客户刁难，被领导指着鼻子骂，这才一肚子火无处安放。暴力总是源于无能，是无权力者的幻想。一个喜欢把情绪发泄当作武器的人，往往在外掌控不了局面，解决不了问题，也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你会发现有些人在外越是懦弱隐忍，越想靠发脾气说狠话打压亲人来找回自己的话语权。他们认为家是唯一不需要防御不需要伪装自我的地方，在这种绝对的安全感下，他们会在推开门的一瞬间自动解除所有的情绪武装。于是白天在外强忍着压力，咽下的委屈憋住的火会在没有防备的状态下直接喷涌而出。然而情绪发泄完了，幸福也没了。心理学认为，所有攻击性的行为背后，内在都藏着一颗脆弱无助的心，所有的坏脾气都是自己脆弱的呐喊。脾气大不是因为自己厉害，是因为太脆弱又无法保护自己，只好通过情绪树立自己的威严。但真正的强大不是在最亲的人面前发泄自己的脾气，而是学会如何正确安放自己的脆弱。

真正的强者是把利刃留给敌人，把温柔留给家人。真正厉害成熟的人，对外讲原则，对内讲感情，懂得里外有别，不混淆，更不颠倒，不会把亲人当成情绪的垃圾桶，而是把最温柔的一面留给最值得依靠、最爱你的亲人。很多人却偏偏搞反了，在外不敢当老大，在家却想当王，肆意消耗家人的情感，让亲人饱受折磨。可亲人从不是你的奴隶，而是你一生最安心的依靠。莫等自己老了，亲人不再与你亲近，你再悔不当初，再极力挽回，那时什么都晚了。不如从现在开始学会尊重亲人，好好珍惜他们，善待他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

0: 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7: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0: 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哪里哪里？
1: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2: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3: 再来一只绵羊。
4: 经典的儿歌，
5: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2: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 FM93.9，来收听专门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节目《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一个小时快乐时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就快快跟我走进今天的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在这里面呢，有好听的故事。今天呢，安安姐姐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和收音机前的你每位小朋友都有关系。让小朋友更加喜欢自己的身体，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学做自己的健康小卫士。今晚我们来说一说眼泪。一提到眼泪呀，大家一定认为流眼泪是伤心的，是痛苦的，所以眼泪可不好。但是你知道吗？高兴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流眼泪，眼泪还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呢。它呀，可真是个好东西。今天晚上，安阳姐姐给你讲一讲眼泪的重要性，请听绘本故事《眼泪小精灵谢谢你》，作者是日本作家小林雅子。

小慧正在和朋友们在公园里玩儿。嗖的一下，吹来了一阵风。哎呀，好疼啊！小慧的眼睛里进了沙子。小慧揉了揉眼睛，可是眼泪却啪嗒啪嗒地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他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别揉，别揉。啪嗒，啪嗒，小慧的眼泪还是不停地往下流着。那小小的声音又说话了：小慧，眼睛已经不疼了吧？小慧睁开眼睛，嚯，真的已经不疼了。是啊是啊，因为我们把沙子从你的眼睛里赶跑啦。赶跑了吗？请问你们是谁呀？小慧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看。你好，小慧，我们是眼泪小精灵，眼睛疼的时候啊，就会叫我们来帮忙哦。这时，小慧的朋友都围了过来。小慧告诉他们，刚才眼睛里进沙子可疼了，不过眼泪小精灵来了，帮小慧把沙子赶走了。眼泪会在什么时候出来呢？烟花冒出的烟飘进我们眼睛里的时候，眼泪小精灵就会来。和妈妈切洋葱的时候，眼泪小精灵也会出来。小慧还想起了自己最讨厌的洗头了，因为洗发水流进眼睛里的时候，眼泪小精灵就会出来了。这时候，眼泪小精灵告诉小慧：小慧，你知道吗？当你的眼睛进脏东西的时候，眼睛就会大声地求助。这时候，我们收到的信号就马上出现了。我们可以把眼睛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又用手揉眼睛哦。只要交给我们就行啦。哇，原来眼泪小精灵是清洁大明星啊。总能把眼睛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能让眼睛闪闪发光呢。它可以把脏水倒到外面，它可以找到小小小小的脏东西。

0: 小慧告诉小精灵。
1: 可是如果说总哭，妈妈会说我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孩子。
0: 眼泪小精灵笑了。嗨，小慧，那是伤心的眼泪。
1: 比如当你的小鸟死掉的时候，你会流好多的眼泪，
0: 那就是伤心的眼泪。
1: 当人们委屈难过或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流眼泪呀。
2: 还有比如说我们被狗追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子会大哭，
0: 那是害怕的泪水。
1: 如果你没做错什么事儿，却被爸爸妈妈骂哭的时候，也会流眼泪，
0: 那是委屈的眼泪。
1: 我们的眼泪呢，
0: 不止啊在疼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会流出来，还有很多时候也会流啊。
1: 比如
2: 嗨，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们做个实验吧。
1: 这样，如果我们一直都不眨眼睛，我们来数一数，
0: 大家来测一测，别眨眼睛，看看能数到几，一起来试一试。

小慧想，嗨，不眨眼睛，这事儿可太简单了吧。于是呢，小精灵开始喊口令啦。小慧和朋友们都睁大眼睛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一直数下去。可是一会儿就不行了。哎呀哎呀，不行了，我感觉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无论大家怎么努力，这眼睛啊还是眨呀。而且眨眼睛的时候呢，感觉眼睛实在是太干了，真有点不太舒服。小精灵告诉小朋友们，我们人类呀，没有办法是不眨眼睛的，所以人们呢就会用眨眼睛来缓解疲劳。这时候眼泪小精灵就来滋润我们的眼睛了。

你知道眼泪小精灵它是从哪儿来的吗？我们人的泪腺呢，是在上眼皮的内侧，所以大家是看不到它的。通常一天会产生一小勺那么多的眼泪，我们这些眼泪是一点一点产生的。眼泪小精灵会让眼睛变得干净，还能把营养输送给眼睛，然后通过一个小孔流到鼻子里。眼泪小精灵让小慧儿做一个鬼脸儿，这样就可以看到眼皮边上的小孔啦。小朋友对着镜子用手指往下拉拉眼皮，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小点儿哦。眼泪小精灵是非常骄傲的，因为它对小慧儿来说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想哭的时候不要忍着，就痛痛快快地哭吧，心情也会变得好很多很多。而这些眼泪小精灵是能让眼睛清爽，让心情变好坏的奇妙之水。当然了，想哭的时候或者已经哭的时候，记得要把原因告诉别人呢，那以后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来理解我们啦。小慧想，眼泪小精灵可真好呀。她再次谢谢眼泪小精灵陪伴在她的身边。小朋友，眼泪你喜欢它吗？你尝过眼泪的味道吗？眼泪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眼睛，可以说它非常的重要。比如眼睛如果太干，就会看不清东西，这时候眼泪就会一点一点的出来，让眼睛变得湿润。眼泪还能够为我们的眼睛消毒，把营养传送给眼睛。当然了，我们的眼睛很脆弱，特别容易受伤。眼泪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清洗眼睛里的垃圾和脏物。眼球能够转动，眼睑能够闭合，也是因为眼泪在起着润滑的作用。

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当我们的眼睛闪烁光芒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眼泪在发挥魔力呢。小朋友们，安阳姐姐很希望你能保护眼睛，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读书写字的时候要保持正确的坐姿，眼睛和书本呢要保持恰当的距离，同时在光线不充分的环境下阅读，我们呢可不能连续几个小时都不休息，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眼睛的健康。还有，请小朋友不要躺在床上或者在行驶的汽车里看书，而且对于家庭的电脑、电视、手机、pad， 我们都应该减少使用，避免眼睛承受过重的负担。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对眼睛好的食物，希望你不要戴上小眼镜哦，眼睛能够明亮闪烁，看清事物，生活也会变得更美好哟。

0: 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1: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4: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
6: 空怎么红了？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每天的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当中啊，阿燕姐姐呢都给大家讲一些科学小常识。今天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有趣的植物。葡萄这种水果你喜欢吃吗？很多小朋友说，我好喜欢吃葡萄啊，酸酸甜甜的，而且葡萄的汁水特别多。那平常呢，我们吃的葡萄啊，大多数是有籽儿的，但是有一些葡萄呢是没有籽儿的。为什么有的葡萄是没籽儿的呢？没籽儿的葡萄是如何形成的呢？是这样的，葡萄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害处呢？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有的葡萄为什么没有籽儿。其实啊，除了葡萄，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水果本来就是没有籽儿的。比如说我们非常喜欢吃又甜又软糯的香蕉，但是从来没有人担忧过香蕉没有籽儿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大家传统的印象里呀，这香蕉本来就是没有籽儿的嘛，而葡萄呢就应该有籽儿。突然出现了没有籽儿的葡萄，就可能颠覆了人们原有的认知。然而大自然并不会按常理出牌。其实啊，葡萄的老祖宗都是靠种子繁殖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枝条发生了芽变，于是某一天呢，就结出了没有籽儿的葡萄。人们尝一下，这个葡萄味道不错哟，吃起来又甜又不用吐籽儿，这个可得留好啊。葡萄以及很多果树是不需要种子的，可以靠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的方法进行繁殖。同时呢，后代可以保留需要的性状。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现这些没有籽儿的葡萄之后呢，就采用了营养生殖的方式把它栽培下来。后来呀，就形成无籽儿的品种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遗传的角度分析，原来它的染色体变成了3倍。多数的果蔬都是2倍体植物，在形成的时候啊，染色体可以均匀的分配，如果变成3倍体就无法分配了，而生殖细胞无法正常发育，所以呢，也就导致它结不出种子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0: 你是最棒的。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3: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

题画，作者袁枚。村落晚晴天，桃花映水仙，牧童何处去，牛背一鸥眠。村落晚晴天，桃花映水仙，牧童何处去，牛背一鸥眠。这首诗的意思是

时，农村傍晚的天气很好，桃花映在水底，显得更加鲜艳。放牛的孩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你看，落在牛背上的一只鸥鸟已经睡着了。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村落晚晴天，桃花映水仙，牧童何处去，牛背一鸥眠。

话，听袁枚。村落晚晴天，桃花映水仙，牧童何处去？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里呀，
2: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3: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4: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5: 住手！
1: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4: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2: 我好像没见过你。
4: 哎，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3: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2: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巴
6: 巴拉巴巴，陌生人给我糖
7: 好吃哦。
6: 不要不要，陌生人带我走，
7: 快走吧。
6: 不行不行，陌生人敲家门，
7: 开门呀。
6: 不开不开，我们是聪明宝贝不上当。
8: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9: 我想讲一个故事，
10: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11: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2: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3: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4: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只要你有勇气，你就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同样非常的精彩。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康桥小学一年十班的赵婉琪同学，为我们带来爸爸的爱。
15: 大家好，我是康桥小学一年十班的赵婉琪同学，

0: 今天我朗诵的题目是爸爸的爱。爸爸的爱是什么呢？爸爸带我出去玩，欢快的笑声传遍四方。爸爸的爱是欢快的笑声。有一天我发高烧，爸爸看着虚弱的我，脸色变得苍白。爸爸的爱是苍白的脸。每当我考试没有考好时，爸爸总是微笑着说，下次会考好的。爸爸的爱是会心的体贴微笑。夏天天气热，当时没有空调，爸爸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扇子，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扇扇。我看见了一颗颗汗珠从爸爸头上滑落下来。爸爸的爱是一颗颗汗珠。每当我做错了事，爸爸总会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一直到我承认错误。爸爸的爱是严厉的目光，爸爸的爱还是，这就是爸爸的爱。
1: 刚才呀，我们听到赵婉琪同学的爸爸的爱，让我们感觉赵婉琪同学你真的是太幸福了，你的爸爸也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爸爸，希望你能够不负家长的众望，好好的学习。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欣赏一段架子鼓，来自辽河油田胜利小学刘宇阳同学为我们带来的。

0: 尊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伟鹤，今年八岁了，我来自于玉红小学2年2班。我喜欢看书、运动。我平常跟爸爸妈妈出去打羽毛球、打乒乓球。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童话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驼佩小龙虾》。很早以前，在一块大礁石底下，住着一只小龙虾。小龙虾有12条腿，爬起来比螃蟹还快。它还长着一个小蒲扇似的尾巴，游起来比大黄鱼还快。一回，小龙虾看见了一只大海螺正在海底慢吞吞地爬，它觉得好玩极了，就轻轻一蹦，跳到了海螺背上。嘻嘻，驼背佬，驼背佬！大海螺不高兴地说：
1: 去去去，真不懂规矩，
0: 我就是要像你这个驼背佬。海螺海螺，背个大锅，锅里有啥？一块烂肉。大海螺气得缩回了头，再也不理小龙虾了。小龙虾悲极了，他整天弓着背，学着大海螺的样子到处表演，逗得大伙哈哈大笑。过了几天呀，出了一件怪事，小龙虾的背伸不直了，他用力一挺腰，觉得刀割似的疼，赶紧把身子弯了起来。小龙虾一急，脸红了，连脊梁也红了。从此以后，小龙虾就成了驼背红脊梁的小东西了。他呀，再也不敢讥笑大海螺了。

这个故事讲的可真的是太棒了，驼背小龙虾，感谢李伟赫小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我们可千万不要去笑话别人。如果你总这么骄傲的话，有一天你也会变成那个丑样子的。做人呢，不能太骄傲。来，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首歌曲，夏景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什么叫爱啊？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跟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最近呢，有一位朋友，他家的男孩呢，8岁多，不到1米5，然后呢，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呢，医生说这孩子骨龄已经有12岁了，因为营养品补得太多，导致性早熟，长大之后身高可能只有1米6多。哎呀，你说这事儿家长很是着急上火，性早熟已经不是小事儿了，但是很多家长却浑然不知。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呢，我国儿童性早熟的患病率为0.43%，全国约有53万名患儿影响着身心健康。那么有人说，早熟的孩子提前长个儿啊，以后再长有什么不好呢？其实啊，性早熟最大的危害就是成人之后个子矮了。为什么性早熟的孩子不容易长高呢？如果一个孩子性早熟就会提前发育，但是骨头生长需要钙，性早熟的孩子这钙呀储备不够，长不了多少。到了真正的青春期呢，钙储备倒是足够了，但是骨骼的骨垢线提前

最后会适得其反。有的家长啊，就怕孩子吃不好啊，营养不够，就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补养品，什么补血口服液呀、啊，哎呀，各种。好了，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的收听，明天晚上我们空中再见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县政协11届第19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万象映盘山筑梦新征程，振兴潮涌建功盘山主题摄影作品展在盘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记者吴小曼报道，8月31号，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

0: 县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张亮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确定选举日的决定，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确定县代表选区及各选区应选代表名额的决定，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设立选区选举工作小组的决定，关于确定盘山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比例的意见，讨论通过了盘山县选民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盘山县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方案。会议要求要聚焦统筹抓总，压实选办牵头职责，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导推进职责，抓实宣传、培训、督导全链条工作，要聚焦属地主责，抓实选民登记全流程工作，各镇选举委员会、各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要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各选区严格依法依规高效按期完成选民登记各项任务，要聚焦协同联动，凝聚换届工作整体合力，县选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全力保障换届工作，公安、司法、民政等职能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数据互通，全力配合各镇街道开展选民登记核查工作，要聚焦前瞻谋划，做好代表候选人筹备工作，按照全县换届工作总体日程安排，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组要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做好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并同步强化对各镇街的常态化业务指导。会议强调，县镇两级人大同步换届，事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事关全县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各镇街各成员单位必须始终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严守换届纪律，恪守法定程序，严把工作关口，确保全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统筹推进圆满收官，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的基层民主法治根基。县领导薛源、乔树立参加会议。记者张鹤鸣报道。8月31号，县政协十一届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县政府关于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通报，讨论通过关于全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案。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孙立颖、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杨红英、王丹、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秘书长人选杨亮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应邀参加会议。会议由县政协主席孙立颖主持。会议听取了刘亮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通报，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全县各部门聚焦主责主业，精准施策发力，全方位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在深耕政务服务改革，提升便民利企质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营造法治公平环境，优化法律服务供给，精准助企纾困解难，完善市场运行体系，夯实优质营商根基，强化配套服务保障，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对照新形势、新要求和企业群众期盼，全县各部门将紧扣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闭环落实，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政协委员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全县营商环境建设总体情况稳中向好，通报内容实事求是，数据详实，问题精准，部署务实，为县政协更好知情明政、精准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县政协委员将发挥界别优势，聚焦营商环境建设重点难点，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了五名委员的交流发言，研阅了五名委员的书面发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案。会议指出， 优化营商环境是蹒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行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是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更是净化政治生态、重塑发展信心的关键一役。现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实际，围绕全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协商议题，确保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紧扣省市县委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振兴发展的部署，谋划协商议题，制定调研计划，推进监督落实。要持续深耕调查研究，靶向开展小切口、深层次主题履职，提出精准务实对策建议。要主动倾听企业心声，收集发展诉求，解读惠企政策，化解发展难题，当好服务企业的联络员、服务员。要搭建政企常态化沟通桥梁，以主动靠前的暖心服务为县域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持续强化民主监督，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民主监督的重中之重。要定期开展成效评估，以闭环监督倒逼工作改进。要持续讲好营商故事，积极挖掘全县政务服务提质、惠企政策落地、助企纾困解难的鲜活案例，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我县营商环境新变化、新成效，为全县营商环境建设和振兴发展凝聚强大合力。记者郑威报道。8月31号，万象映蹒跚，筑梦新征程，振兴潮涌，建功蹒跚主题摄影作品展在蹒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用光影讲述蹒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蹒跚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此次展览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是继风雨如磐、众望成山主题摄影展之后，我县推出的又一重大艺术展览。展览汇聚全县摄影工作者及爱好者的近百幅精品佳作，分设现代农业、工业振兴、城市文明、自然风光四大板块。所有的作品均取材于蹒跚本地，聚焦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生态文明与人间烟火，以小切口映照大主题，地域标识鲜明，全景式记录了我县经济腾飞、城乡蝶变、生态秀美、文明向善的生动图景。在开展现场，一幅幅光影佳作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与市民驻足流连，大家在沉浸式观展中感受着大美蹒跚、奋进蹒跚、幸福蹒跚的时代脉动。观展人胡琳琳：
1: 在这里我看到了红海滩、候鸟驿站等等作品，还有一些作品体现出来的农村新气象，真正的展现了咱们蹒跚的新风貌。
0: 观展人温可一：
2: 每一幅照片都是我们蹒跚振兴的生动注脚，而每一幅画面呢，都是我们蹒跚上下齐心的一个精神映照，让我更加相信了时光向前，蹒跚向上，为我日后干事创业提振了精气神。
0: 本次摄影作品展既是蹒跚风光之美、产业之盛、文明之韵、奋斗之姿的集中缩影，也是一次凝心聚力推动蹒跚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动员，必将进一步鼓舞全县干群干事创业热情，凝聚磅礴合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倩、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及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3: 记者张宁报道。锣鼓喧天舞飞扬，乡土欢歌润民心。近日，蹒跚县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群众文艺汇演暨商岭镇第14届秧歌舞广场舞展演在商岭镇新时代文化广场火热上演。来自商岭镇各村以及周边镇界的多支文艺队伍齐聚一堂，展现乡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为当地百姓送上一场接地气、有烟火气的文化盛宴。在一片欢快热烈的锣鼓声中，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我县及大洼区、台安县等地的17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秧歌舞、广场舞、现代舞、健身舞等轮番上演，既有传统秧歌舞的淳朴乡韵，又有现代广场舞的动感朝气。 多彩的服饰，整齐的舞步，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尽情挥洒于舞台之上，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沙岭镇秧歌广场舞协会教练崔斌：
4: 我已经连续六年参加咱们沙岭镇的广场舞展演，看着咱们镇上的广场舞活动一届比一届办得红火，规模越来越大，节目质量越来越高，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自豪。这几年镇里村里的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给我们普通老百姓搭建了特别好的展示平台。通过跳广场舞，不仅锻炼了身体，丰富了业余生活，也让我们大家邻里之间关系更近，氛围更热闹。
3: 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沙岭镇人民政府、沙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多家单位共同承办，是沙岭镇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重要举措。据悉，该展演已连续举办14届，成为当地百姓每年翘首以盼的文化盛事，深受周边地区群众喜爱。本次展演将广场舞与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盘山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美好生活新途径，同时也为广大广场舞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文体活动的热情。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傻英雄罗士信大战魏文通。这个罗士信昏天黑地，拿打仗当开玩笑，当乐子，人越多越激烈他越高兴，哎，就像那小孩撒欢差不多。魏文通则不然，魏文通啊，头上顶着个雷呀、啊，他惧怕罗士信，因为一年经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吃过罗士信的亏。罗士信来劲儿、不让我您好吗？一只手掐着魏文通的脖子，另一只手高高举过头顶，啪啪啪，就这三拳呢、把魏文通打的这五官就开了花了，鼻子都卷起来了，眼珠子都冒出来，啪啪这三拳之后，然后用脚蹬住他胸脯，这开始拧脑袋。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刹那之间，两边都有人，官敌廖镇、靠山王杨林、十二家太保、各种大将都看得清清的。那位说怎么不过来帮忙，不是不想过来，事情发生在瞬息之间，咱们说书呢得交代得清清楚楚，您听明白了。实质上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这样，没等过来那就拧脑袋了。杨林一看不好，晃秋龙棒，点灯催马，你休要动手，去救援魏文通。但为时已晚了，罗士信就像揪大萝卜一样，嘣这一声把魏文通脑袋给拧起来了，脖筋都给拧断了，鲜血喷洒一地，傻子这身上也是血了。再看罗士信把他的人头高高的举过头顶，啊，拧下来了，拧下来了，两边的人是无不惊骇，这是个人吗？这是一头猛兽啊！这什么刑法呀？挖下拧脑袋。杨林马到一半一抬头，疼死我也呀！魏文通是他的心腹爱将，瞪眼瞅着死得这么惨，靠山王心里能是滋味？就觉着金灯乱转，头重脚轻，好悬没从马上摔下来。幸亏十二家太保紧紧保护，王爷爹爹扶了他一把，这才没摔下来。杨林用手点指，好啊，胆大的响马，罗士信拿命来，本王我跟你拼了，一定给魏文通报仇。
4: 我说你说什么？
3: 啊，你瞅他死了你眼馋，你也想叫我把你那老脑袋拧下来，来来来，我拧拧你。他就想过去。秦琼、徐茂公都在本队看得清清楚楚，二爷也一皱眉，心说太残忍了，世信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他是心里头想着，他不能说呀。一看杨林亲自出阵，替兄弟担心呢。杨林那有能耐，比魏文通还高。另外兄弟发傻，你看这阵得了胜了，也许一会儿他发傻的时候就吃了大亏。吩咐一声，来呀，明进叫他回来。罗士信在瓦岗多日了，跟这些人打交道，他再傻他没傻实心他也懂的。两军阵上有规定，文武必进，文进必退，锣声响就招呼你回去，你有多大的急事也得回去，抗令不遵掉头之罪，这通懂的。罗士信心里说话，这

0: 刻锣干什么？我正在这兴头上，有一脚挂在旗杆上示众，你看你浑身是血，赶紧回归山内去吧，娘正想您。
1: 对喽，半天没见着我娘了，找我娘去喽，找我娘去喽。
0: 连窜带蹦他退下去了。徐茂公看了看这天色，跟秦琼两个人一商议，这仗不打了，不打了，咱们呢干脆见好就收，来呀，撤。哎，瓦岗军撤了兵了。杨林一看，什么就这么结束了？好嘛，我死了几员大将啊，就难道说白死了不成？你们捡了便宜想走啊，没门啊。号令三军来啊，拔寨启程，全体将士给我攻打，一鼓作气踏平匪巢，非拿起来不可，给死者报仇雪恨。那么这面收尸那咱不必提了，这家十来万人呢，这一拔寨启程，漫山遍野分着十几路是直扑瓦岗山。再看瓦岗军转过金鸡岭，退入石头城，城门关闭，吊桥高挑，不打。你爱怎么攻你就怎么攻，你爱怎么扎呼怎么扎呼，不勒你。等杨林的战马进了金鸡岭了，一看这里边山势啊，陡峭，悬崖峭壁，道路难行。杨林心说，这就这地方，天生给这些响马准备的，一人把关，万将难入啊，这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这十来万军队这一进金鸡岭，一进大山，几乎就看不着了，他太辣呀。老杨林直扑到石头城下，这阵是天色已晚，点起灯球火把呀，天挺黑，就这山沟里头有亮，人喊马嘶。等到石头城前讨敌骂阵多时，约莫能有半个时辰，冷不丁就听见关上一顿鼓响，紧跟着响起牛角别列号声，城头上是竖起刀枪，点起火把呀，伏兵四起。老杨林恐怕上当，急忙晃秋龙棒往下倒退了数步，军兵这才站住了，仰面往城上观瞧。紧跟着这城头上奏起得胜大乐，笙管低箫，打起一把九曲歪把黄罗伞，什么飞龙扇、飞凤扇、绮罗伞盖、花冠鱼肠，哎呀，五光十色，在伞下照定一人，珍珠冠、折黄袍、八宝带、龙凤靴，腰悬龙泉剑，手扶城头，露出半截身子，电脸朱眉。杨林一看，哦，这是皇上的打扮。往旁边观瞧，站着不少文臣武将，一个个乐呵呵的往下看着。哎，这不是斗气吗？城头上谁呀？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大老程。再看程咬金咧着大嘴直乐，哎，我说下边是靠山。

0: 王林吗？不才正是本王。你是谁？嘿，连我你都不认识了，你仔细看一看，卖耙子的掌柜的，接黄杠的响码头，程咬金呐，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1: 哎呀，气死我也！
0: 杨林心说：“这是反了，反了！卖耙子的掌柜的贼头，做了混世魔王。这些响马封官设职，都想过过官瘾。你们光当官的，谁给你们开饷啊？你们，哎，这些狂妄之徒、真英刚士，全都斩尽诛绝。程咬金呐、啊，程咬金！”本王奉天子明诏前来讨贼，要踏平瓦岗山。弟兄们，

一声令下如山倒，三军弟兄驾着云梯，这叫攻城攻坚战呢、啊、那还用问吗？古往今来攻坚战没有不死人的，就是用死人换，说胜利了，一则是智慧，一则靠着人力，可不定得死多少人，拿死人当垫背的，这才能打个胜仗，那叫坚城啊，好几丈高。大老成一看，哎，来得好，来得好，杨林呐、啊，咱俩不定谁胜谁败呢，你瞧好吧，军事传令。再看徐道爷把掌中令旗摆三摆，晃三晃，唰唰唰，代替了军令。那徐茂公真不白给，先气你，气得你方寸一乱，头脑发胀，失去理智，就钻你这空子和打你。杨林领兵多年，精通兵法，但是运用到实际上，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一心想给魏文同报仇，给死难的将士报仇，就是怀这心，忘了这事儿。另外他也轻敌了，觉着瓦岗山都草寇，你们有什么能耐，我是官军，我是人多势也大，就平电也把瓦岗山电平了。他想错了，瓦岗山那么大呢，到这就转向了，结果四面受敌，两面悬崖之上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准备了八个月全都发泄出来，巨石往下咕噜，砸吧，两面是山，前面是关城，就这片空地，你说这官军不等着挨打等什么呢？没有一点遮挡之处，一看砸起来，哎呀，抵挡不住，往下就退。尤其是黑天，人也多，前面的队伍站住了，后边的队伍还往前走呢，前面败下来，后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末头也跑，自相践踏，自己的人撞自己的人，自己的马踩自己的马，自己的车压自己的人，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老杨林再能耐也控制不住这个局面，结果他就坐骑，他这匹马还中了两箭，这匹马疼痛难忍，稀溜溜暴叫，前蹄子一扬，好悬没把杨林从马上给折下去，太保们护驾，这才没掉下去，但是保着他冒烟吐火

扶危啊，后边十字城的关门开放了，程咬金率领各位弟兄刀着屁股就杀出来，深更半夜也不知有多少义军，杀声一片呢，官军是魂不附体，而且这官军都是强迫来的，哪有什么战斗力呀、啊？就靠着人多仗胆子而已。一看乱了，谁不想顾自己这条命啊？不服从约束，四散奔逃，尸横遍野。老杨林是好不容易杀到日头出来了，这才逃出金鸡岭。等站住脚之后，检点士兵，损失了十之七八，十万人剩下两万多人，伤兵损将。老杨林急得直跺脚，哎呀，天哪！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亏呀、啊，这仗败的太惨点了。再看十二家太保，亏歪假邪，五官都挪移了，有的就烟熏的跟灶王爷差不多，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全耷了脑袋，这仗没法打。老杨林心里纳闷，我是四路大兵攻打瓦岗山呢，我怕我孤军深入实力，我调的是红泥关，红泥关的大帅八马将军西门礼，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将尚师徒，还有山东的唐弼，那三路怎么按兵不动？你们怎么不听我的号令？为什么迟迟未到？其实啊，他猜错了，那三路敢不来吗？已经起身在半路上了。如果杨林呢能够等几天，四路人马就聚齐了，他贪功的心切，孤军深入，把那三路给甩开了。打仗就怕这个，各自为战，自己我不听调动，不管全局，那能行吗？这是一。另外那三路人马悄悄的都撤回去了，你还记得吗？咱们说过，秦琼跟徐茂公商议之后分兵派将，头一路派王伯党谢英登带1000军兵执行特殊的任务，第二路派黄天虎李成龙带1000军兵去执行特殊的任务，第三路让小白猿侯军机拿着封信也去执行特殊任务。什么叫特殊任务？当然是有原因了。原来王伯党谢英登领着1000人从瓦岗山的后山转出去了，奔哪儿？奔红泥关。这1000人呢、沿路之上散布流言蜚语，说瓦岗军20万要攻打红泥关，要抢占红泥关呢，就散布这个流言呢。这个舆论这东西厉害。八马将军西门礼刚想调大兵赶奔瓦岗山，一听这信儿吓坏了。西门礼一琢磨，这红泥关是我的根据地呀、我的老家呀，我奔瓦岗山了，我家丢了，我归宿没了，我能干吗？这不行，因此迟迟未敢动，光手把红泥关了。结果这路人马没动，虎牢关也是不例外。黄天虎李成龙领着1000人也散布类似的流言蜚语，说瓦岗军20万要攻打虎牢关，尚师徒也害怕，因此也按兵被动。那么唐弼那一路正好走到半道上，小白猿侯军机顶烟上到了，侯军机没露面，派个人给唐弼送了封信，徐茂公写的，署名是跟

0: 林琼两个人，这封信就落到唐璧手里头。唐璧不知道怎么回事，拿过信来一看，大魔国给他来的信，他挺有气。展开信瓤一瞅，言辞恳切，徐茂公和秦琼劝他说，咱们呢是一家人，你别看你是大隋朝的命官，其实上至昏君，下至杨林，没拿你当自己人，你好好想想是这么回事，你给他卖什么命？你现在领着军兵攻打瓦岗山，我们自己人自相残杀，你呢伤兵损将，你我两败俱伤，朝廷从中渔利，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的势力越小了，昏君和杨林越高兴，有意削弱你的兵力，你上了也无功，你败了拿你一招之错，官就许没了，你要三思后行啊。咱们自己人我们不能不打个招呼，希望你最好别跟杨林攻打瓦岗山，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到了那时你追悔莫及。这个唐璧咱交代过，他跟隋朝不是一个心，他是北平王罗毅的徒弟，貌合神离啊。唐璧接着信之后这么一琢磨，对对，是这么回事，尽管秦琼徐茂公使的是文君计，怕我进兵，然而另一面对我的确是有好处，当今我得保全我的实力，我不保全实力，将来我归路我都没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找什么借口我也不进兵。就这样唐璧这一路撤回济南，万万难以从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三爷徐茂公给唐璧送了封信，署名是跟秦琼两个人，这封信就落到唐璧手里头。唐璧不知道怎么回事，拿过信来一看，大魔国给他来的信，他挺有气，展开信瓤一瞅，言辞恳切，徐茂公和秦琼劝他说，咱们呢是一家人，你别看你是大隋朝的命官，其实上至昏君，下至杨林，没拿你当自己人，你好好想想是这么回事，你给他卖什么命？你现在领着军兵攻打瓦岗山，我们自己人自相残杀，你呢伤兵损将，你我两败俱伤，朝廷从中渔利，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的势力越小了，昏君和杨林越高兴，就有意削弱你的兵力，你上了也无功，你败了拿你一招之错，官就许没了，你要三思后行啊。咱们自己人我们不能不打个招呼，希望你最好别跟杨林攻打瓦岗山，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到了那时你追悔莫及。这个唐璧咱交代过，他跟隋朝不是一个心，他是北平王罗毅的徒弟，貌合神离啊。唐璧接着信之后这么一琢磨，对对，是这么回事，尽管秦琼徐茂公使的是文君计，怕我进兵，然而另一面对我的确是有好处，当今我得保全我的实力，我不保全实力，将来我归路我都没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找什么借口我也不进兵。就这样唐璧这一路撤回济南，老杨林四路攻打瓦岗山的计划彻底失败，他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光生气，为什么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来，

绝对不可能了。怎么办呢？请求朝廷速派援军，派二路元帅。我在这等着，到那时兵合一处，组到一块儿，然后再二次攻打瓦岗山。另外呢，这阵冷静下来，吸收吸收失败的教训，总结一下经验。老杨林这才拜本入京，介绍了情况，另外向皇上请罪，我给皇上丢了人了，我伤兵损将，怎么情况，一五一十都介绍了。按下瓦岗英雄怎么祝贺咱不提，按下杨林在这等信咱也不说，单说600里加急的折报到了长安城，落到昏君杨广的龙书案上。这昏君呢，三天两头不理朝政，多的实在也没办法了，硬着头皮来看各地的公事。一看到皇叔的公事，他能不看？杨广展开一瞅，啊，哎呦，他也害了怕了。哦，我皇叔打了败仗，而且失败的太惨，好悬没把命搭上，现在兵败金梯关，等候朝廷派援兵。这上头介绍了瓦岗贼势甚大呀，如不及早铲除，迟早是一大害呀。这要动摇他的国本，那他能干吗？杨广一看这怎么办，第二天升座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全到齐了。杨广这才说话，各位卿家，有一大事向各位通报啊！我皇叔靠山王在河南瓦岗山打了败仗了，各位王家你们都轮流着看看吧。大伙儿轮流着传阅，看完了全都有点发傻，哎呀，不知道这个事儿以前，觉着这个大隋朝江山多巩固，等知道这信儿之后呢，才知道冒出了个大魔国，是闹着玩的吗？这是怎么办呢？杨广争取众大臣的意见。正在这时，班部之中跪倒一人，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杨广一看，谁呀？长平王邱瑞，开国五大王之一。邱瑞德高望重啊，杨广也是另眼看待的。老爱卿平身坐下讲话，多谢万万岁。长平王坐下了，老爱卿有话请讲。陛下，我看您不必着急，打仗吧，那么就有败就有胜，兵家胜败此乃常事。量小小的瓦岗山，一帮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诚如靠山王所言，如果掉以轻心，这也是一个大祸害啊。那么及早动手，为时还不晚。别看老王子打了败仗了，咱们大隋朝藏龙卧虎，能征惯战的人有的是啊。老臣保举一人，挂二路元帅，肯定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肯定能踏平瓦岗贼寇。哦，老爱卿快说，什么人能任二路元帅？陛下圣命，臣保举山马关的总兵裴仁基可当此任啊。裴仁基您还记得吗？他有仨儿子，长子裴元龙，次子裴元虎，三子裴元庆。尤其他这三公子裴元庆，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愣梅花亮银锤，打遍天

0: 天下无对手，15岁能倒拔垂杨柳，18岁能单臂力举千斤顶，而且熟读兵书战策呀，他乃紫阳真人得意的高徒。这小伙子是文武兼备呀，而且老裴家一家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如果陛下能让他做二路元帅，肯定大功告成。
1: 对，
0: 哎呀，若不是老爱卿提醒，朕都忘了。
1: 是，
0: 我早就听说了。好吧，既然这样，来人了，马上去选裴仁基父子进京，朕要召见，越快越好。派些人去了。杨广散了朝了，书不重叙，圣旨到了山马关。老裴家一家的人家是一个地方上的武官，就是山马关的总兵，官不大，在他这个地方来说平安无事，你也天天练练兵啊，守把关城啊，远离战场，但是各地的消息也有耳闻。裴仁基一听什么圣旨来了，这还了得，赶紧列队迎接圣旨和天使官。天使官宣读了圣旨之后高高供上了。天使官还说呢，我说老总兵啊，陛下十分着急，选你迅速进京，可千万不能耽搁。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天使官走了。裴仁基一听圣旨下来了，要去晚了就是抗旨不遵，那就有罪啊，怎么办呢？马上移交公事，把自己家里这点事安排安排。这一家人呢又惊又喜，也不知道是急呀，也不知道是凶，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难过，心情十分矛盾。按理说呢，皇上心里头有裴仁基，能想到他无上的光荣，觉着皇上的心里头有我，但是这个形势谁心里都有数。杨林都打了败仗了，靠山王多有名气，想当年平南陈灭北齐功高盖世啊，老头子领兵多少年了，都打不过瓦岗山，让自己做二路元帅心没底呀。打了胜仗当然都乐了，打了败仗怎么办？皇上震怒就备不住杀头，还不如这样稳稳当当的呢，所以心情矛盾。不管你怎么的，你得去呀。就在接到圣旨的当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呀、离别的酒宴摆下，人们都挺沉闷。哎，裴仁基坐得正中央，夫人女儿你们听着，我要领着孩子赶奔京城见驾，不久就要奉旨出师攻打瓦岗山，此番离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我领兵多年，我深知啊，不有那么两句话吗？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打水那瓦罐你知哪会儿碰碎了，老使唤呢，说一回没事，两回没事，一年没事，两年没事，老使唤啪一碰碎了。做大将也是如此，这次没事那次没事，我经过千百个战斗，有一次出了事儿就完。所以老头心挺难过呀，如今我60挂0了，还要远征在外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蒙皇上召见， 作为臣子。

死者。二话没得说呀，我走之后你们要把家看好，你们娘俩相依为命，等候我的消息。夫人哭了，老爷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呀？老天保佑您是平安无事，肯定能鞭敲金镫响，奏凯班师。哎，大愿如此吧。姑娘说话，她有仨儿子一个女儿，仨儿子裴元龙、裴元虎、裴元庆，女儿裴彩霞，就这姑娘怎么养活来？天生丽质啊，国色天香，长得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那真是隋唐年间的大美人啊！而且熟读诗文，学问还挺高。这姑娘精通礼仪啊，什么事情都清楚，十分孝顺。这老夫妻是偏爱女儿，现在尚未许配人家。那个说什么原因呢？保媒的有的是啊，拿鞭子赶呢、啊。人家庭要求的特高，姑娘要求的条件也特高，都相不中。这姑娘也不想这些事儿，就知道我孝顺爹娘，把这个家维持好了。彩霞说话：“爹爹，您放心走吧，我跟我娘在山马关等您的喜信儿。”丫头，千斤重担落在你的身上了，好好孝顺你母亲，但盼我早去早回。这次回来之后，不管成与不成吧，为父发誓要求辞职啊，咱们回家务农去吧，过两天松心的日子。当官是好，责任重大，还不如解甲归田以乐天年，那有多松心呢？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说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出闲，不如闲人。闷来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那多美呀、啊、逍遥自在。这个你吃着国家的俸禄，你就得听国家的调遣，你不就得那样吗？姑娘给父亲说了几句吉祥话，裴仁吉这心里还挺痛快。那个大公子、二公子没什么说的，三公子裴元庆不爱看。裴元庆是性娇气傲，爹娘，我姐姐，你们这何苦来的？伤什么心呢？这是好事儿，当今天子圣明能看中咱家了。你们想过没想过，咱们大隋朝的江山社稷铜邦铁比，而且大隋朝藏龙卧虎，光说这个武将得上万，那么皇上没想到旁人想到咱们头上，那就说明天子圣明知道咱家不是吃闲饭的，这不是好事吗？另外您担什么心呢？瓦岗山算个什么东西？卖耙子的掌柜的当什么混世魔王，都是乌合之众啊！当然了，靠山王杨林是打了败仗了，可这事儿也不奇怪，杨林不是当初的杨林吗？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他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呐、啊。这个头脑也愚钝了，也不像年轻那会儿，说他的能耐大那是当初，现在70岁的人了，奔80走了，他还能像当初那样吗？肯定他不行，跟咱不一样。爹娘放心吧，咱这次去肯定马到成功，你就听喜信吧。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一走一过扫平瓦岗山，如同探囊取物。你看那个裴元庆这脾气就这么

0: 就这么酸狂，有能耐吗？裴仁吉点点头，三儿但愿如此啊。咱就这么办吧，今天晚上把东西收拾收拾，早早休息，明日出发。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自父子上了马之后，带着仆人20名，亲兵100名，带着应用之物，兵刃马匹，洒泪分别，离开山马关，赶奔长安城。路上无话，吃不楞登，到了，有人接待啊，知道哪天哪月到啊，住到金庭馆驿，晚上烫了个澡，哎，收拾收拾服装，休息休息，到第二天赶奔武朝门挂号，报到来了，我们奉旨已经进京了。挂上号之后，回到金庭馆听信儿，哎，第二天得着信儿，说得清楚，是明日赶奔皇宫内院金水亭见驾，皇上在金水亭召见他们父子。这爷儿几个一宿都没睡好觉，什么原因？这皇上啊，从来没见过。你看老主杨坚在时候见过，这新君呢没见过，因为他们不是朝廷中央的命官，是地方官，想要见皇上难呢，没有圣旨选召，你随便想见就见见吧，那怎么能行呢？没见过，有很多传闻说当今的皇上大才，有传闻说这皇上喜怒无常，说高兴就高兴，说不高兴就不高兴，啊，瞪眼睛就杀人。有人说这皇上还挺好，高兴高起来了，你又保不齐就平地一声雷，你就当了大官了。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见驾是紧张的事儿，咱甭说旁的，您看近代这电影，国民党的要员一见那蒋介石全冒汗，就好像那蒋介石身上带着渗人毛一样，因为他有大权呢。何况封建年代，朝王拜驾，这玩意儿是个负担，这是一宿都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吃罢早饭，穿好朝服，老头先问问，你们三个人会演大礼吗？见着皇上有特殊的规定，那不像平常人做作的揖弯弯腰磕个头，那是有尺寸的，因为平常他们都训练都有基础，老头怕有失礼之处，见着皇上磕头磕不对了，那都犯法，又重新抓紧时间让他们演演礼。老头一看行，没有失礼之处，这才放心，爷儿四个上马赶奔皇宫内院。杨广活得潇洒，今天呢，因为按日程表排着，他得接见裴家父子，而且规定在这个地方接见，他早就来了，待着烦闷，怎么办呢？在裴家父子没来之前，他传下一道旨意，把西宫国丈张大斌给选来了。西宫国丈靠着女儿裴王伴驾，当了国丈，就是全国的老丈人。这个张大斌什么也不是啊，卖肉的出身，后来不怎么滚的滚的爬的爬的，花钱运动着做了个小京官，就在京城，凭着他这个女儿姿色出众，养这么姑娘也养着了，就凭着这小脸蛋，后来选入宫中，叫杨广给宠幸了。杨广一看这女孩挺讨人喜欢，这一喜欢她，哎，当爹的就跟沾了光了，所以恩封国丈，人间该享受的东西他都享受到了，每天有什么事儿，吃喝玩乐，想怎么玩怎么玩，心灵一动想怎么就怎么地。他深知朝廷这错综复杂的关系，老贼宇文化及越王杨素掌握大权， 而且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所以这个张德斌千方百计讨好宇文化及，讨好越王杨素，才结成死党。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家父子在御花园金水坪下朝拜杨广，等来到天安门这个地方，他们下了马了，门上有王冠，王冠一看，哎呦，总兵大人到了，
2: 到了，
0: 恭恭千岁，万岁在金水坪召见，知道我们特来在此恭候，里边行，里边行的，没人领着赶进来，他们头一次进皇宫内院，而且不是赶奔八宝金殿，是奔内宫，没来过。三个公子闪目一看，富贵莫如帝王家呀，我怎么都想当皇上，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楼台殿阁是千门万户，金碧辉煌，天上人间呐。就这样，他们低着头走过一道院子，过一道门，又穿过一道院子，过一道殿，穿宅过院，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来到御花园的门口，站岗的站住了。经过交代之后，有个太监说，你们等等啊，我们到里头请示请示。
2: 是，
0: 规规矩矩在这等着，要么过了能有20分钟的时间，那太监出来了，万岁早就到了金水亭了，选你们进去。
2: 是是是。
0: 怀抱象牙呼板，老头告诉注意啊，里有谁，喘气儿的声要细点儿，别有惊驾之罪，懂吗？
2: 哎，
0: 见皇上的事儿太多，眼皮不能随便撩，脑袋不能随便抬，就得弯着腰弓着身，不准乱看，说话声音不准高，皇上胆小给吓着怎么办，有屁都不敢放，憋着，那都是惊驾之罪，那还了得呢。哎呀，还没等见着皇上先冒了汗了，爷儿四个鱼贯而入，哈着腰进了御花园，转弯抹角就来到金水桥下。哎呀，这御花园太漂亮，他没敢仔细看，敢抬头往这儿瞅瞅那儿瞅瞅嘛，就用眼角的余光瞅着，地下都五色的鹅卵石铺的，条条的甬路，曲曲弯弯的金水河、金水湖，汉白玉的栏杆，左一道桥右一道桥，他们来的叫金水桥，在桥上修个亭子叫金水亭，皇上在这纳凉的地方，那水都倍儿清啊，养的鱼都这么长，哎，在这一座凭栏一看，那多美呀，人间的仙境啊。他们就到了金水亭下，裴仁基偷眼往上看了一眼，用眼角的余光一瞟，穿黄袍的肯定是皇上，皇上穿的衣服特殊规定的颜色只有他能穿，他赏赐别人穿可以，他不赏赐别人偷着穿，这个颜色相同犯下欺君之罪，掉脑袋，明黄色的，那不用问皇上了，好像挨着皇上对面还坐着一个人，穿着红袍，不敢多看，不知道是谁。太监告诉你们在底下候旨啊，皇上让你们来的，人家都撤了。哎呀，裴仁基心里挺紧张，心说来了我得打个招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 裴仁基率三子叩拜圣安，万岁万万岁。爷儿四个跪下了，三拜九叩，朝王大礼。那要说是杨广吗？那怎么不是呢？要说杨广是个昏君，多忙他得玩儿，他等着有点着急了，把西宫国丈张德斌给找来了，干嘛呢？陪他下棋，一边下棋一边等候裴仁基父子。这个张德斌呢，靠着女儿的脸蛋儿，现在得宠，在皇上面前虽然不能说一不二吧，但挺红火，在皇上面前也不那么拘束，因为经常见面，他也了解杨广的脾气，嬉皮笑脸的一开始他就说圣上，今天咱们下棋不白下，咱们赌点什么，要这么下有什么意思啊？好啊，爱卿你说咱赌什么？张德斌说，这么办吧，臣手头挺紧，咱们赌一万两银子的，一万两，咱们赌五局，这五局啊，三战三胜，那你就算赢了。如果呢，这五局之中咱们打平了，再从加一局，这么办怎么样？哎，行啊，可以可以可以，杨广就是爱玩，下吧。噼啪五四一下，杨广还真不行，下不过这张德斌，两胜两负，现在剩下最后的一盘，这一盘谁要输了，谁就输一万两银子，谁赢了那就赢一万，那叫银子。张德斌挺高兴，一开棋就占上风。张德斌高兴，步步紧逼。这杨广啊，有点着急了，他倒不是疼那点银子，他有的是钱呢，皇上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所以认真投入。正在这时候，裴家父子来了，在下边一喊，他听见了，刚想要说话，张德斌这小子耍坏，将。哎呀，杨广一看我是要输啊，这怎么扭转这败局呢？那四个人就在那撅着，他不管不顾，哎，就注意这盘棋。陛下准备钱吧，您肯定得输了，你就有回天之力，也扭转不了败局了。不见得不见得，容朕想想，你下棋这玩意儿慢呢，每走一步深思熟虑。这爷儿四个就在那儿撅着，一看皇上没动弹，也没回头，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裴仁基抖了抖胆子，万岁，臣裴仁基率领三个儿子叩拜圣安，我们来了，万岁万万岁。杨广听得清清楚楚，来半天了，这刚要动狠，张德斌将，陛下怎么办怎么办？你要掏银子咱就算完事儿了，您认输咱就拉倒，您办您的事儿，臣走我的。不见您看怎么办？是杨广又没言语。那位说，这个张德斌是干什么呢？有意的，有目的的。咱们前文书说了，张德斌也走奸臣宇文化及越王杨素的门路，结成死党。那叫他干什么干什么，他跟狗差不多少。他们知道裴家父子要进京，跟裴家父子死不对眼。

其这个老贼宇文化及呀，就想独霸朝堂。我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哎，掌握兵权，我掌握政权，左右着皇上，不准任何人进他的禁区，都得我们说了算。其实老裴家那个能耐、那个才学，远远超过他们，得不到重用，受排挤，给送到山马关去了，边远地区，当一地的地方官，不让进京，不让你掌握大权，这才心满意足。没想到杨林兵败，恳求派二路元帅。宇文化及没等说话呢，长平王邱瑞动本了，保举裴家父子。也没想到皇上也没跟他商议，马上拍板定案，选他们进京，无疑问任命二路元帅。他深知老裴家的人藏龙卧虎，一旦掌握了兵权，扫平了瓦岗山，回来那天肯定受到重用，还能在山马关吗？肯定掉到京里头陪王伴驾。这一陪王伴驾就削弱了自己的权力了，那他能干吗？像这种人对权看得比命都重要。自从那天之后，他就动脑筋想这事儿，怎么办呢？木已成舟了，看来皇上收回成命是不可能，裴家父子进京必然了，怎么办？怎么不叫他们掌握权力呢？怎么能破坏这个事儿？正好张德斌上那串门去，宇文化及跟他无话不谈，就把这底交给他，说你想办法助我一臂之力，你老进皇宫，你在皇上的面前哎，抽空破坏这个事儿。张德斌说好吧，宇文化及交代什么他干什么，但是交代之后了，他也没有恰当的主意呀，心说冷不丁的我冷锅冒热气，我跑皇上那就说你别重用裴家父子，皇上要问为什么，我说不出一二三来，皇上一看我信口雌黄，往后还能信任我吗？得找个机会，这没有这机会。可巧杨广传旨叫他陪王伴驾，陪皇上下棋，他一边下这棋一边就动心眼儿。哎呀，一会儿裴家父子来了，我怎么给破坏呢？他下意识的又没有良策，他就冒坏水。裴家父子这一来他就紧僵起来，没完了，叫皇上抽不出这空来，冷落裴家父子，这也是一种报复，别的办法他没有啊。故此那刚要说话他就将军，刚要说话他就将军。杨广是个昏君，你看这么大的事搁在一边，无足轻重，就注意看这盘棋。所以刚要说话将，刚要说话将，如此就三四次，这个时间可就不短了，过去将近一小时啊，这爷儿四个就在这跪着。可裴仁基那是顺民呐、啊，你就跪一天，皇上不叫起来也不敢起来。裴元龙、裴元虎跟他爹差不多少，窝呢也不敢动，唯独三公子裴元庆心如烈火。裴元庆在后头跪着，一会儿抬头看看，心说这怎么回事？这穿红袍那谁？这小子是僵僵的，我都听见了，我们这一说话他就僵，这是冲我们来的、故意把皇上的精力全拖到棋盘上，把我们爷几个给蹲在这儿了。你说皇上降旨说的风是风火是火，把瓦岗山说的了不得，简直亡我败家就在眼前，我们急急忙忙进了京了，我们心如火焚。结果皇上不以为然，把这下个棋了，看这意思天下太平啊，要那么不着急叫我们来干嘛？他说我壮挺凉啊。这裴元庆真不是好脾气，
也没跟父亲哥哥商量，冷不丁从地上噌就站起来，谁事先也没有防范，迈步窜上金水瓶，捧一把把西宫我让的脖子给薅住了，噌就抓了。你个混账东西，我叫你姜，我叫你姜。乌丢一下举过头顶，这个事情太出乎意外了，谁敢在皇上面前这样。杨广正注意这盘棋呢，冷不丁一看出了一只虎，把杨广吓得是魂不附体。这怎么回事？这谁敢在他面前这样？裴家父子这爷儿仨在那跪着一看，哎呀，要了命喽！裴元庆啊，裴元庆啊，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把祖坟都得刨了啊！这小子你，但是晚了。再看西宫国丈张德斌就叫唤开了，撒手，陛下救命啊，陛下救命，谁也救不了你的命，吹你妈的，日崩，给扔到金水河里头，这要命不，象雕也掉了，身上湿透了，吨吨吨喝了好几口水，幸亏这张德斌还会个狗刨，不得当不得当不得当当当当捞老半天，到了岸边了，太监赶紧过去把他抓住，从水里头把他捞出来，落汤鸡咬牙，浑身是水呀、啊，靴子里头也是水了。他迈着步来到金水瓶上，双膝跪倒，陛下给臣做主啊，呵呵，这小子太不像话了。裴仁基一看汗流浃背，前后心都湿透了，陛下，臣罪该万死，你还不跪下？元庆你还不跪下？裴元庆还不服气儿，叉着腰，小脸煞白，紧咬牙关，没办法，哭痛也跪下。杨广能有一分钟没说话，这阵恢复了平静了，看看裴元庆，瞅瞅张德斌。哎呀，杨广乐了，要不怎么说喜怒无常呢？刚才好像没吓死，顷刻之间高兴了。他一瞅西宫国丈这模样太好看了，胡子冲的一绺一样，落汤鸡相似，哎，哎呀，叫水灌的哇哇直吐。杨广心说话了，该。该，我叫你赢我，我叫你赢我，嗯，哎呀，一万两银子是你的，怎么他就能是你的呢？这回叫水这一泡，全白，我算没输。哎呀，在锦官接药的时候，这裴元庆给我解了围了，哎。其实还是那句话，他不在乎这一万两，就一百万两他也不在乎，就是面子上觉着过意不去，也这么一来解了围了，他心里挺舒畅，觉着裴元庆替他出了气了，淹你活该，看你刚才盛气凌人把朕给逼的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嗯，因此心里挺高兴。国丈，陛下，这他犯下大不敬的罪呀、啊！臣跟他何冤何仇？他下此毒手，诚心把臣淹死在金水河，陛下做主。哎，算了算了算了。

0: 还是个孩子嘛，孩子他都顽皮，等的时间长了有点不耐烦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就咱们君臣在这儿下棋，他不把你扔到水里能把朕扔到水里吗？哎，你就替我洗了个澡啊，哎，这不算什么，你还没花钱，看看你浑身都湿透了，回府去吧，更换衣服啊，算不了什么，下去。陛下，下去，
1: 谢恩。
0: 哎呀妈，张大斌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么大事完了，一看你真是皇上，狠狠的瞪了裴元庆一眼，心说你等着我的，怒冲冲的滚蛋了。杨广转回身看看，你们爷儿几个都过来，都过来。众人跪倒在石案之前，第三次曹王拜驾。爱卿平身，都起来，起来，起来。我你就是老三裴元庆呀，裴元庆啊，当时也豁出去了，也有点后怕，皇上一句话呀，就活不了了。哎，一看这皇上还真不错。裴元庆往上叩头，陛下，小臣就是裴元庆，起来，起来，赐平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看一看，长得不错啊，平头正脸，五官端正，长得挺漂亮，多大了？小臣今年20岁，青春年华。好岁数，好岁数。哎，当初朕也从这时候过过。哎，想不到你都这么大了，听说你能耐不错呀。陛下，臣不敢说我能耐不错，反正一般吧。哎呀，还挺客气的啊。我说裴仁基啊，陛下，刚才的事就算过去了，不必战战兢兢，这不是在八宝金殿，这是在朕的御花园，咱们都随便些嘛。刚才值当开了个小离席，开了个小玩笑，不必介意，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裴仁基率三子叩拜圣安，万岁万万岁。哎呦我的妈呀，裴仁基心说多悬啊，顷刻之间家破人亡，户灭九族，顷刻之间乌云散，见着青天了，那皇上一句话是一言九鼎啊，金口玉言嘛。哎呀呀，看这么样来，我一定肝脑涂地是报效皇帝。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

起，摁倒葫芦，瓢又起来了。中国当时腐败无能，软弱可欺，这些列强纷纷伸手。刚答对完一个走了，又来一个。现在日本已经崭露头角。提到日本人，您不陌生啊？哎，我做个比方，不恰当啊。对付英国人也好，对付荷兰人也好，西班牙也好，葡萄牙也好，似乎这比较好对付一点，唯独这日本人是万难对付的。这是侵略中国的东方人，阴险狡猾，毒辣，野心勃勃。别看个儿小，野心大；别看胃口小，贪婪无厌。阴毒损坏他都占全了，狠呐！把那些侵略者夹在一块儿，也没有东方的小日本是最狠。这些年来他也没闲着，备军扩战。自从明治维新之后，他们内部就开了会了，垂涎中国沿海城市，垂涎中国的国土啊！中国是他的近邻呐、啊。他把中国的情势摸得清清的，哎，就等着出兵呢。心说话，我要一出兵，先占台湾，吞并朝鲜，再把辽、吉、黑、内蒙都拿下来，慢慢再把整个中国给占领。他的目标就是中国，而侵略中国的第一步要霸占台湾，多大的野心呢？那么关于日本军阀的事儿，咱们以后再慢慢说。现在书归正文，日本的舰队这一来，黄守义顶不住了，人家兵分两路登了路了，腹背受敌，兵员又不足，这么大的澎湖岛就400多个军兵，黄守义万般无奈，放弃了澎湖，退守到台北。他走了，日本兵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澎湖，第一步达到目的了。单说黄守义拜到巡抚衙门，见着唐景崧，说了前后的经过。唐景崧一听，你台湾的澎湖是最主要的地方，那是台湾省的大门呐、啊、澎湖一丢，台湾休矣。你来人，把黄守义推出去斩了。黄守义没词儿啊，你作为澎湖的守将，你丢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银梗受刑。但是文武大员一看，黄守义毕竟是老将军了，在台湾多年了，一齐跪倒给黄守义求情，求大帅格外开恩，本来人手就不够用，正在用人之际，叫黄老将军戴罪立功。算了吧，算了吧，黄守义啊，算了，我服了你了。要都像你这样的窝囊废，台湾还守得住吗？哎呀，来，大家开个会，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是否咱派兵把澎湖夺回来呀、啊，或者是紧守台湾呢？大伙献计献策。这会正在开的时候，就听外面有人报，有一个姓邱的叫邱风甲，要拜见大帅。哎，风甲来了，快快进来！各位啊，没有外人，我的好朋友啊，在座的人一听邱风甲。没有不知道的，那是台湾鼎鼎大名的诗人呢、啊，他的诗做得非常好，画画画得好，文武全才。邱风甲是唐景崧在台湾最好的朋友，其实这个人年纪不大，今年不到30岁，他没有重要的事不到衙门来，时间不大，人影就晃，邱风甲从外边疾步而进。人长得还不错呢，一看就是儒者的风度，穿了一身便装。邱风甲进了大厅，看在座。

这都是官儿。大人，我来的不是时候，你们正在开会。哎呀，你不是外人呢，冯家，来来来，坐坐坐坐，你也坐下听一听。我们的确正在开会，正在商量是否收回澎湖啊。哎，你是个才子啊，你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文呐、啊。冯家呀、啊，你也帮着我们出个点子。大帅，您这不开玩笑吗？你叫我吟吟诗可以，你叫我出这主意，这不是难为我吗？哎呦，你太客气了，难道说吗？你还袖手旁观不成吗？大帅啊，澎湖收不收我不懂，恐怕连台湾你们都保不住了。哎，在座人听就傻了，唐景松也不解题。冯家，这不是开玩笑吗？怎么叫开玩笑？您看看这个。说的从袖头里一伸手，拿出一张上海出的申报。当时到了光绪二十几年呢，电报电话基本都有了，都你在东西欧各国你这都发展起来了，唯独中国还是稀罕物，但是电报基本普及了，报纸也办了。最有名的就是上海的申报，专门报道时事，因此每个人都订申报看一看，了解当前的大事。这个秋风甲也订了一份，把报纸拿出来您看看，现在中国和日本已经交了战了，您再往下看，哗，众人全围拢过来了，一看大字标题，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邓世昌牺牲，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这个消息十分震惊啊！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了啊！你再往下看，朝廷派李中堂啊，跟日本正在讲和，正在谈判之中。谈判什么结果不得而知，但是这评论员您看怎么写的，日本人在谈判条件之中可能有一条，要叫清政府割让台湾和澎湖。你看看这条没，各位啊，无风不起浪，外国人评论这玩意儿不是没有根据的，肯定日本有这种野心，就冲他出兵占据澎湖就说明这一点，要把台湾给割让，双手贡献给日本人，这可不是小事儿。大伙一听，这不可能，不可能！李中堂绝不能答应，即使日本人有这个要求，也得被李中堂严词拒绝。怎么可能呢？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台湾是一座宝岛，经营了多少年了？嗯，自从郑成功把荷兰鬼子撵走之后。哎，已经经营了200余年了，再到我们手上，经过多年的开发，多好个地方，纵横千里，人口多少百万，就都给小日本了，不可能，不可，这没什么根据。秋风甲说，各位大人，也许我的见识短呐，现在我们国家的政府太软弱了，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呀、啊！哎，我的意思，先不着急收复什么澎湖啊，能把台湾守住就不错了。大帅呀、啊，咱们守土有责，你要叫我出主意，我只能说，请大帅务必把台湾守把住。我就问大帅一件事儿，啊，说什么事儿？哎，咱万里有个一啊。李中堂真要签了字，把台湾给了日本鬼子，您怎么办？唐景苏一咧嘴啊，这你倒把我难住了。我乃朝廷命官，奉旨巡抚台湾，那么朝廷跟日本讲和了，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了，那我能怎么办？我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
我就有听命于朝廷，我只好夹着铺盖卷儿回归大陆呗。那我能怎么办？大人，错就错在这儿了。今天逢甲不放心，就来问您这句话。一旦走到这一步上，您可不能走啊，您得留下来坚守国土。到了那时，谁管他朝廷不朝廷？朝廷怕日本人，我们不怕。大人，要用我秋风甲之时，我尽散家财，我全力以赴，帮着您手把台湾。哎呀，你这股劲儿我太钦佩了，只是还没到那一步，你先冷静冷静，咱们看看局势的发展吧。啊，不过你说的好，你说的好啊，你感动了我了，真要有那天我不走了，我跟随台湾的父老乡亲手把台湾，不让日本兵登陆，他胆敢登陆就把他赶下大海喂鲨鱼。文武众人点点头，对大帅所说正趁我等心愿，我们谁也不走，就守住台湾。唐景松还说，哎，冯家呀，我还有个要求，你现在不是官，但是朝廷和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人出来做官，我要求你了，别走了，留在巡抚衙门做我的高参。你看怎么样？你不缺钱，不短这俩薪俸，但是我也得给你留在我的身边左右，替我参谋参谋事儿啊。你年轻啊，思路敏捷，看事情看得尖锐透彻，你不能拒绝吧？哎呀，秋风甲点了点头，大帅既然看中我，我义不容辞，可以，但我不要钱，我真不缺这俩钱，我可以给大帅帮忙。我还说了，有需用我的地方尽散家财，我把鸡鸭鹅狗全卖了，贡献给国家，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好好好好，风甲，我谢谢你了，既然这样的话，你就算我的人了，好吗？散会散会啊，赶紧布防海防，以免日军侵入。秋风甲帮着唐景松到海岸视察，哪块应该派多少兵，哪块应当加几门炮，怎么防守，是日夜巡逻。到了4月17这天，又看着申报了。秋风甲把报纸往桌上一摆，大帅过目吧，您看这报纸上登的什么？拿来我看。再一看，唐景松就堆在椅子上了，脸跟白纸一样，嘴都合不上了。那上登的是什么？李中堂、李鸿章在日本的马关春帆楼上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停战协议，日本人提出的要求李鸿章是全部答复，全答复，而且签了字了。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呀。唐景松的手都抖了，报纸都拿不住了。哎呀，心说话，李中堂啊，李中堂啊，怕什么有什么，你怎么全答复了，真就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了，没想到，心疼啊。唐景松是放声大哭，他不能扭转乾坤，一个地方官能主宰得了国家大事吗？消息传出，巡抚衙门文武官员都来了，怎么回事？秋风甲说，你们看看吧，虽然是个报纸，这报纸登的是千真万确，把那条约的内容一条一条全登载出来了，大伙一看全都发呆了。哎呀呀，日本子太凶狠了。大伙一看这报纸上详细的报道了，上面报道的是清光绪21年岁次乙未，也就是西历1895年4月17日，全权代表李鸿章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签字。
条约共是11条，附约3条，主要的是一，确认朝鲜独立；第二，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第三，赔款20000000两；四，日本人有权在中国开办工厂；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4城为通商口岸，日本船舶有权驶入中国内地；六，所有关系到日本军队的中国臣民不得擅被逮捕，等等等等等。不用说11条，你就看这几条要命不？大伙看什么？确认朝鲜独立，不仅割让了台湾，把辽东半岛也割给人家了。我的妈呀，赔款20000000两，这不要命一样，可真够狠的。汤景松能不哭吗？咱们刚才说了，你看英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葡萄牙也好，也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都答应了，也是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也没有日本狠，那差多了。这小日本是狮子大张嘴，割让辽东半岛啊，辽东那是宝土啊，辽东半岛给人家了，还把台湾澎湖都给人家了，永远割让给日本，这地儿就属于日本的国土了。赔款20000000两，大伙心里头有一笔账啊，这多少钱呢？那叫钱呢，那叫啊！现在国家如此困难，给这国赔款，给那国赔款，再给日本20000000两，这等于日本国民收入4.5年呢。这下中国算穷到了底儿，日本算富到了家呀！哎，这小日本子缺德带冒烟儿！李中堂，你怎么能答应这些条件？你怎么就能签字呢？其实啊，他们还不了解情况。李鸿章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说国家软弱，你打仗就打败仗，在谈判桌上怎么跟人家谈也不硬气呀。你瞪眼儿说我不干，不干，不干，揍你，一揍就趴下。那跟现在没法比呀！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多硬气呀！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天下无敌的军队，谁敢这么欺负咱们？也慢说要辽东半岛和台湾，占我们1寸土地，得把打出去。敢说这硬气话？所以我们的外交官，那现在谈起来，受到人们的崇敬，我们也不侵略他人，也不欺负他人，但是也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们。你得国势强盛才行，国富民强才可以呢。当时的清政府跟面儿的一样，谁捏一把都行。就这样的国家在谈判桌上，你还能捞到好处吗？只能哀求人家少要点儿。行了，我少给你点，兄弟就这么多了，还实在不行，老兄高抬贵手，只能仅此而已。说起来跟日本人谈判，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地上全线溃退，叶志超也打败仗，丁汝昌也抹了脖子了，对，都不行了，日本鬼子得寸进尺。在这个关键，清政府提出来谈判，日本能善罢甘休吗？所以在马关谈判，一开始这谈判难，人日本不谈就打，哀求人家找英美公使出面周旋，让日本人冷静冷静，坐下来咱谈谈，你们打仗的目的是什么？不就要条件？要条件你说呀，你这何苦的你？类似就这意思吧。第一次中国派了个代表，是个法国人，到那去了，让日本给拒绝了，说你不是中国人，你谈什么办？你无权代表中国政府，走，滚。那人回来了，清政府一看不好，第二次又派人谈判，
派的是总理各国。

0: 事务衙门的张荫桓侍郎，任命全权大臣。他怕一个人去了孤单，怕日本拒绝，又特别请美国前任国务卿叫柯世达担任顾问，觉得这个班子行了。结果又遭到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拒绝，说这位张荫桓不够全权的资格，你不配。那张荫桓说那谁呀？回去让李鸿章来谈判，我们相信他。你看在近代史上都说李鸿章卖国，签订这些不平等条约都是经他的手。哎，这还真出了名了，日本就信赖李鸿章，他签的字有效，别人签的无效。张荫桓哭丧个脸回来了，跟朝廷一说，朝廷万般无奈，为了让日本早日平兵霸占，所以派李鸿章带他的儿子爷儿两个起身赶奔马关。哎，伊藤博文这才接受，那叫谈判呐、啊！寒暄几句坐下之后了，李鸿章就说呀，首相阁下，那咱们就开始谈吧。伊藤博文冷笑一声，不用谈了，把事先拟好的条件拿出来往桌上一放，我们全拟定好了，您就签个字就可以了。这哪叫谈判，这叫强迫呀、啊！这叫李鸿章拿过来这么一看就冒了汗了。李鸿章只拿手绢擦脑门子，这万难接受、啊、就像刚才咱说的那样，比那还苛刻呢。李鸿章就哀求伊藤博文呢、啊、我说首相阁下，这太苛刻了，我无法向朝廷交代呀、啊，也无法向我国的臣民交代呀、啊。这要传扬出去，我们是万难接受啊！伊藤博文当时那小脸就沉下了。好了，好了，中堂阁下，你不是不签字，你不是为难吗？我们就用军队说话。割让你辽东半岛和台湾，这算得了什么？我向你透露个秘密，经过我们开会研究决定，要你们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有人提出要辽吉黑内蒙四省，相比之下这还是便宜的呢。你签字不签字吗？不签字，好，我们马上就用兵，我们的将士就等待一声令下。哎呀，李鸿章真是左右为难。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代表清政府到日本的马关春帆楼见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陪着他去的是大公子李经芳，日本陪同的日本外相叫奥陆宗光。这叫什么谈判？不允许你说话，你就老老实实签字。李鸿章也深感为难呐、啊，哀求人家，就这太苛刻了，我没法在上面签字。日本当时就威胁，那奥陆宗光小个不大，留着人丹胡，镶了一颗金牙，他把金牙一呲，小胡一撅，啊，啪一拍桌子，李中堂，不要不识时务，如果你不老老实实在这上面签字，不满足大日本天皇和大日本臣民的要求，那么我们只有用武力来讲话。哎呀，二位呀、啊，那么一点谈判和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吗？商量可以，但是这条件一条也不能改动，那跟不商量一样啊。哎呀，最后来没有办法了，李鸿章啊也心疼，要是他一点不心疼， 但谈话也不硬气啊，日本真要进兵中国还得打败仗，丢城失地损失更惨重，到头来再谈判人家要的价码就更高了，就不是现在的。李鸿章跟他儿子一商量，儿子也说，爹啊，签字吧，签了吧，割让就割让，反正中国地那么大呢，割让出点去也无损，能保住咱的大清王朝，能保住爹爹的官职，这就不错了。最后李鸿章签了字了，申报上原文都发表了，举国震惊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要不签订这个条约，中国的历史啊还许重写。这没有办法，这一签字全国公布了，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咱们说台湾，因为咱说的是书，是话说台湾，离不开台湾，那全国那事儿多了，难以尽表。唐景崧放声大哭，文武官员义愤填膺，但是也没有办法呀。到了四月末这一天，唐景崧接着一封密电，展开一看，哦，原来如此。什么呢？密电告诉他，县令他率领台湾的文武官员尽数撤回大陆，这是事实了，把台湾交给日本了。唐景崧拿着这正为难呢，外边他的好朋友秋风甲进来，大人，听说来密电了，什么事儿？能让我看看吗？当然可以，你看看吧。秋风甲一看，这是真的了。大帅，您怎么想的？风甲呀，还是我那句话呀，我是朝廷派来的命官，我执行公务。现在台湾割让给日本人了，我还能在这待着吗？密电叫我限期率领文武官员退回大陆，我就只好走呗。大人，前些日子你说的话不算数了，你怎么答应的？你说与台湾共存亡，这话合着都白说了。哎呀，我的老弟呀，你别挖苦我了，我够难受的了。我要有那种心，我现在一声令下就撤呗，我干嘛还叫你看电报啊？我这不是留有商量的余地吗？好，大帅，要允许商量就好办。现在咱就开个紧急会。
2: 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
0: 把文武的主要官员请来了，让大伙一看电报，有不同的心理。有的人一看，咱是朝廷的官，咱吃皇粮的，叫撤咱就撤呗。爱给谁给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回去还当我的官。
2: 那个最好是执行命令，叫怎么地怎么地，
0: 但没法说这话。有一部分官员持不同看法，我们正因为是朝廷的命官，守土有责，这种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不接受，朝廷接受了我们不接受，我们是台湾的官员，我们应当想办法把日本鬼子给赶走，让他修改这条约，台湾绝对不能让出来。这样的人占大多数，所以这一讨论大家发言激烈。秋风甲非常高兴啊，秋风甲说，这样吧，各位啊，我出个主意啊，供大家参考。现在咱们脚底这块国土不属于大清的了，大清已经签字画押了，给了日本了，对不对？既然脱离了大清了，咱们在这儿当官多年，我们就有责任来保护它。我提议咱们成立个台湾民主国，另立一个国家，日本鬼子也没招念了，我们独立了，不受清政府的管辖了，也不听你日本鬼子那一套。哎，我们把日本鬼子给赶走，咱再在这全部独立。大家以为如何？
2: 哎，这主意好啊，
0: 那太好了，我同意，我赞成。 唐景松一听一咧嘴，我老弟。

你这主意太新颖了，我真的没做梦没想到你能出这么高招。那台湾民主国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管理呗，我们非叫人管着，我们自己就管不了啊！哎，都是个人呗，堂堂七尺男儿汉呢，都有脑袋，都有胳膊腿，都有一副下水，都有头脑，非得叫人管着吗？那台湾民主国由谁来负责呢？您呢？您过去是清政府的巡抚，你是大帅呀，变成民主国了，您是首脑了。我建议现在最流行的叫总统，您就是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大家同意不？同意，赞成。邱风甲说，既叫总统，就是民主国，废除君主制度，不实行的三拜九叩礼了。来，大家都站起来，我们给大总统鞠仨躬。队伍整齐，由邱风甲领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给唐景松来了仨躬。唐景松在那坐着，左不是右不是，说乐又像哭，说哭又像乐，咧着个嘴收不回去啊，心里是七上八下呀。他真没想到我这人缘这么好，这么多人众口一词拥护我当家做主。这个大总统顾名思义是啥呀？就是变相的皇帝呗，就名儿改一改吧。我现在就是台湾的皇帝了，高兴，所以似乐非乐。那我也是一国的君主了，虽然这地方小一点儿，他我说了算呢，不像过去整日提心吊胆听上边的指挥呀。但又一想，现在什么局势啊？日本鬼子虎视眈眈，台湾划归日本，日本能罢手吗？肯定派兵来接管呢。面对强敌，我如何应付？我能坐稳弄得了吗？能保持多久啊？他就在这坐着，大伙给他鞠躬的时候，他脑子一闪念，想起来他读历史书有那么一段，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众将拥护他做皇帝。赵匡胤穿着黄袍请示他娘，说娘啊，您看儿我当皇帝怎么样？大家都拥护。他娘啊也是又喜又忧，喜之喜，儿子当皇帝了，那行，弄不好我连个老百姓都当不成了，就是死路一条啊。所以他又像吃苦瓜差不多少。这阵大伙给他鞠完躬了，邱风甲吩咐一声铸印，人多好干活，把银子化了，铸了一颗大银印，上面铸的是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松之宝。唐景松接过这印来倒是挺美啊，把印放下了。邱风甲就说，总统啊，现在您就走，马上任我们举行仪式。哎呀，算了吧，一切从简，那能行吗？得振奋人心呢。干嘛？叫小日本给下堆了？那不行，咱应当高兴才是。老弟，那就看你安排吧。这邱风甲还真能折腾，这一豁楞不要紧，第二天就在巡抚衙门，现在的大总统府门前筑台，让唐景松更换了衣服，又不是明装也不是轻装，那辫子可没脚呢，把它盘到顶上，换了一身制服，穿着大总统的礼服，头上戴着鹰帽，身上是盘线金花绣的，左一圈右一圈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挂了一大嘟噜牌子，腰里束红带，挎好了佩刀白手套，在众人陪同下登上检阅台。大总统继位仪式，底下热烈鼓掌，请大总统致辞。唐景松也没词儿，过去那套都使不上了。

渐变了那么一套词儿。各位弟兄，各位父老乡亲，现在国事对危，一言难尽，兄弟迫不得已，在众人拥戴下，身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我没有别的可说，日本鬼子随时都可能来到台湾，我唐景崧既是炎黄子孙，守土有责，绝不能把中国的土地让与小鬼子，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咱们同心协力，军民一家，打击来犯者，我唐景崧视为台湾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底下热烈鼓掌。唐景崧说完了，马上召开第一次特别会议，在这会议上啪啪做了部署，干嘛？准备打仗，谁守哪谁守哪谁守哪谁守哪都派下去了。现在台湾的兵力能有好几万人，也不在少数，别看他说的那么惨，枪支弹药也不算太缺，不过就陈旧了一点，实在没有，还有镖梭，还有大刀，还有长矛做补充呗。把军队都派下去了，完了唐景崧又说，我各位啊，我得找个帮忙的，我一个人力不从心啊，我50多岁的人了，应当给我配备个副手，这副手就是副大总统。同意，那叫谁合适呢？我推荐一人，就是冯甲老弟，年轻有为呀、啊。这主意都是他出的，他精力充沛，做我个副手绰绰有余。同意赞成，全票通过。求冯甲推辞不了了。就做了台湾民主国的副总统兼大将军之职，掌握着兵权。邱逢甲当众提议，光靠我们不行，得动员老百姓，家家户户组织起来，在台湾设立大小不同的团练所，战时老百姓帮助官兵守台湾。哎，这建议不错，行之有效，把通知都下达了。哎，您还真别说，真是欣欣向荣，大伙干劲十足。别看那样，到了5月初，日本军队果然来接管台湾，从澎湖岛那边来了一支舰队，头前是旗舰，在旗舰上坐着日本派来的第一任总督，叫华山基资，身旁左右站着无数的属员，那接管这么大个地方，没有属员能行吗？都从日本来的。最特殊的还带着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李经方是陪同他接管台湾来的，这是日本提出的要求。日本知道台湾这个地方的人特野，不服王化，你们过去郭怀一闹事儿，天地会闹事儿，那林爽文他们折腾多厉害，10多万人啊，等等等等，大小数十起，这外国人来接管，他们服是不服啊？不服怎么办呢？得找一个中国人陪着。李经方奉父命陪同他走马上任，您说这战败国这脸皮有多厚，还有脸陪着人来接管，把中国的土地割让给人家了，不觉着可耻吗？哎，这位脸皮就这么厚，陪着一直到了港口基隆边上了。李经方说了，我算完满完成任务，我要回去复命了。日本总督华山基资笑了，好好好，多谢大公子啊、嗯！那咱们就再见了，有功夫到我这儿来做客。哎，好好好，我一定来拜会。当他回去的时候，他不敢坐中国船，挂着中国那黄龙旗，那船不保险，他要求这华山基资能不能派条船把我送回去。

挂着日本旗，这玩意儿好使，谁见了都得闪开一面。华山吉兹乐了，哈哈哈，拨出来一只日本炮舰叫山京丸号，护送李经方回天津。这不必细说了，日本大兵一到得在基隆登陆啊，哎，这一登陆登不了了，就遭到中国军民的激烈反抗。在基隆驻守的老将军姓黄，叫黄守义，就是咱说从澎湖败下来那位，叫他戴罪立功，领3000军兵在这驻守，另外还有兵勇1000多人。老头子真想戴罪立功啊，坚守炮台，一见日本侵略者来了，眼珠子都红了，首先发炮杆打，一排大炮打出去，日本的措手不及，有一条炮舰真着了弹，船尾冒出黑烟来，一打横还把后边的炮舰给碰了。日本总督华山吉兹是冲冲大怒，举起望远镜一看，哎呀哈，哎，这中国人真行啊，你们朝廷有谕令啊，啊，把台湾割让给我们了，还不让我们接管，怕什么来什么，这台湾人真不好驯服啊，只有武力解决。因此他下达命令，给我开炮猛轰，又派日本最先进的海军陆战队抢占滩头阵地。你想他们训练多少年了，那日本兵都训练有素，拔了又拔，选了又选，那都是精锐之师啊。要想侵略，没有这人打前站哪能行？日本鬼子嗷嗷直喊呢，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是抢占滩头。黄守义率领军民起激烈反抗，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搏斗。再看基隆滩头上死尸遍野呀，大部分是中国的官兵、老百姓，日本人也没少死啊。经过几个反复，终因寡不敌众，炮火赶不上人家猛烈。中国使那枪都是进口的，都是人家外国不用的，卖给中国了。那炮也是那回事，船也是那么回事，都是人家淘汰的，卖给中国了。维修的再不好，平时战备的又不好，怎么打胜仗啊？因此基隆失守，黄守义是壮烈牺牲，这个噩耗就传到台北啊。基隆离着台北不太远，唐景松一看大吃一惊，这么快，这么快，哎呀呀，基隆失守，日本鬼子肯定得直扑台北啊。这诸之奈何，诸之奈何，他一面下令派人严守，一定把日本鬼子给打回去。他转身回到内宅，把房门紧闭，把贴心的老家人叫阿福给叫进来了。阿福跟他多少年了，老爷有什么吩咐？哎，我前者交代你的事儿你都办了吗？都办了。银子如数都存进银行了吗？都存进去了，一共48万两。好，好，好，好，那手续齐全，全都齐全，存入的英国汇丰银行。对了，对，对，对，对，还是存的外国银行的保险呐。啊，好，阿福啊，形势不妙啊。你再帮我个忙，偷偷摸摸严密封锁消息，把我在府里的现在所有的珠宝全都打入箱子里头啊！要一只船，要坚固的，把东西运到船上，咱们随时准备撤退。老爷，您不是台湾民主国的大总统了吗？您怎么还撤退？哎呀，这不关你的事儿，少问为佳，叫你怎么办怎么办。哎哎，阿福下去了，唐景松转身奔内宅，

0: 他小夫人过来了。老爷，不，总统，您这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看？
1: 要了我的命喽，要了我的老命喽，夫人呐、啊，快打点东西，其他的都不要了，就要金银细软。我派了阿福了，偷偷的运到船上，随时咱得准备撤离呀、啊。
0: 呀，你不是大总统吗？你是台湾的人王啊，你要走了那些人怎么办？
1: 哎呀，妇人之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这算什么大总统啊？这叫闹着玩啊，管谁去？哎，现在亡国败家了，谁也顾不得了，赶紧快走啊，爱怎么地怎么地，我管不着了。
0: 老爷，这一说你是背着那些人干的。
1: 对，我谁都没打招呼，表面上我还得撑着，保不齐今天晚上咱就得偷偷的逃走。
0: 哎呀，夫人一听，好吧，这就打点箱子。唐景松松了口气，到前厅刚坐下，报，有大事禀报。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一回头，哟，后头站着一个人，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宝剑，在他面前一晃。别吵吵，你好好看看我，我是谁？你是丁大侠。嗯，队里咱们可都不错，我无心伤害你，但是我要求你嘴角严密，不准声张。三宝在我手里，大侠您拿起来，我回去怎么交代？你呀、啊，先别回去了，连你们袁伟爷今日晚间都难逃公道。少说废话。丁志兰说的是，把嘴里按在地下，拿出绳把他捆上了，嘴也给他堵上了，搁哪儿合适呢？这丁兆兰也有闲心，就把他拎到这罪王这坟头这儿来了，往坟头旁边一放，你在这儿吧，等到天光放亮，我再派专人前来放你。罪里心里这个叫苦啊，心说你也损透了，我怕什么？你给我放到什么地方？其实这是巧了，丁大爷怎么会知道他害怕呢？安下罪里，咱不说。丁兆兰手提三宝回到内宅，老少英雄都在这儿等着他。钻天鼠卢芳，窜山鼠徐庆，玉猫斩凶飞，二爷丁兆慧，粉子都卢真，众人正在着急，一看丁大侠乐呵呵进屋了，甭问，从模样上可以判断出来，很顺手。丁大爷把包袱往床上一放，大哥，我算办完了。你们检查检查吧。卢芳呢，把包袱打开，把这盒也打开，一看三宝是完好无损，这心才放下。这东西很重要啊，不管它好使唤不好使唤，但是呢，这玩意儿受了黄封了，皇上亲口加封的三宝，属于朕开封的宝物，那要丢了包的人也得担责任。卢芳心里的高兴，把三宝锁在箱子里头。三宝的事儿完了，下一步干什么？要降服白玉堂。这倒是到了关键时刻了，老少英雄撸胳膊挽袖子，闪掉长大衣服，背背利刃，起身赶奔武艺厅。到了前院，埋伏到东西厢房。众人呢往屋里看，这阵屋里头正乱套呢。什么原因呢？白玉堂等着醉里取三宝，到现在没回来。白老五多鬼，从时间上一推算出事了。你说埋怨柳青这玩意儿还没法说，不埋怨还真起急。白老五背着手在屋里的正令，柳青也看出来，老五难道说出事了？我去看看。不，不用。他妈的嘞，哼，什么人跑到岛子上捣鬼？我白老五等着他呢，他也就是偷偷摸摸不敢露面，露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五爷跟他拼了。他正在屋里的骂骂咧咧，众人到了东西厢房。卢芳啊，实在忍不住了。卢大爷在房上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老头子高喊一声：“蛋，小五，你还不出来，愚兄在此。”卢大爷下去不要紧，丁兆慧也蹦下去了。徐庆也帮下去了，这些人都沉不住气呀、啊。丁兆慧在外头也喊：“姓白的，你出来，我跟你完不了，二爷今天跟你拼命。”白玉堂在屋里头一听，吃惊分晓，干什么？把灯吹了。柳青也十分机警，赶紧甩大掌，嘎巴摁奔黄，拽出三叉鬼头刀。白玉堂呢，把大衣闪掉，拽出宝剑，这宝剑就是斩凶飞那把湛如剑。

他把剑匣背在身后，哥两个闪身跳到门后。白玉堂往院里看看，可不是吗？正是大哥在前边，后边是丁兆慧和徐庆。白玉堂全明白了，本来把这丁兆慧给压起来了，怎么出来了？甭问，有人把我出卖了。十成占着九成，就是那小兔崽子卢真，这小子变了良心了。白玉堂想的是火往上撞，压单刀飞身行，跳到天井堂院，柳青紧紧的相随，也到了院里头了。但是这个场合，柳青不能先说话，他是属于帮忙的，后退两步给白老五关敌。白玉堂先奔他哥哥来了，他不管怎么生气，对大哥不敢有失礼之处，抱拳拱手啊，哥哥一向可好，小弟给哥哥失礼。你看话这么说，脸上的气色不好看。卢芳呢，按着蒋平教给他那样，今儿个是准备拉破头，倚老卖老。陆芳用手点指，五弟，你眼里还有你这个哥哥呀。老五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我奉包大人的唐谕找你打官司，你都把我气坏了，忠言逆耳，怎么说你也听不进去，结果你指鹿到三宝，搅闹开封府，惹了大祸呀。我听说你还把展老爷给压到这儿，你是不是往死里做呀？算了，咱们武艺也不易了，我也不是你的哥哥，来来来，五爷你不厉害吗？我的五祖宗，你拿刀把我砍了吧。说着陆芳就往前凑合，把两只手张开，就准备抱白玉堂。白玉堂一想不好，你说我大哥真要把我抱住，我还怎么活动？那帮人趁虚而入，我就被动了。白五爷凝神蹭往旁边一坐，哥哥，兄弟，我对不起您，我罪该万死。不过大哥，我心里这口气我出不来，咱这么办行不行？您老人家闪退一旁，您把这帮人交给我，我把他们撅个对头弯，我心里这口气出来，我往哥哥面前一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那个时候我再向大哥哥赔礼认错。说着话他不问卢芳，直奔丁兆慧来了，姓丁的我跟你完不了。丁兆慧比他脾气还暴的，到了现在无话可说，压单刀往上一纵，跟白玉堂就站在一处。要说他们两个的能耐相差无几，连一头发丝儿都没有区别，但是今天打到一起呢，二侠丁兆慧有点吃亏的地方，因为白玉堂啊使的是翟雄飞的宝剑，这把宝剑叫战炉，切金断玉，碰上一般的兵器就把人兵器破坏了，丁兆慧还得躲他的宝剑，就这样就被动了，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打着打着一个没注意，刀正碰到剑上头，擦亮亮亮亮，刀被血下一块去。丁兆慧就在一愣的这时候，白玉堂使了个拨草寻蛇，唰着一宝剑奔丁二爷的脖项来了，丁兆慧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结果躲得慢点，宝剑来得快点，耳轮中就听见噗，就这一下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坏了。为什么呢？认为丁二爷脑袋搬家了，结果一看没有，把帽子给削掉了。吓人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南侠展雄飞一看我得露面了，南侠宝剑没了，也使口刀，从房上跳下来，让过丁兆慧。
让他下去休息。武帝斩昭在此，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白玉堂一看要斩雄飞也出来了，行行行行行，我押这些人都被人放了啊，看来今天是一场血战啊。白老五血贯瞳仁，俩眼都红了，姓斩的，今天咱俩非分高低论上下，分不出输赢来，五爷我死在你的面前，召见。唰一宝剑分心就刺，斩雄飞接驾相还，跟他站在一处。有人问斩雄飞的能耐和白玉堂的能耐究竟谁大，咱说个公理，还得说斩南侠比白玉堂高着一点儿。那高一点就了不得。过去呢，斩南侠舍不得下死手，今天也是如此。南侠打着打着一想，不行，这玩意使刀这玩意变，我是练宝剑的，干脆我先把我的宝剑得回来，然后再降服白老虎。斩南侠真有能耐，打着打着故意卖了个破绽，把掌中的刀往前一递，让白玉堂沾了个光，长啷一宝剑把刀给削了。南侠假装一愣，往回一拧身，就好像脚底下没站稳的，扑通弹亮亮亮摔了个跟头。其实这招都是假的，这叫败中取胜。不明白的一看坏了，南侠吃了亏了，明白的看得出来。就见南侠躺在地下，跟一般躺还不一样，躺了个姿势叫卧看巧云，胳膊肘主地，手呢托着腮帮，两条腿一直一曲，那只手在后头背着。白老五光顾打了，胜利冲昏头脑，他也没看出南侠是假的了，往前一根步，白宝剑就砍。姓斩的，你给我在这唰！这回他下了绝情了。斩雄飞掏眼观瞧，一看宝剑离着自己不远了，就见他胳膊肘一沾这地，腰眼一使劲，这身子是腾空而起，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就蜷着那条腿伸直了。南侠那腿上真有功夫，正好蹬到白老五手腕子上，啪！有多大的劲儿啊！把宝剑整个给踢飞了，战卢宝剑扔飞起了有十几丈高。白老五哎呀一声飞身形跳出圈外，南侠一纵身把宝剑接到掌中。武帝对不起，物归原主，小兄我取回来了啊。啊呸，我跟你玩命。白玉堂急眼，一伸手在兵刃架子上抽出一条花枪来，阴阳一合把往前一根步，扑棱就是一枪。五六个回合，斩南侠正好转到他背后，用剑尖轻轻一挑，把宝剑的剑匣也得到掌握之中。五弟，这个我也拿回来了。你招枪，又是一枪。柳青在旁边一看，坏了，我五弟呀，不服不行。你没有姓斩的能耐大，这姓斩的给你留着情呢，真要是剑下无情，你的命早没了。不行，我还在旁边看着呢，我得去帮忙。柳青想到这儿，这帮人都会水，时间不大，把白玉堂喝的那些水给他控住，把我的人看着心里的盘算。

0: 心说罢了啊，这白老五跑到这还耍光棍来了，
1: 哦，不含糊，
0: 可能到现在心里还不服气儿。包子人一想，我还非叫你服了不可，往后还得叫你在我开封府我的手底下办事儿。我要不叫你把我服了，不听我的摆弄，将来怎么办呢？今天我就得给你点下马威。包大人又一想，光说砸呀砍呢那都没用，得用特殊的手段降服白老虎。有那么句话，官断十条路，一路酒菜招待一路宾朋。那包大人叫大学士，那主意够多多呀，当时脑瓜一转个，有了主意了，这才要审讯白玉他们。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先吃后吃这个事儿啊，其实是有学问的。那么进餐顺序到底怎么样才是更健康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动动手啊，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先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半个小时之后啊，再吃水果。在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呢，水果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果糖了，它其实是不需要通过胃来消化的，而是直接进入到小肠就能够被吸收了。像是米饭啊、面食啊、肉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呢，就是需要在胃里面停留两个小时左右，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所以如果说您饭后马上就吃甜点啊或者是水果的话，那么最大的害处就是会中断阻碍体内的消化的过程。消化慢的淀粉啊、蛋白质呢会阻塞消化快的水果，所有的食物呢都会堵塞在胃里，那么胃里的食物呢就会容易腐烂掉，被细菌分解成酒精类的物质，并且呢会产生气体，可能会导致一些胃肠的疾病。而饭后喝汤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会冲淡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吃饭的时候啊，最忌讳的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喝汤，或者呢是用汤来泡饭，再或者说吃过饭之后咱们再来一大碗汤，这些都是不那么合适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总结了几条常见的不正确的进食的方式哈，我们自己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在平时饮食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犯了几条。第一个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咱们吃得太饱了，吃得过饱，进食过量就会超过了胃肠道的消化能力，它会损伤我们胃肠的功能的。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再加上牛饮，吃得太快了，唾液呢是不能够充分的跟食物来混合的，嚼得很粗糙，就会影响营养的消化和吸收了，加重我们胃肠道的负担。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吃饭工作两不误，吃饭的时候很容易分神呢，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读报，高谈阔论思考问题，于是呢消化器官获得的血液会相对的减少，消化酶的分泌呢也会减少，那么长此以往呢，食之无味，食欲缺乏。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问题，有人说了汤泡饭好下咽，汤泡饭的影响呢容易咀嚼不充分就下咽了，而且汤水呢会冲淡胃液，很容易就会导致消化不良的。第五个事儿呢是方便饭方便吃，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图省事儿了，在街边的小摊呢可能我们就买饭哈，然后呢就蹲在一边边吃啊，或者说一边走一边来吃，蹲着吃，那么由于我们的腹部呢受到挤压，胃肠道是不容易蠕动的，食物呢在我们体内是很难能够畅通的，它会影响食物消化吸收。而边走边吃呢，消化器官获得的血液就会相对减少了，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而且呢空气当中的灰尘啊、微生物啊等等这些有害的气体也会伴随着食物进入我们的消化道，它是一件有损健康的事情。第六个习惯就是吃烫饭，吃烫饭呢很容易会让我们的口腔啊、食管和胃黏膜烫伤，还有引起的就是炎症了，那么时间长了呢还可能会引发的就是食管和胃的癌变。第七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饭前大量的喝水，这会冲淡胃液的，影响我们的消化。那么再来说一说最后一个问题，餐食发怒，吃饭的时候呢不良的情绪的刺激呢可能会通过我们的大脑皮质啊，让消化腺体的正常分泌受到一种抑制，引起的是消化和吸收功能的障碍。那我们接着再来跟大家聊一聊餐后应该要注意的六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不要马上喝茶。在吃饭之后呢，喝茶会冲淡消化液，导致消化不良的。而茶叶当中呢，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和食物当中的矿物质发生了反应，很可能呢，就会生成那种难以溶解的物质，让我们的机体呢，很难能够吸收那些必需的矿物质，而且呢，还会有产生胃结石的危险。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让食物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呢，溶于茶叶而被人体吸收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餐后不要立刻看电视。饭后呢，人体的全部的消化的器官呢，都需要血液的供应，以完成消化食物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过程。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电视的话，大脑活动它也是需要血液供应的呀，消化器官呢，就会获得的血液相对来说减少了，它也是会有碍食物的消化。除了这些之外呢，餐后也不要马上吸烟，因为吸烟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有害我们身体健康了。那么在饭

0: 后吸烟的危害呢就更大了，因为饭后血液循环的速度呢就会加快了，这个时候吸烟有害成分就会迅速的随着血液遍布全身，对于大脑、心和肝脏的危害是极大的。另外呢，餐后也不建议大家马上运动。饭后运动呢，虽然说是有助于消化的，但是不能够马上运动。这个呢，就是因为食物在胃肠道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消化。饭后马上运动的话，是会影响消化系统工作的，它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啊，还可能会因为这样呢产生大量的食物残渣，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导致胃肠疾病和阑尾炎。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餐后不要马上吃水果。饭后立刻吃水果的话，是会加重我们的胃肠的负担的，让腹部胀满、疼痛，甚至会引发一些胃肠疾病。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饭后也不要马上的宽衣解带，可能刚吃完呢，或者说吃得饱哈，可能会出现了一时腹胀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时候马上，哎，我们来松腰带去缓解这种感觉的话，就会导致呢腹内压的骤然下降，引发的就是脏器下垂了，会很容易出现像胃下垂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餐后马上睡觉，那么血液的运行速度呢就会降低，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食物残渣过多的堆积在我们的体内呢，会产生很多的有毒物质的。饭后马上睡觉啊，还会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过多的转化成了脂肪，积蓄下来而引起肥胖。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0: 而最后一个饭后不要做的事情呢，就是饭后不要马上洗澡。餐后就洗澡，热水呢会让皮肤血液的运行速度加快的，它会让体内的血液呢向体表运行，而消化系统的供血呢就会减少，会影响机体对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你用冷水洗澡的话，那危害就更大了，因为饭后呢身体的温度是比较高的，而这个时候冷水洗澡会让热量积聚在体内引发疾病，由于冷水的刺激还可能会出现的是应激性的损伤。为此呢，餐后不要立刻洗澡，特别是不要在流通性不好的澡堂或者说密封性比较好的这个浴罩当中来洗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饭后是严禁沐浴的。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跟大家的分享内容了，稍后马上来进入今天节目当中的医生来了。
2: 哎呀，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哎，我关节疼，看哪个歌啊？
7: 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主讲嘉宾孙月慧，主治医师，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任盘山县人民医院烧伤科主任。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老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努力。
1: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呢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那么在健康生活当中的医生来了的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盘山县人民医院的烧伤科的主任孙月慧哈，孙主任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烧烫伤的一些问题。早上好，孙主任。
2: 你好，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想跟您聊一聊哈，关于烧烫伤的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很常见的，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热源嘛，比如说像开水啊，这个热汤热油啊，还有一些火焰啊等等哈，它都是很容易会对我们的皮肤来造成伤害的。那我们在烧烫伤之后呢，到底应该去怎么样来做一个紧急的处理，能跟我们来做一个科普吗？
2: 好的好的。我们在生活中啊，不小心就会烫伤、烧伤。第一时间呢，我们就应该是，烫伤了以后，把这个水龙头打开，用凉水冲个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
1: 持续的一直在冲。
2: 对对，持续一直在冲。有的患者到我这儿来了，换药，他说他也冲了，他就冲了个2-3分钟，这个他起不到。

0: 多大的回温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让患者冲个20分钟以上，它能减轻烫伤的深度，清洁创面，还能减轻痛苦。
1: 就是用我们那个自来水水管里面最冷的那个水来冲，
0: 对对对，
1: 大概冲个20分钟左右。
0: 这个水在18度，左右，咱们这个自来水都在18度左右就行，这个温度。
1: 孙主任啊，您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在咱们民间呢有很多治疗这个烫伤的偏方，比如说你在烫伤的那个地方去抹牙膏啊、涂酱油啊、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烫伤的急救。这个方法它科学吗？
0: 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涂酱油和大酱，有的就涂大酱了，这个方法是极不可取的，因为它那个里头有很多的细菌，会引起伤口的感染，而且它这个色素会沉着，有的会形成疤痕，再有个到我们这儿来清创了以后，清创增加了清创难度，可视性就不强了就。
1: 所以千万不要在家里面盲目的就去涂一些什么酱油啊、大酱啊，还有人涂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这个都是不行的。
0: 对对对，再有一个酱油，它里头有盐，有盐分，它会使烧伤部位的细胞，挛缩，会以后有可能形成疤痕。
1: 所以这点是很不可取的。那么刚才呢，孙主任也是告诉我们在烧烫伤之后啊，我们要在患处直接用那个冷水来给它冲大概20分钟。那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假如说我们家里面有那个小冰块啊什么的，我们拿那个冰块冰敷行吗？
0: 冰块温度太低了，不适合。
1: 也不可以。
0: 对对，它这个凉水，咱们一般这个凉水都是10多度、17、18度，这个是正好的，也可以泡，在盆里头，泡个10多分钟、20多分钟，也可以。
1: 一个是可以冲，另外一个可以泡也是行的。
0: 对，主要就是回温，减轻这个烫伤的深度。
1: 那可能在发生很严重的烧烫伤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啊，跟我们身上穿的这个衣物，它是紧紧的粘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就可以把那个衣服给它，这个扯下来吗？
0: 你先不要扯，先不要扯，就是先冲，也是用凉水冲或
1: 那
0: 者
1: 就是我跟着衣
0: 浸
1: 服这
0: 泡。
1: 个部位，我一起来冲吗？就这衣服这个地方，我是不要动的。
0: 对对对，衣服先不要动，先冲，先冲降温，再去除衣物。
1: 那我可不可以就说不要动之后，然后我先这个冲着这个冷水，然后呢到医院让医生来处理，这样是不是最好的？
0: 也可以。
1: 好的，那孙主任哈，能不能从这个专业医学的角度上来帮我们去科普一下烧烫伤的这个级别，它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它分2度、浅2度、3度，最轻的是1度。
1: 那每一个度它都是烧烫伤到一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去划分为这个度呢？
0: 1度的一般都是红的，2度的是水泡型的，3度的就是太严重了。
1: 3度是最重的。
0: 对对对，全身的大面积的。
1: 但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烧烫伤，应该都是在1度左右吗？
0: 在1度和浅2度，
1: 浅
0: 浅
1: 二
0: 二
1: 度
0: 度
1: 就是
0: 是
1: 您
0: 一
1: 说的
0: 般都是
1: 有那个
0: 水
1: 水
0: 泡型
1: 泡了。
0: 的，我们那个烫伤的患者一般都是，起了水泡，起水泡了，咱们千万不要把水泡给它撕掉，这个皮它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我们可以用针把这个水泡里头的水给它抽出来，
1: 我们
0: 再
1: 自己在家
0: 不
1: 可
0: 要，
1: 以做这一步吗？
0: 在家不要做这步，只要不把泡皮撕掉就行，
1: 就在
0: 尽量
1: 家的
0: 保
1: 时候，我
0: 住
1: 们尽量还
0: 泡。
1: 是不要处理水泡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不要把水泡撕破，不要蹭破。有的穿鞋了、穿袜子了，它会撕破、碰破，不要磨它。
1: 如果说磨破了的话，它是不是就会有这个感染呐，或者是发炎的这种风险了？
0: 对，磨破了它这个里头的深层的皮肤，它就和空气接触会形成感染，再一个患者会疼痛感加剧。
1: 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哈，假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出现了这个烧烫伤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又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家里面有买那种像市面上有卖一些烧烫伤的药膏，就这个药膏可以擦在上面吗？
0: 如果是小面积的可以擦一点金万红，可以，但是大面积的不行，它没有抗感染的能力，这个金万红抗感染性比较差。
1: 嗯，
0: 它抹上两天它就会周围红肿了，会感染。
1: 哦，也就是说小面积的，比如说可能我们炒个菜呀，做个饭呢，然后被烫了一下，这个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如果说是大面积的这种烫伤，就是一定还要去医院了。
0: 对，小面积的红肿可以，大面积的如果起泡了，就需要到医院处置了。
1: 哦，起泡的话我们也不能自己在家去处置这个问题。
0: 起泡了在家处置有可能达不到无菌的效果。
1: 嗯，就是还是会有感染啊发炎的这个风险了。
0: 对。
1: 那么各位哈，如果说在遇到了烧烫伤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刚才孙主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比较专业的医学上的意见哈。
0: 还有一个就是起水泡了，不要不管它，时间长它就会形成果冻样的，难以吸收，及时的把它抽出来。
1: 嗯。就这个水泡，一旦出现水泡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哎呦，它过两天自己就消回去了。
0: 嗯。
1: 但是不可以这样，就放任自流去不管它，对吧？
0: 对，它已经渗出了，它就吸收不过去了，它就形成果冻样的东西。
1: 哦，就时间长了，您说的这个果冻样的东西，它还能好吗？
0: 它就吸收不了了，这个东西。
1: 哦，所以说一定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处置它。
0: 对。
1: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哈孙主任在这一个时间段的为我们带来关于烧烫伤知识的科普。

0: 各位早上好，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这道菜呢，鲜浓爽口，地三鲜，一锅美味停不下。
1: 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0: 茄子、土豆、青椒三味绿色健康的食材，一过油就激发出了满锅的浓香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哈，鲜浓可口的地三鲜。应该说地三鲜是一道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东北菜，主要的原料呢就是三味土生土长的时令的蔬菜了，茄子、土豆、青椒，做出来的菜呢是鲜爽无比的，味道很浓郁，也会让人觉得是回味无穷的。那么茄子当中呢，不用多说了，营养是很丰富的，还有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糖类、钙、磷、铁等等很多的微量元素，还有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土豆呢，就是含有了像钙呀、镁、钾、锌、铁，所含有的钾呢是可以预防脑血管破裂的，所含有的蛋白质啊可能比大豆还要好，最接近的就是动物蛋白了。而青椒呢，还具有了促进食欲、改善消化功能的作用，营养和美味兼得，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吃。

不过呢，传统做法的地三鲜呢是需要把这三样食材都过油的哈。当然呢，我们也是出于健康的这个角度考虑，家常的制作呢是可以酌情的来减油的。那么这道地三鲜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到的就是一些食材了，像是土豆、茄子、青椒、色拉油、生抽、黄酒、醋、白砂糖、盐、大葱、大蒜和淀粉适量。那么制作的过程呢，就是土豆啊，我们可以切成块，茄子呢切成滚刀块，青椒呢就切成菱形的片备用就行了。之后呢，锅内热油，油温大概在80度以后，我们下锅去炸土豆，炸呢大概是2分半到3分钟左右，捞出来，再下茄子，炸成金黄色之后再捞出来，下青椒，下完以后呢立刻捞出来，三样食材我们装成一盘儿。之后呢重新起锅下油哈，然后呢放入葱花、蒜蓉爆香，再把我们刚才过油的三鲜呢倒进锅里，依次呢再放入生抽、黄油、鸡精、盐，猛火煮1分钟，再加上少许的淀粉勾芡翻炒就能出锅了。当然提醒那些厨房小白啊，如果说您是首次来尝试做这道菜的话，不知道具体的一些食材的用量呢，我们就可以先用一个土豆、一个茄子和半个青椒，熟悉以后呢再按照这样的比例去增加就可以了。在说过了地三鲜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道声名在外的东北菜，名字叫做大丰收。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个更朴实一点的名字啊，应该叫做排骨炖土豆玉米和豆角。但是因为大丰收的这道菜里面的用料是非常丰富的。

的，就像是把丰收的农家菜哈搬到了餐桌上一样，所以说大丰收的这个名字呢也就这么叫起来了。那我们在做大丰收的时候呢，需要准备到的食材有排骨、土豆、玉米、豆角、葱、姜、蒜、干红辣椒、豆瓣酱、料酒和糖适量。把排骨放在冷水当中呢浸泡15分钟左右，并且清洗干净。土豆呢切成滚刀块，玉米切成段，豆角的掰成段，葱、姜、蒜、干辣椒洗净了备用。之后呢，锅里面放少许的姜、料酒和排骨，排骨焯好了之后呢，冷水洗净了盛出来。接着啊，葱、姜、蒜、干红辣椒咱们爆锅煸炒出香味儿，放入排骨小火翻炒，颜色呢就炒到有一点点变成金黄色了。然后呢，我们就下入土豆、玉米、豆角翻炒，再放入2勺豆瓣酱给它炒匀了。炒匀了之后呢，我们就加入和菜齐平的开水，大火烧开之后呢，转成小火来慢炖，炖到汤汁差不多都收干了，再放少许的糖来调味儿，翻炒均匀就能出锅了。当然了，如果说哈，我们去买那种有骨髓的排骨哈是最好的，把骨髓炖出来的话，这道菜是会更香的，营养也会更好一点。因为豆瓣酱是非常容易糊的，所以说整个的翻炒过程当中呢，提醒大家最好一直都是用小火来炒。大丰收还是地三鲜，您更喜欢哪一道呢？那不妨呢，咱们在下一餐当中就做起来吧，滋补身体又营养健康。如果说您不知道下一顿吃什么的话，不如来关注我们每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0: 传播中医文化，传承国粹精华，中医说健康。主讲嘉宾李中辉，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清晨中医医疗技术负责人，曾在北京市同仁堂出诊多年。
1: 小轩轩，来来来，跟你。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这个时段的中医说健康。我是悠悠。之前呢，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病例哈，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误以为自己是胃痛，然后就没在意，更没有去医院就诊，直到人没了才知道，被忽视的根本就不是胃病，而是逐渐加重的这个心绞痛。那遇到了胃痛啊，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吃一点胃药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痛它可能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哈，它可能是心脏病发作的一个征兆，因为症状不典型，常常被忽视了或者说被误诊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清晨中医的李中辉李医生哈，来跟我们聊一聊胃痛，我们到底怎么判断是真的胃痛还是心脏的问题呢？早上好，李医生。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病例哈，他可能真的就是由于自己的一个误判，然后耽误了。
1: 确实是这种情况，确实是有，但是也并不是特别多见。单纯的就从这个疼痛这个位置来讲的话，一般的，心脏疼是偏于这个，胸腔这个左侧。一般是第四肋缘这个位置这一片区域吧。而且心脏它发作的时候，有的呢是，疼痛伴随着后背，牵扯后背或者是左侧这个肩膀。
0: 这是一个反射区是吗？
1: 对，这种疼痛。
0: 嗯。
1: 胃痛呢，一般的它呢，伴随着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恶心呕吐啊，或者是胃胀、胃酸呐，它会有一些消化的这些症状。或者是口干口苦啊。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症状上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真的是胃部不舒服，还是说我们的心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是这样。
0: 那么我想问一下，李医生，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于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吧，我们对于心脏的一些养护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心脏的养护，好的方法要从几方面来谈吧。第一呢，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如果说是心态不好，经常生气的人，或者说是这个经常暴怒，情绪总也不好，
0: 小心眼的，
1: 压力特别大的。

0: 的这种，长期来的话，身体其实是都是有一个负荷的。如果说超过这个，范围太久的话，持续时间又比较长，这时候会造成这种机能的一些失调，进而出现一些心脏的问题。
1: 情绪上的问题很重要。
0: 对，这是第一。第二点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不规律，生活不规律，你比如说是特别劳累，又经常熬夜，还有的就是喜欢过饱饮食，尤其是夜间，或者喝酒这种情况，就是喝大酒，
1: 就还是一个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对对对对，它也会造成这个身体这个机能，就是说不能负荷，然后呢身体机能下降，继而你造成的循环不好，出现心脏的问题。这个是从这个生活和饮食这方面来的。再有一些呢，也是这个先天的，先天就是，就身体素质就不好，心脑血管呢有一些先天就有一些问题，比如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呢，从小呢一般的时候，保养的比较得当，它就没有发作。但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这个生活方面这个压力越来越大，逐渐这种功能呢变得更差，就会出现这种这个病理反应。这种也是有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哈，给我们的心脏去做一个养护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你不在意，或者说你觉得哎我还年轻，我身体也挺好的，底子也不错啊，但是往往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包括了我们不太健康的一个作息啊，饮食的这个习惯啊，它会导致我们的脏器受损。
0: 对对对，是这样。
1: 那么李医生哈，我们刚才呢也是聊了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心脏。那另外呢，我还想问哈，就像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举的那样的一个病例的问题，您说它可能是比较少见的一种。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去警惕，说，哎呦，我的心脏可能出现问题了，我必须要去看医生，我必须要去注意或者怎样？
0: 其实呢，咱们中医讲经络。从经络来讲呢，就是胃和这个心脏其实有一条经络是直接相连的，他们呢在这个生理上是有影响的，互相是有一定作用的。然后你在病理上呢，有时候表现呢也是同步的，比如说是，有的人心脏一不好的时候，他胃口呢同时也出现这个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是心一慌以后呢。出现这个就是情绪紧张，然后呢胃呢就有些痉挛，
1: 有食欲不振呢。
0: 同时，食欲不振，或者是有的出现的胃疼，也有这种情况。也有同时就胃疼以后呢，心脏就感觉不舒服，这种确实是有。但一般呢比较危险的呢，它都是会有伴随这样的症状。你比如说胃病要是比较危险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剧烈的疼痛，而且持续时间比较久，它反复发作。但是心脏一般是骤然的，就平常你胃也没什么毛病，又没有吃错东西，骤然这种这个心窝的那种疼，伴随着呢胸闷，这种症状就要提高警惕，它有可能是心脏来的。
1: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那么除了这个反应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是需要警惕？说，哎呦，心脏可能出现问题了。
0: 心脏出现问题，一般呢它是心率这方面。出现了就是这个节律的这个跳动不整齐了，
1: 就是我很心慌的这种感觉是吗？
0: 对对对，不断慌，有时候可能自己都感觉里边，就是有停顿呐，或者是跳的突然间骤停这种，或者是特别急剧，而且你有一种濒死感，而且呢，它这个也会伴随这种胸闷气短，
1: 那您说的这个情况一定是很严重的时候，它才会有啊。
0: 对对对对，一般那普通的情况下，就是说。既有胃不好，平常的慢性胃病，又有心脏这个慢性的一些疾病，这种情况往往它这个虽然说是也有症状，但一般不是特别剧烈这种。第一点呢，就是心脏这种节律，就是说心率不正常失常了，出现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表现心慌，心跳特别快，跳到嗓子眼儿，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它这种这个。闷和痛，这种感觉一般往往这个胃病不会有这种疼痛，虽然说它也是疼，但是那种，不是这种闷痛，它是胃，它是胀的话，其实这个表达可能不太清楚，其实患者自己是有，
1: 它是两种痛感，
0: 两种痛感，它不一样，而且位置呢，一般情况还是有一定侧重点。

0: 偏于这个胸部的左侧这个，往往呢是心脏或者是胸腔里边，偏于这个腹部的这个心窝这个位置，或者是往下一点，或者左侧一点，这个往往才是胃的问题。
1: 好的，那聊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也再问李医生一个问题吧。我们中医哈也一直都是在讲求说养生嘛。那么在日常生
0: 是
1: 活
0: 的。
1: 当中，我们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或者说多做一些什么，对于我们的心脏会有一个很好的养护的作用。
0: 是这样，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一定说是到时间觉一定要睡足了。这个一般的情况，晚上不超过10点，这样休息是比较合理的。
1: 就睡眠
0: 早
1: 很
0: 晨
1: 重
0: 呢，
1: 要，
0: 对对，早晨5、6点钟起床，这就是比较合理的。
1: 早睡早
0: 这
1: 起，
0: 个，
1: 身体好。
0: 对对对，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过饱饮食。有些人就是可能是喜欢吃的东西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夜间。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精力都跑到消化系统去消化食物，相对来讲呢，心脏这个供血供氧啊，就
1: 出现
0: 不
1: 不
0: 足。
1: 足的情况了。
0: 对对对，这时候呢，就会有会发生一些这个问题，会有些不舒服，甚至有这个心脏问题的人啊，会这个诱发疾病。这是第二，就从饮食上来讲，第三呢，就是这个情绪方面的。情绪方面呢，一般的情况，咱们中医讲喜怒忧思悲恐惊，人的7种情志，这是正常状态的，不要太过，如果说是咱暴怒的情况下，这个血压急剧这个升高，然后呢心脏负荷加大，人身体会承受不了的，尤其是心脏本身就有些问题的人，这也是诱发疾病的一个诱因，因为生气导致心脏猝死这种病例也是很多的，这是说从情绪这方面来讲，第三点呢，就是要劳逸结合，不要是过劳，不管做什么体力劳动啊，还是说是咱们脑力劳动啊，都要有一个度，因为咱们身体毕竟是有个承受的极限，如果说是长期或者是突然的这个超过我们身体这种负荷的时候，比如说劳累，做工作的特别多，这时候呢，消耗身体的一个能量太多了。气血你供应不上来，心脏你就会失血失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脑力劳动也是一样，就是说长期这种思虑呀，伏案工作本身呢，长期伏案工作，这个气血流通的就不好，然后呢，再长期大量的消耗，消耗我们那个精气神儿，就是说消耗我们那个心中这个真阴，就是说心血，如果消耗太多了，咱们成语不叫呕心沥血嘛。就是消耗太多了以
1: 就是
0: 后，
1: 这个意思。
0: 心脏也是养不住心神了，心脏就会出现问题。
1: 那李医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多吃一点什么东西，它是能养心的呢？
0: 中医讲一般的是红色的东西入心，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呢，少吃一点点这个甜一点的水果，但是不要过甜的啊。他说正常来讲，比如说桃子，
1: 不要过甜，不要过量。
0: 是这样，对。吃一点这个或者红枣，所以它都是色赤嘛，也入心。比如说，枸杞虽然说是它是中医讲是补肾的，但是呢，它色赤也入心，也有一定养心阴的作用。
1: 红色的入心，
0: 对对对，再呢就比较推荐就是咱们中国传统这种这个饮食当中吃这个米叫小米，小米这个东西它是性温的，而且呢它易于消化，又适合我们这个。华夏人这种体质，它其实养心的作用和安神的作用都非常好。这是从食疗这方面来讲。
1: 李医生，您建议以形补形吗？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动物的这个心脏，对于我们自己的心脏是有好处的吗？
0: 哦，这个吧，其实来讲呢，咱们中国人的一种这种就是取类比象的这种思维，它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一定不要把它。太过于教条化，太过于教条化呢，这时候这就有些问题了。就像比如说吃心脏就能补心脏，这个其实来讲，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1: 对，在我们医学上可能也是不成立的。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哈，我们的李医生在这一段时间呢给大家做的科普。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心跳慢就能够说明好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健康的成年人安静的时候的心率大概是在每分钟60到100次，而有些运动员呢，因为身体素质好嘛，每分钟的心跳呢可能达不到60次，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了，说心跳越慢越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认知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每分钟呢60到100次的这个心跳哈，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率，那么前提是在安静的情况之下，在医学上呢也被称为了静息心率。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静息心率越低，心跳越少，那么每一次心跳心脏蹦出的血液就会更多了，不需要通过增加心跳的次数来为全身去供给血液，这就说明了他的心脏功能是更好的。也有研究表明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呢，健康人群的静息心率越低越好。如果说呢，静息心率太高了，就会增加冠心病啊，还有心力衰竭的死亡的风险。那么除了身体素质之外呢，日常的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静息心率的。比方说像戒烟、限酒、减少浓茶还有咖啡等等摄入，都是有助于降低静息心率的。那么可能你会要问了，说是不是应该要追求像运动

原谅每分钟低于64的心率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运动员的心率慢呢，是得益于长期的锻炼，他们的心脏功能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好，所以心率才会更慢。而一般来说呢，如果说您的心率是比较慢的，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呢，咱们就不需要去在意了。但是如果说心率长期低于每分钟50次的话，就很有可能是因为心脏泵出的血液不足，导致我们身体缺血，还有缺氧，出现头晕、乏力等等这样的症状。建议大家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我想不迷茫就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膨胀。那么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有关心率的指标，就是最大心率。如果说我们用公式来表述的话呢，最大的心率就等于220减去年龄。我们经常说呢，健康成年人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就意味着运动的时候呢，心率最大心率是60%到70%。最大心率越大，就说明我们心脏的储备功能是越强大的，你的身体状况就越好。那我们可以通过锻炼来提高自身的最大心率。而在高血压和冠心病或者说心力衰竭的患者的治疗当中呢，对他们的目标心率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心率过快呢，会影响血压的水平，以及造成心肌耗氧量增加，加重患者心脏的负担。如果说高血压患者的心率超过了每分钟80次的话，我们就需要用药物来控制心率了。那么对于已经确诊的冠心病的患者，目标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5到60次。所以说冠心病的患者呢，常常需要口服一些药物啊，来控制心率，减少心脏做功。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给大家的健康提示就是心跳越慢越好，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并不全面的。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在正常的心率范围之内，心脏跳得越慢确实是越好的。而对于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啊，这个理论呢就不成立了。最大心率呢是能够衡量心脏功能的，它的数值越大就意味着心脏功能越好。而对于患有了高血压和冠心病或者说心力衰竭等等疾病的患者来说呢，我们就应该以心率控制在目标值以内，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病情来说是更有益的。

好的，各位，继续呢在我们的百科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冷冻虾仁，它的营养价值会大打折扣吗？好像每次我们提到了冷冻食品的时候，经常会被贴上不营养的这种标签。但是其实冷冻虾仁是不是有营养，主要这个事儿呢得看冷冻技术。如果说冷冻速度不够的话，那么营养确实就会差一点了。但是如果说冷冻速度够快，那所形成的冰晶呢就会多而且细小，它是不会造成细胞损伤的。所以呢，真正用了冷冻技术冷冻的虾仁，口感和营养都未必会输给新鲜的虾仁。那么当然聊到这儿的时候呢，如果哈你想买到新鲜又营养的冻虾仁的话，您可以注意这样的几点。我们应该呢优先选择那些产地是沿海城市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品牌，最好选择正规品牌的有包装的虾仁，避免买到那些死虾呀病虾做的虾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冰晶了。冰晶的状态呢是可以反映冰冻的速度的，速冻食品的冰晶多小且均匀就值得选购了。如果说是那种缓冻的食品啊，冰块大且少，这样的话就不太建议了。而最后一个呢，就是看成分，建议呢选择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成分只有虾仁、食用盐和水的冻虾仁，这样才会更健康更营养。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好的，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那我们就明天早上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不见不散喽。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巩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昆林主持并讲话，车俊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辽宁实验室体系建设的工作。
1: 辽宁把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瑞平实干为民是你该有的样子。
2: 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辽宁沿海全力备战平安开海。
1: 恒力重工首制两艘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命名。
2: 开学季，全省各地服务再提质，助学贷款办理量攀升。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
2: 许昆林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

0: 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紧盯突出问题，经常性对照检视，抓好整改落实，强化跟踪问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持续健全制度规范，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性刚性约束，保持强力震慑。要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1: 车俊指出，辽宁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刀刃向内，全面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整治落地见效，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党员干部作风持续好转，学习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达到了预期目的，成效明显。要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坚持以上率下，强化严管严治，层层传导压力，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引导党员干部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进落实，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注重树立和用好正面典型，加强警示教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保持战略定力，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省级领导通知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我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汇报，审议“十五五”辽宁实验室布局新建总体方案、辽宁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坚决破除卡点、堵点，着力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要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要深度融入全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化央地合作和辽苏共链行动，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市场，推动辽宁优势产品出辽出海。要高效配置创新资源，积极对接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加快打造省市联动、开放融合、线上线下协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促进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匹配。要加强物流网、算力网项目谋划实施，着力打通内河航运、现代物流、多式联运、数据流通等梗阻，切实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0: 会议指出，辽宁实验室是我省科技创新体系的排头兵，引领产业升级的主引擎，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依托我省科教资源优势，紧盯产业发展趋势，围绕种业、深地、原子能、航空、工业智能、海洋等重点领域新建辽宁实验室，持续优化实验室体系布局，要充分发挥实验室支撑引

0: 应作用，着力提升实验室创新测源功能，坚持企业出题、实验室答题，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凝练和科研攻关，推动属地政府与实验室共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载体，强化与两城一源协同联动，加快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1: 会议指出，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是破解公共数据流动难题的关键举措，要做好数据资源供给，建立数据质量管控和核效纠错机制，强化分级分类管理，规范流通渠道，加强数据使用监管，服务质效监督，确保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要加强运营机制建设，加快打造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积极开发应用场景，推动更多高价值数据产品转化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二月底，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辽宁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式启动，18.2万个党组织、357.6万名党员参加。省委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级领导班子以上率下，各地区各部门同向发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1: 在丹东东港，简传转产的新政策让养殖户宁显和多拿到了12万元的补贴。在铁岭，停摆14年的日新大厦迎来了一批年轻创客。在阜新，停产多年的大唐煤制气项目重新轰鸣，类似这样的场景正在我省各地接连发生。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场景背后是同一场深刻变革。省委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部署，直接调度，具体推动，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引导党员干部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举办3期省委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带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举办读书班1.6万期，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中共营口市委党校副校长宋世杰：
3: 学政绩观呢，不能空对空，我们拿反面案例当活教材，把债压下来，把资产盘活，群众和企业认账，这比啥数字都硬。
1: 葫芦岛市信访局局长王超：
4: 公告街访，把话筒递给群众，不要弯着，不踢皮球。东戴河湿地补偿13.1亿发到了2.86万人手里，烂尾13年的审判楼也盘活了。
0: 环境就是生产力，服务就是竞争力。全省下气力整治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等8方面突出问题，省市两级领导带头联系企业，闭环解决诉求。鞍山选派263名清风联络员助企服务，锦州推广海燕专员服务体系，上线5187直达快享服务平台。沈阜示范区全面推行最多找一人服务模式，辽阳设立4000万元袜业发展引导基金，为特色产业注入活力。上半年全省新登记企业9万户，增长3.6%。辽宁正成为近月远来的投资兴业热土。大连金浦新区商务局副局长丁宝浩：
5: 我们抓7.0版提升方案，搞桑巴入企 SK 海地市3期泰兴能源项目，卡哪我们盯哪，清欠65亿，帮企业融资6.69亿。
1: 发展要快，人心更要暖，各地坚持开门搞教育，把话筒递给群众，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沈阳于洪区推行逢四说事机制，让群众诉求有处说、有人管。抚顺建好用好1708个雷锋代办站，吸纳近1.4万名代办员为群众服务。本溪开展问政本溪活动，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朝阳市一小区一档案，解决6万多户高层居民用气难问题。盘锦市兴隆台区综治中心调解员李宁：
6: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把群众当家人，把来访当家事，

0: 现在很多积压多年的烦心事，一件件化解了。随着一个个难题破解，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学习成果成效正转化为辽宁振兴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改造老旧小区258个，老旧管网1932公里，好房子让群众住得更舒心。 面对台风八威造成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昼夜坚守，转移避险38.9万余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张宪伟：
1: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学校与成果，常态化开展政绩官教育培训，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儿、解难事儿。
2: 瑞平，实干问民是你该有的样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目前已经基本结束。但树立和践行正绩官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更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干事为谁是正绩官的必答题。 党员干部要摒弃为民干事的功利心态，坚持为民干事，把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心中始终装着群众满不满意、以无我之境成就大我之业。干事创业必须立足客观实际，在实践中摸索规律，在攻坚中创新方法，让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充盈求真务实的科学内涵。要经得起望远镜的远观，更要经得起显微镜的观察。 学习教育虽然基本结束，但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党员干部要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时刻反躬自省，确保为人民出政绩不偏向，以实干出政绩不走样，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辽宁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记者潘玉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 昨天，辽宁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宣读表彰决定。过去一年，全省广大职工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中展现了主力军的风采。 此次大会共授予50个单位“辽宁五一劳动奖状”，400名职工“辽宁五一劳动奖章”以及50个集体“辽宁工人先锋号”称号。大会动员全省广大职工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踊跃投身振兴发展一线，要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争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2: 立足岗位、建功15武，在东北全面振兴中勇于争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奋斗力量。本台综合报道，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今天中午12点，黄渤海海域将全面开海。连日来，辽宁沿海各城市举行应急演练，渔船检修、隐患排查，为开海保驾护航。在丹东东港市大坪渔港。 船主刘新全正带着船员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最后的准备。作为当地首批木改钢渔船更新改造的船主，他的新船已经完成了全部调试。我们这个抗风等级增强了，设备仪器都还现金了，就是雷达那是台语机，雷达是12万级的，台语机也是最先进的。
0: 新钢船在保鲜和运输效率上也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保障500桶螃蟹全程鲜活运输。在营口，100余艘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全面检修渔船网具设备、备足燃油、淡水等物资。开海前的安全专项整治同步启动。营口盖州市渔业执法队光辉港站站长周庆超。
3: 重点核查船舶证书的有效性、船员的持证有效性以及重大隐患的问题，还有渔民自检自查的几项内容。
0: 在葫芦岛新城市徐大堡镇台里港，工作人员重点对船舶动力设备、救生消防设施等逐项细致排查，现场讲解海上作业注意事项，普及合规捕捞相关知识。 大连市龙王塘渔港举行应急演练，消防、海事、渔业等部门协同配合，模拟海水倒灌渔船火灾。

0: 灾、渔船失控等突发场景，提升渔民自救互救能力。
1: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新、刘刚祥报道。昨天，全国首个面向化工领域的 AI 创新平台智能化工创新中心在大连莺歌石科学城揭牌。中心将依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理工大学，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化工工程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打通从实验室一步到工厂完整链路。我国化工行业首个大规模最新迭代版本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同时发布。这个大模型版本从构建大模型到打造智能体，再到形成专业技能与工具，最终延伸到各类应用场景，实现了由能理解、会问答向能规划、会执行、可验证迈进。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6家单位联合成立智能化工联合创新实验室，大连理工大学智能分子工程交叉研究院同时启动建设。
0: 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恒力重工首制的两艘32.5万吨超大型矿砂船日前正式命名，这也是全球最大的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恒力重工产业园四个世界级船坞和六个超大型船台上，10万名产业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为维利国际集团打造的两艘崭新的32.5万吨超大型矿砂船停泊在未来工厂2号码头，它们分别被命名为维利创世轮和维利制成轮。恒力重工与维利国际集团共签约8艘这一系列船舶，单艘总长329.9米，行宽60米，行深30.5米，堪称海上矿舱，专为远洋运输铁矿石、铝土矿等打造，顺应全球节能减碳的趋势，未来可实现全航程零碳运行。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还配置了我们恒力自主研发制造的这个发动机，实现了自主供机、自主造船。我们的空船重量比行业内轻了2000多吨，但是我们的载货量比行业内还要高。
0: 维利国际集团副总裁孙志俊。
3: 跟普通的屁股船相比，能节能50%以上，未来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啊！我们期待更多的节能船舶、新造船舶交付到我们船队当中。
0: 据了解，维利制成轮在坞内建造周期仅用88天，建造效率再创新高。目前，恒力重工已累计开工建造船舶180多艘，手持订单排到2030年，已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全的造船基地。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辽宁有5人上榜。其中扎根深山十余载，让荒山变金山，带动3000多人稳步致富端金碗的刘娜，热心公益帮扶他人的外卖员王哲入选助人为的好人，从5米高桥上纵身一跃勇救落水青年的李松林入选见义勇为好人，16载与铁塔为伴守护万家灯火的国网职工童明，以及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在讲台上传道解惑的张念才入选敬业奉献好人。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刘书宇、邹斌凯报道。又到一年开学季，连日来省内各大高校新生集中报到，今年我省各地助学贷款服务再提质，给万千学子的求学之路稳稳托底。来自锦州市黑山县的尹家园今年考上了沈阳建筑大学，由于父母重病做手术，家里经济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解到助学贷款政策之后，他在线上申请了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5: 我最初了解助学贷款是通过学校宣传，之后老师了解我家庭情况，之后向我进一步介绍这个助学贷款流程特别顺利，就拿自己绿皮书就能办了。
0: 辽宁中医药大学在新生报到现场设置助学贷款政策咨询处，截至目前已有1588名新生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比去年增加了319人。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李瑞。
6: 我们在报道现场设置了大屏幕，滚动播放生源地信用债助学贷款的政策宣传片。那么在大屏幕的对面呢，我们设置了家长休息区，他们在休息的同时就能够聊一聊这些政策。
0: 截至目前，辽宁已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2.8亿元，惠及学生7.3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生4.6万人，是去年全年的2.8倍。
1: 本台记者童浩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策划，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制作的6集大型考古纪录片《牛和梁》，昨晚8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每天播出2集，带领观众开启一场与5000年前古国文明的对话。纪录片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核心，聚焦距今5800年到5000年的红山中晚期文化，围绕基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重要遗存，以及女神像、玉龙、玉凤等代表性文物，探索红山文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及其兴衰之谜，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曙光。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朝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在昨晚20:50播出该片，后续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也将安排播出。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北风4到5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阜新、朝阳、铁岭12到13度，大连20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9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

0: 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 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 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 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

0: 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

0: 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县政协11届第19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万象映盘山筑梦新征程，振兴潮涌建功盘山主题摄影作品展在盘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记者吴小曼报道，8月31号，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张亮。

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确定选举日的决定，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确定县代表选区及各选区应选代表名额的决定，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设立选区选举工作小组的决定，关于确定盘山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比例的意见，讨论通过了盘山县选民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盘山县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方案。会议要求要聚焦统筹抓总，压实选办牵头职责，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导推进职责，抓实宣传、培训、督导全链条工作，要聚焦属地主责，抓实选民登记全流程工作，各镇选举委员会各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要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各选区严格依法依规高效按期完成选民登记各项任务，要聚焦协同联动，凝聚换届工作整体合力，县选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全力保障换届工作，公安、司法、民政等职能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数据互通，全力配合各镇街道开展选民登记核查工作，要聚焦前瞻谋划，做好代表候选人筹备工作，按照全县换届工作总体日程安排，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组要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做好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并同步强化对各镇街的常态化业务指导。会议强调，县镇两级人大同步换届，事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事关全县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各镇街各成员单位必须始终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严守换届纪律，恪守法定程序，严把工作关口，确保全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统筹推进圆满收官，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的基层民主法治根基。县领导薛源、乔树立参加会议。记者张鹤鸣报道。8月31号，县政协11届第19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县政府关于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通报，讨论通过关于全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案。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孙立颖、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杨红英、王丹、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秘书长人选杨亮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应邀参加会议。会议由县政协主席孙立颖主持，会议听取了刘亮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通报，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全县各部门聚焦主责主业，精准施策发力，全方位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在深耕政务服务改革，提升便民利企质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营造法治公平环境，优化法律服务供给，精准助企纾困解难，完善市场运行体系，夯实优质营商根基，强化配套服务保障，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对照新形势、新要求和企业群众期盼，全县各部门将紧扣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闭环落实，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政协委员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全县营商环境建设总体情况稳中向好，通报内容实事求是，数据详实，问题精准，部署务实，为县政协更好知情明政、精准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县政协委员将发挥界别优势，聚焦营商环境建设重点难点，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了五名委员的交流发言，研阅了五名委员的书面发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案。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盘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行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是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更是净化政治生态。

0: 促发展信心的关键一役。县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实际，围绕全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协商议题，确保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紧扣省市县委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振兴发展的部署，谋划协商议题，制定调研计划，推进监督落实。要持续深耕调查研究，靶向开展小切口、深层次主题履职，提出精准务实对策建议。要主动倾听企业心声，收集发展诉求，解读惠企政策，化解发展难题，当好服务企业的联络员、服务员。要搭建政企常态化沟通桥梁，以主动靠前的暖心服务为县域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持续强化民主监督，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民主监督的重中之重。要定期开展成效评估，以闭环监督倒逼工作改进。要持续讲好营商故事，积极挖掘全县政务服务提质、惠企政策落地、助企纾困解难的鲜活案例，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我县营商环境新变化、新成效，为全县营商环境建设和振兴发展凝聚强大合力。记者郑威报道。8月31号，万象映盘山，筑梦新征程，振兴潮涌，建功盘山主题摄影作品展在盘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用光影讲述盘山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盘山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此次展览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是继“风雨如磐，众望成山”主题摄影展之后，我县推出的又一重大艺术展览。展览汇聚全县摄影工作者及爱好者的近100幅精品佳作，分设现代农业、工业振兴、城市文明、自然风光四大板块。所有的作品均取材于盘山本地，聚焦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生态文明与人间烟火，以小切口映照大主题，地域标识鲜明，全景式记录了我县经济腾飞、城乡蝶变、生态秀美、文明向善的生动图景。在开展现场，一幅幅光影佳作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与市民驻足流连，大家在沉浸式观展中感受着大美盘山、奋进盘山、幸福盘山的时代脉动。观展人胡琳琳：
1: 在这里我看到了红海滩、候鸟驿站等等作品，还有一些作品体现出来的农村新气象，真正的展现了咱们盘山的新风貌。
0: 观展人温可一：
2: 每一幅照片都是我们盘山振兴的生动注脚，而每一幅画面呢，都是我们盘山上下齐心的一个精神映照，让我更加相信了时光向前，盘山向上，为我日后干事创业提振了精气神。
0: 本次摄影作品展既是盘山风光之美、产业之盛、文明之韵、奋斗之姿的集中缩影，也是一次凝心聚力推动盘山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动员，必将进一步鼓舞全县干群干事创业热情，凝聚磅礴合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倩、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及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3: 记者张宁报道。锣鼓喧天舞飞扬，乡土欢歌润民心。近日，盘山县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群众文艺汇演暨商岭镇第14届秧歌舞广场舞展演在商岭镇新时代文化广场火热上演。来自商岭镇各村以及周边镇界的多支文艺队伍齐聚一堂，展现乡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为当地百姓送上一场接地气、有烟火气的文化盛宴。在一片欢快热烈的锣鼓声中，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我县及大洼区、台安县等地的17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秧歌舞、广场舞、现代舞、健身舞等轮番上演，既有传统秧歌舞的淳朴乡韵，又有现代广场舞的动感朝气，多彩的服饰、整齐的舞步，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尽情挥洒于舞台之上，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商岭镇秧歌广场舞协会教练崔斌：
4: 我已经连续6年参加咱们商岭镇的广场舞展演，

0: 看着咱们镇上的广场舞活动一届比一届办的红火，规模越来越大，节目质量越来越高，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自豪。这几年镇里村里的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给我们普通老百姓搭建了特别好的展示平台。通过跳广场舞，不仅锻炼了身体，丰富了业余生活，也让我们大家邻里之间关系更近，氛围更热闹。
1: 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商岭镇人民政府、商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多家单位共同承办，是商岭镇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重要举措。据悉，该展演已连续举办14届，成为当地百姓每年翘首以盼的文化盛事，深受周边地区群众喜爱。本次展演将广场舞与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盘山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美好生活新途径，同时也为广大广场舞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文体活动的热情。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是喇叭声嘿，开始喇叭溜啦，今天的节目开始喇叭声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3: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好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吃相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我知道大伙儿今天出门这么早啊，都是为了早点听节目啊。但是要把我堵在道上。幸亏今天我当了那个早行人。欢迎大家伙，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就在刚刚，我发现路上的车呀流量确实很大呀，看出了家长们的积极性啊。孩子们终于可以脱手了啊。好，今天要是有路况信息呢，得仰仗各位道长。哎，大家呢也给孩子们做做榜样，看看咱们周围有多少热心市民如此的热心肠啊。你们是既美丽又善良啊，个个都是热心肠，争先恐后。

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接下来咱们先走一把红毯。先生、女士、俺的孩子们，各位准备好，稍后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咱把一二一二一事实打在公屏上。事实打完就是事实。Let's go。欢迎还有谁？双子座，盘锦泰勒车漆修复，文宇和硕硕，西伯利亚狼样儿，北京越野的张其明，九胜搏击俱乐部的张明月，九零小青年，欢迎因为什么呢？酸甜苦辣，茶壶经理飞天神牛也来了，中国梦中梦。韩锦德哥，各位往里请，欢迎洪志先生，感谢洪志先生大力支持，欢迎星都汽车修配厂，欢迎喝酒上树，别来无恙，青春之帆也扬帆起航了啊！疯老头九零零，今天早上也来报道了，欢迎林女士。感谢各位大早上的啊，大的阳光盛光出席，盛装出席啊。吉饼哥往里请，文龙兄弟往里请啊，永不褪色的张飞阿龙你往里请，迷惑小时期打卡很积极。还有谁？哎，没有啥新人，我就收官了啊！欢迎仪式告一段落。

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第一段开心宝典环节，研究点嘎咕的啊。哎，大伙都吃过薄荷糖，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薄荷糖中间它有个窟窿眼儿吗？你看那别的糖呢都实心的，哎，或者里边带夹心的，没有中间带窟窿的，为什么这个薄荷糖中间它得有个窟窿呢？薄荷糖啊挺好啊，当你觉得疲劳的时候，困的时候，顺手你整一粒薄荷糖，哎，完了放在嘴里边冰冰凉，脑子慢慢精神了，哎，这舌头一舔中间还有个窟窿眼，为啥呀？这个事儿啊，咱得把时间倒回到1912年的夏天，有个老哥叫克拉伦斯，这个伦斯老哥呢，哎呀，他正愁着呢，哎，自己那巧克力他不好卖了啊，这怎么整呢？有这么一天呢，他偶然经过一家药店，哎，看着人家正在拿机器压那个药丸，当时的脑瓜子一抽，揍！这一抽抽不要紧，他就想到什么呢？要是把这个机器啊，能把糖和薄荷要是压在一块儿啊，不仅它不怕化，夏天吃着还凉快。我那巧克力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吧。你说你天天愁啊，卖不出去巧克力，你咋还整出这招，还把巧克力那彻底就给那扔了。这么的一种名字叫救生员的薄荷糖就诞生了。不过一开始呢，这个糖啊它也是实心的，大人吃着吧倒没啥，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这玩意儿可就危险。为啥呢？你想啊，小孩的食道啊呼吸道啊本来就窄，吞咽功能呢也没长全，万一说吃太急的话，或者说呢追打呀跑闹啊，一下子咽下去了那怎么整啊？哪怕到今天科技非常发达的情况之下，就咱们国家每年还将近有3000个孩子因为吞咽东西蹲下东西吞咽东西窒息而死，可怕不可怕？哎，所以说呢，在1925年的时候，这糖厂啊就给糖中间挖了个窟窿，万一要是卡住了怎么办？好歹还能透口气儿。那为什么偏得是薄荷糖中间整个窟窿呢？这玩意凉丝儿的，是不是？哎，这孩子们都愿意吃啊，孩子们吃的比较多啊。完了呢，一整就跑玩，哎，就咽下去了。有朋友说那别的糖呢？别糖家长管呢。这玩意儿，青烟利喉的是吧？其实现在这种保命设计身边到处都有啊，你看看身边那个什么水性笔笔帽上是不是也有一个小孔，只要是直径小于16毫米的笔帽必须你得打个孔，或者说呢留有通气面积啊。不过哈，关于这个窟窿眼呢还有其他方面的解释，这个大家也得了解了解啊。有的说是什么呢，吃糖这个甜度啊跟溶解的速度它成正比，糖中间呢多一圈这个面积，糖化的就比较快，吃起来呢这自然就更甜。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生产层面的一个原因，带窟窿的糖啊比不带窟窿的这糖浆冷却更均匀，也更不容易变形，运输过程当中呢它也不容易碎，机器成型包装什么的都更方便。而且有的商家非常的精啊，
他就利用这块面积，他多涂了一层薄荷粉。哎，难怪大家伙吃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凉气儿哈，就从鼻腔直接窜到天灵盖。当然，就最后这个，人家商家也没给过官方解释。从我这来了解呢，就头几年我也在研究这个事儿啊，咱没从这科学方面啊，包括什么这故事方面下手，我是从什么呢，我说这薄荷糖厂家都挺尖的，这得少多少材料呢。咱直接就研究的是成本控制。对不对，你看就别的糖块儿挺大，那咱以前小时候吃的高粱饴呀，酒心巧克力炸掉。哎，对呀，你说那个这伦斯克拉那个伦斯，他咋不把那巧克力里边加点酒呢？你早做酒心巧克力，你何苦你整这薄荷糖呢？我那时候就研究中间有个窟窿眼儿，它是不是能吹哨？是不是就为了能吹哨？现在整半天还有这几种解释哈？你们小时候是怎么研究的？就为啥这就他奇怪，他就长个窟窿眼儿？

不对？小时候就有那种哈，就两个薄荷糖连一块儿的，那叫啥？就叫口哨糖吗？那好，感谢各位，稍后呢就是广告了哦。有没有路况信息？有路况的话呢，大家伙及时的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咱们。

0: 去，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说有一天呢，看到一个乞丐跪在地上，身前用粉笔写着求好心人给几块钱吃饭，好饿啊！下面呢还有密密麻麻的一大段，写的是：煎饼别放香菜，烤串别放太多辣，吃剩的盒饭就给我，啃了一半的跑玉米也不要。汉堡里请剩点肉好吗？还有韭菜馅包子，那是人吃的东西吗？啊，总之呢，就是别给我买东西了，请给我钱，我自己买。有个字儿实在是我看差了，吃剩的盒饭别给我。就是不要东西，他就只要钱。哎，这两天跟孩子也分析了一下啊，分析啥事儿？就是说吧，小时候哈、啊，经常看到那个天桥那会儿有要饭的。啊，我说的是沈阳太原街。我小时候